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

0: 三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召开，8月24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乌兰察布市旅游景区安全生产及综合服务整治提升方案文件精神，听取了全县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工作思路及旅游景区综合整治推进情况的汇报，讨论了关于加强全县文旅景区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的工作方案，安排部署了文旅市场秩序整治和品质提升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文旅工作部署，系统梳理我县文旅市场的短板弱项，聚焦关键环节，全链条抓好市场秩序监督整治，要加大巡查力度，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健全投诉计办和闭环处置机制，重点整治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补齐景区硬件设施，提升服务素养与水平，全方位推动我县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会议强调要抓好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定期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日常巡查问题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决守住不发 生安全事故底线，要构建权责清晰、层层落实的工作责任体系，要压紧压实乡镇部门

0: 经营主体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舒适的文旅消费环境，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我县群众文化花开并蒂，广场舞与东路二人台持续上演，点亮群众业余生活。8月24日至26日，我县文化活动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舞动内蒙古清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与情戏二道河清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举行，活动均由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以舞蹈之韵与戏曲之腔交相辉映，集中展示了全县群众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苗宇峰参加活动。24日，舞动内蒙古新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率先拉开帷幕，来自全县9个乡镇的17支广场舞团队，数百名广场舞爱好者欢聚一堂，分村委会组和社区组两个组别展开交流展示，黄土高坡红歌大联唱、和谐中国大舞台等节目轮番登台，既有院内浓厚的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舞蹈，还有展示地方特色的新编作品。舞者们将劳动的热情化为舞蹈的韵律，以最佳状态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8月25日至26日，情戏二道河新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上演，作为凝结蒙晋冀地区群众文化交融智慧的百年非遗艺术，东路二人台在新河县从历史深处走来，历经传承创新，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文化支撑。7支展演团队轮番登台，二人台联唱、打樱桃等经典剧目与创新作品接连上演，文艺爱好者们同台献艺，用最地道的唱腔、最朴实的表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经评委现场打分评定，两项活动分别评出1、2、3等奖及优秀奖，并为多家综合文化站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活动还设置了现场亮分环节，评委从服装仪态、进退场秩序、表演完成质量等多个维度进行专业评判，确保了赛事公平公正。舞台虽小，装不下大家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时间虽短，道不尽星河人民的幸福故事。我县正以文化为笔，在祖国北疆绘就一幅文化繁荣、民心凝聚、发展向好的壮美画卷。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召开，8月24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乌兰察布市旅游景区安全生产及综合服务整治提升方案文件精神，听取了全县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工作思路及旅游景区综合整治推进情况的汇报，讨论了关于加强全县文旅景区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的工作方案，安排部署了文旅市场秩序整治和品质提升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文旅工作部署，系统梳理我县文旅市场的短板弱项，聚焦关键环节，全链条抓好市场秩序监督整治，要加大巡查力度，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健全投诉计办和闭环处置机制，重点整治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补齐景区硬件设施，提升服务素养与水平，全方位推动我县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会议强调要抓好文旅领域。

0: 与安全生产，定期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日常巡查问题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决守住不发生安全事故底线。要构建权责清晰、层层落实的工作责任体系，要压紧压实乡镇部门经营主体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舒适的文旅消费环境，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我县群众文化花开并蒂，广场舞与东路二人台持续上演，点亮群众业余生活。8月24日至26日，我县文化活动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舞动内蒙古清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与秦戏二道河清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举行。活动均由县里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以舞蹈之韵与戏曲之腔交相辉映，集中展示了全县群众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苗宇峰参加活动。24日，舞动内蒙古新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率先拉开帷幕，来自全县9个乡镇的17支广场舞团队，数百名广场舞爱好者欢聚一堂，分村委会组和社区组两个组别展开交流展示。黄土高坡、红歌大联唱、和谐中国大舞台等节目轮番登台，既有韵味浓厚的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舞蹈，还有展示地方特色的新编作品。舞者们将劳动的热情化为舞蹈的韵律，以最佳状态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8月25日至26日，秦戏二道河新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上演，作为凝结蒙晋冀地区群众文化交融智慧的百年非遗艺术，东路二人台在新河县从历史深处走来，历经传承创新，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文化支撑。7支展演团队轮番登台，二人台联唱、打樱桃等经典剧目与创新作品接连上演，文艺爱好者们同台献艺，用最地道的唱腔、最朴实的表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经评委现场打分评定，两项活动分别评出1、2、3等奖及优秀奖，并为多家综合文化站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活动还设置了现场亮分环节，评委从服装仪态、进退场秩序、表演完成质量等多个维度进行专业评判，确保了赛事公平公正。舞台虽小，装不下大家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时间虽短，道不尽新河人民的幸福故事。我县正以文化为笔，在祖国北疆绘就一幅文化繁荣、民心凝聚、发展向好的壮美画卷。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一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饭前喝水调节血糖，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吃饭时喝水会稀释胃液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健康喝水要记住这五点，别再等口渴再喝水，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1%到2%，当水分丢失2%到4%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要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一般人而言，饮用35度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度。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时也随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喝白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喝饮料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天热少喝冰水，专家介绍，水温过凉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多喝水虽是一味良药，也需科学有度，不建议强行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会冲淡胃液，建议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几小时内摄入7到8升水，可造成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尿路梗阻或肾病患者过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易引发水肿、高血压。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并听从医生建议，同时配合其他治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健康人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1.7升水，女性达到1.5升，最好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饮用量，但不建议每天超过3升。人人脚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
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比，将边坡的坡比放缓到稳定状态，勤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装，物体打击严禁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带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证5米以上，与明火保持10米以上距离，焊割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

0: 吉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士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

0: 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宇，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宇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

伞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无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宁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猛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

0: 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汽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一万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卓璇的《昨夜风今宵月》。陈卓璇翻唱的《昨夜风今宵月》，以细腻的嗓音将这份甜蜜又略带迷茫的爱恋娓娓道来。这是一首兼具诗意与流行潜质的作品。陈卓璇的演绎让爱情中的脆弱与勇敢并存，展现了年轻一代对情感的真诚态度。

我不爱无聊人间，只偏爱你的眉眼。来自陈卓璇的《昨夜风，今宵月》。继续来听马赛克乐队的全新专辑第二波单曲《盛夏爱狂欢》。马赛克乐队用音符勾勒出最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夏天是一个允许一切发生的季节，不加掩饰的告白，心意缠绵的情话，尽情欢愉的热恋。爱这件事情总在夏天变得格外深情而灿烂。闭上眼睛，跟随旋律摇摆身体，来一

夏季渐入尾声，我们想用一首歌描写那些最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马赛克乐队的《盛夏爱狂欢》。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小沈阳的《沈阳真香》。这首歌旋律轻快，歌词接地气，融合了沈阳市井烟火气与现代城市风貌，展现了这座东北城市的青春活力与人文温度，句句唱透沈阳烟火，每个人都有嘚瑟的机会，欢声笑语付出就没错，传递积极向上的城市价值观。来自小沈阳的《沈阳真香》。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马嘉祺的《写你》。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时代少年团团长马嘉祺作为新生代优质偶像，凭借其清澈极具感染力的嗓音，献唱歌曲让抗战精神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方式得以传承与弘扬，让更多人铭记历史，珍视和平。

0: 唱。
1: 跟随旋律一起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来自马嘉祺的写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萧煌奇的《做一个惜情软心的人》。这首歌以温暖厚实的嗓音诠释了一段对过去感情无法释怀的深情思念。萧煌奇谈到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一段曾经全心付出的感情，即使最终没有结果，甚至对方已经不在身边，这段记忆却如影随形。那种念念不忘，不只是对一个人的牵挂，更是一段生命经历的见证。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

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

0: 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生活中的你真的懂吃面吗？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四种面条，即使再便宜也不要买，吃多了伤身体。
2: 第一种，钠含量非常高的，一般在生产挂面的时候，商家会放入一些钠，一方面为了让面条更容易储存、更白亮，另一方面还有利于缩短烹饪时间，煮出来的面条会很筋道，更富有弹性。一般正常的挂面钠含量是450到600毫克，如果超过了这样的指标，挂面的口味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并且对于人体健康影响也大。看看某挂面的营养成分表，钠含量为1200毫克每100克，也就是100克面条中大约有3克盐。仅仅一小把挂面就让我们摄入了国家建议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6克的一半。此外，这还不算拌面的各种调味料，也就是说，没有加任何调料的一碗面已经不知不觉吃了这么多盐。因此买挂面的时候最好选择无钠挂面，也就是钠含量0%，或者低钠挂面，也就是钠含量在500毫克每100克以下。第二种，含有碳酸钠的，碳酸钠也就是食用碱，它加在挂面中的作用是让面条增加弹性、拉伸性，让挂面的口感更为顺滑。但需要注意的是，碳酸钠虽有改善挂面口感的作用，却能破坏小麦的营养成分，使挂面的营养大打折扣。另外，碳酸钠的碱性程度高，摄入过多会破坏胃液的酸碱平衡，可能引起消化不良等。尤其是本身就有胃病的患者，会使得不适症状加重，因此不建议购买含有碳酸钠的挂面。第三种，蔬菜挂面。很多人认为蔬菜挂面中所含的营养元素要比普通挂面高，特别适合不爱吃蔬菜的孩子。家长常常会为孩子购买蔬菜挂面，以补充孩子不吃蔬菜所缺失的营养。但如果你仔细观察配料表的话，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蔬菜含量是非常低的。不管是香菇、菠菜、芹菜或是西红柿，经过打汁和

0: 面、干燥等制作挂面的过程，维生素类营养素几乎损失殆尽，保留下来的大多只是蔬菜的味道和极少的营养物质，并不是孩子的优质营养食物。有些商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还会用各种蔬菜香精替代蔬菜，这样更是得不偿失。第四种，鸡蛋挂面。鸡蛋挂面是众多营养挂面中销量最大的，很多人以为里面真的有鸡蛋，但是大家不知道，用鲜鸡蛋制作挂面过程要求严格，稍有不慎就可能产生异味，造成变质。因此这种挂面并不是在加工制作时直接添加鸡蛋，而是用一种叫做蛋黄粉或者鸡蛋粉的东西。蛋黄粉是经多道工序将蛋液干燥成粉，这样更易保存运输，但会损失部分鸡蛋中的营养成分。一般挂面中的添加量大多在 5% 到 8%， 不会超过 10%。 如果添加过多的蛋黄粉，面条吃起来口感特别硬，商家当然不会做赔本生意。所以与其选择鸡蛋挂面，不如在煮挂面的时候直接加一个鸡蛋，更加实惠。
1: 你刷手机成瘾了吗？如何摆脱手机上瘾症？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刷手机的陷阱。虽然手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和娱乐，但过度刷手机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刷手机到底有哪些危害，并且提供一些应对之道。首先是身体健康问题。长时间低头刷手机会导致颈椎和腰椎的不适甚至损伤，建议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站姿，定期做颈部和腰部的伸展运动。另外，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也容易导致眼睛疲劳、干涩和视力下降，所以使用手机时要注意保持适当的用眼距离，并且定期进行眼部休息和眼保健操。除了身体健康问题，刷手机还可能带来心理健康问题。过度沉迷于手机世界可能导致与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减少，增加孤独感和社交隔离风险，所以建议关注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减少手机使用时间。另外，过度使用手机会导致社交媒体焦虑、自尊心受损，以及对他人生活的不必要比较。建议设立合理的手机使用时间，并且培养其他积极的放松和娱乐方式。另外就是时间管理问题，频繁刷手机会分散注意力，影响工作、学习和日常任务的完成，建议采用时间管理技巧，设立专注工作的时间段，避免频繁查看手机。在晚上过度使用手机，还会干扰正常的睡眠节律，导致睡眠质量下降，所以建议在睡前避免使用手机，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那么，如何应对刷手机的危害呢？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第一，设立手机使用时间限制。设定合理的手机使用时间，比如每天设定固定的无手机时间段，让自己有时间专注于其他活动。第二，创造手机禁区。在特定的场合或者活动中，比如用餐、学习、工作等，将手机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避免诱惑和干扰。第三，培养多样化的兴趣爱好，寻找其他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比如运动、阅读、绘画等，将注意力从手机转移到其他方面。第四，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避免在睡前使用手机，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第五，寻求支持和帮助。如果觉得自己对手机使用无法自控，可以向专业人士寻求支持和咨询，比如心理咨询师或者成瘾治疗专家。手机是我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工具，但过度沉迷会让这个伙伴变成危害身心健康的敌人， 只有掌握合理的手机使用方式，才能更好地平衡现实生活和数字世界，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1: 快递箱里的气泡膜别捏着玩，更多用途你知道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我们拆快递时经常能见到很多保护易碎物品的气泡膜，通常随手就扔进了垃圾桶。事实上，气泡膜有很多用处，能帮我们解决生活中不少的小麻烦呢。第一，气泡膜可以放卫生间防滑。洗完澡从浴室出来，浴室中一片水渍，稍不注意便容易滑倒。虽然铺设了防滑垫，但是难免会移动，而气泡膜表面的摩擦力具有不错的防滑效果。我们可以将气泡膜垫在防滑垫的下面，便不用担心垫子会移动滑倒了。第二，疏通马桶。若是马桶堵塞，我们可以将气泡膜密封在马桶上，接着按压冲水按钮，这样可以通过气压将堵塞物冲走，马桶自然就疏通了。第三，菜板防滑。准备一块菜板大小的气泡膜，将它放在下方即可，这样切菜时菜板就不会滑动了。第四，刷碗和刷杯子。气泡膜可以用来刷碗和刷杯子，这样可以轻松去除杯子上的茶垢，同样用来刷碗也是非常干净的，还可以用来擦洗手台的台面，洗完以后用水冲一冲，比抹布还干净。第五，冰箱冷藏室的水果垫片。当你拉动冰箱时，盒子里的水果和蔬菜滚来滚去，必定会有一些擦伤，此时我们可以剪一块冰箱抽屉大小的气泡膜垫在底部，这样水果就再也不会乱动了。第六，防坚果壳乱飞。平时家里会吃一些坚果，如果我们直接用锤子砸，坚果的壳可能飞得到处都是。我们也可以用气泡膜包裹着坚果，再用锤子敲打，这样就可以防止坚果壳飞得到处都是了。第七，防滑鞋垫。春天天气潮湿，家里无论是鞋子、毛巾还是家具都特别容易上潮，上面盖着一层水汽，让人看起来和穿起来都特别不舒服，而鞋子也是如此。每年春天的时候，那些上潮的水汽都会渗透在鞋子里，尤其是鞋垫，那么气泡膜就可以起到防潮的作用。首先，我们把鞋垫拿出来放在气泡膜上，照着鞋垫的形状用笔画出来，然后用剪刀照着画出来的线剪，鞋垫就剪好了。把气泡膜放到鞋垫下面，再穿上鞋会感到软软的，非常舒服，并且有防滑的作用，可以防止鞋垫移位，还能防潮。或者把气泡膜捏成一团，然后塞进长时间不穿的鞋子里，这样可以起到一个给鞋子定型的作用，能让鞋子保存得更好，有效地延长鞋子的寿命。第八，收纳工具。大家都知道，如果工具不妥善地保存起来，存放时间长了很容易回潮生锈，我们用气泡膜把工具包裹起来就可以防止生锈，需要使用的时候直接打开取出就可以了。现在你知道了气泡膜有这么多妙用，下次可不要浪费了。
1: 在繁花似锦的零食世界中，有些看似美味，实则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下面就来盘点那些可能让你陷入健康危机的零食。
0: 第一，带脆字的零食，典型代表果蔬脆片、脆皮花生、干脆面、炒脆角。为了达到香脆的口感，一些食物经过油炸，不仅水分少，油脂含量还极高，常吃容易引起肥胖及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有些香脆小零食还会加入大量的盐糖，食用过多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甚至加重骨骼中钙的流失。第二，带干的零食。现在脱水果蔬干零食卖得特别火，而且种类多种多样，常见的就有菠萝蜜干、苹果干、香蕉干、秋葵干、地瓜干等等。 水果、蔬菜干只能说是一种相对健康的零食，

0: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果蔬干指的是真正的果蔬干，是水果或蔬菜干燥脱水之后，没有额外增加食盐、食用油、糖等等添加剂物质，一般是风干、烘干、冷冻干燥、晒干等，比如柿饼、桂圆干等等。但是有些果蔬干是额外添加糖、油、盐等成分的脱水果蔬干，例如低温油炸过后的果蔬脆片中就含有不少的脂肪。新鲜果蔬中脂肪的含量通常低于 1%， 而果蔬脆片的脂肪含量可以高达 10% 到 20%， 再加上干燥后浓缩了大量的糖分，如果吃太多会增加肥胖的发生风险。这样的脱水果蔬干不属于营养健康的零食。第三，带味字的零食，典型代表香草味饼干、芒果味月饼、草莓味饮料。现在的食品口味越来越多，一种食品往往有多种口味，这些食物尝起来有水果味，往往不过是加了一些香精。比如水果味饮料是在一定分量的果汁 5% 到 10% 中加入糖、甜味剂、酸味剂和食用香精调制而成，它的味道主要是由香精调配出来的，其中果汁成分很少，甚至可能一点都不含。这些带味字的食品往往还含有很多糖分，容易让人摄入过多的糖和热量。第四，带派酥字的零食，典型代表苹果派、榴莲酥、花生酥。各种派酥类食品都是美味的代名词，要不酥脆可口，要不酥软香甜。因为要产生酥脆香甜的口感，制作过程中必须要加入大量黄油等油脂，不但脂肪含量高，还含有较多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酸，为了调节口感还需要加入大量糖。以榴莲酥为例，很多榴莲酥中并没有真正的榴莲成分，多数独特香味只是来自于榴莲香精。就市面上常见的酥类甜点来说，糖、脂肪及能量含量普遍较高，大部分产品的脂肪含量能达到 20% 到 40%， 多吃必然有害健康。除了酥类点心，牛角面包等起酥面包也是重灾区，虽然是口感最好的面包，但脂肪含量一般都在 30% 左右，不宜多吃，尤其不能给孩子多吃。此外，蛋黄派、巧克力派、苹果派等名字里带派的食品，营养价值高的天然成分比例也比较低，而糖、脂肪、香精和多种食品添加剂是它们迷人口感的主要原因。第五，带柳的食物，鸡柳、猪柳、牛柳。要注意，它们可能不是真的肉，对于颜色红的不奇怪的牛柳要提高警惕。同时炸的做法很不健康，速冻后煎炸的牛柳、猪柳、鸡柳等，外面裹了厚厚的面粉，一口下去可能半口以上都是吸了大量油的淀粉，长期吃非但对人体没有好处，反而可能增加肥胖的风险。炸的香酥金黄的鸡柳都是靠面粉吸了超级多的油，也不再是低脂的更健康的白肉选择。第六，带薯的零食，薯片绝对是很多宅男宅女的煲具、打击、熬夜加班、居家旅行必备零食。油炸薯片的营养价值很低，还含有大量脂肪，是高热量的食品，多吃容易导致肥胖。油炸薯片中还含有大量的盐，长期过量食用会增加肾脏负担，埋下高血压隐患。而且薯片的脂肪中还含有不少的反式脂肪酸，所以薯片才松脆可口，让我们越吃越上瘾。第七，劣质火腿肠。好的火腿肠一般以畜禽肉为主要原料，但有些劣质的真正的肉含量很少，而且还含有焦磷酸钠、山梨酸钾、亚硝酸。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

0: 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家里只能买一台车的话，大部分朋友想的是这台车最好能满足所有的用车场景。下面就来聊聊家里只能买一辆车的话，是不是不适合买电动车。
4: 家里只能买一台车的话，大部分朋友想的是这台车最好能满足所有的用车场景，和买手机一样嘛，只能买一部，性能好不好？要好，拍照也要非常棒，画质行不行？行，续航要强，打游戏好不好？打游戏也必须很给力，这说的话就是想要买个水桶车型啊，没有短板的啊。李康岳树新期刊《汽车与配件》论文以使用场景分析为导向的家庭购车影响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家庭呢经常性场景一般在3个以上，在家庭实际构成中啊，一般会先完成车辆的使用场景的组合，从而在市场中寻找处于预算范围内的能够尽量满足所有使用场景的目标车辆啊。不少朋友啊就比较纠结了，既想买电动的，又有点不太敢买。那一方面啊，油车用起来确实是方便省心嘛，而且也习惯加次油嘛，最多也就是3-4分钟，而且完全不用担心加不到油，是吧？天津举例子好了，参考天津市加油站空间布局规划2021-2035数据，中心城区加油站单站服务半径 1.2 公里，也就是说加油站和加油站之间的间隔一般不超过3公里的，公路上也是一样的，平均每100公里就有9个加油站，所以油车在续航和补能上真的没什么焦虑的，而使用范围也基本不受限制，即使在东北漠河换上合适的机油防冻液，车子照样能用，基本上也不受什么影响。电动车你要达到这个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那么另一方面，电动车用起来能省不少钱啊，这个诱惑真的也很大，毕竟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漠河，对不对？艾媒咨询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研究及消费者行为调查报告里面有个数据啊，中国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最主要的原因是节省能源，比例 75.8%， 土话叫省啊，特别是已婚有孩子的家庭更倾向于购买新能源车，比例达到 63.1%。 怎么说呢，已婚已育家庭想买台电动车省点钱的愿望特别强烈，数据也很明显。以前我们视频里面算过的啊，同样10万块钱左右的车，电动车每公里充电成本大概是1.2毛左右，燃油车每公里成本大概是5.3毛左右，再加上保养等等各方面，电动车每公里便宜个6分钱问题不大，也就是电动车每公里省下4.7毛，已经算是比较保守的算法了。就算自家没有充电桩，一直就用公共充电桩，电动车每公里也要比油车便宜2.7毛左右。不往多了说，一年按1万公里来算好了，电车省下2000多块钱了啊。那么家里唯一的一台车到底能不能买电动，我怎么去判断？给2条思路啊。第一个呢，就是从实际的使用场景来判断，前面论文里也讲，家用车一般呢3个以上经常性场景交错在一起的，那我们把这些场景罗列一下看看嘛，有没有明显短板。举个例子啊，58同城联合其他机构发布的通往安居乐业之路人生大事件服务需求分析及案例解析里面有提到啊，大多数家庭来说，买车的主要动机排前二的是什么呢？上下班通勤和外出代步。已婚已育的家庭有可能还会加一个接送小孩。如果你家庭用车就刚才说的那3个方面，那就是去用车为主了呀。那目前电动车完全是能够满足的。但如果经常性家里有什么出远门、走烂路、去村里、谈生意、跑高速，那你就这一台的话，电动车不一定是最合适了啊。那除了能不能买，你还考虑一点啊，买电动车的话到底能比油车划算多少，要从自己条件来看的啊。你比如说啊，大城市自己本身没有油车指标，那家庭确实要台车，你买个油车搞个牌照，10000多块钱算是便宜了，对不对？有的城市不止的，4万、5万、10万有时候都有拍卖拍出来，对不对？那你买电动车就没这笔额外支出了，还给你免购置税，那肯定是要划算一点的。再比如说农村，自己家门口那么大块地，车子随便停，充电桩不要充电桩，我家里那个插线板扔出来好了，你给我配得了电压，充得慢不要紧，又省又方便， 是吧？那电动车用起来当然比油车省很多了，也是相当划算啊。所以总的来说，动力形式对我们家庭用车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关键，你更要关心的是电动车它能不能省钱，我的那个实际场景到底好不好用。一棍子打死电动车不合适，有点武断，什么都不想，有买汽油车就买，我觉得这么考虑问题也不一定是最周全。哎，经常性使用场景找三个，看看这用起来有没有短板，可能是相对比较理性和成熟的判断方法啊。
3: 当我们踩下油门时，车子发生了什么？很多朋友都觉得叫油门了，那肯定是控制喷的那个油的了，踩下去多它就多喷点油。下面就来聊聊踩油门。
4: 很多朋友都觉得叫油门了，那肯定是控制那个喷的那个油的了，踩下去多嘛，它就多喷点油了。但实际上我们踩下去油门首先控制的是节气门，能够直接影响的是进气量的大小。哎，年纪有一点的伙伴以前小时候发煤炉有没有用过，你不是把煤球丢进去，你是拿扇子扇那个煤炉啊。以前老的车子呢用的是拉线油门，这个踏板上面啊还真的是有个拉锁直接连着这个气门的，你油门踩下去啊，节气门它直接就打开对应角度了。但我们又不是什么黄金右脚，踩不准的呀。那可能你本来就想踩个一半，结果踩到 60% 70% 去了，车子都穿出去了。哎，这个对技术要求是比较高的。那现在车子普及的呢是更好用也更精准的电子油门。哎，这油门踏板在那边啊，它是其实是个传感器。哎，它会把这个踏板的位置和踏板转动的角度等等这些信号啊传给 ECU。说的话就是不光能够读懂你踩了多少油门，还能读懂你踩油门踩得多急，是慢慢的踩还是一脚闷下去的。然后呢 ECU 对这个信号就进行运算处理，再结合其他的传感器的信号计算出节气门位置的理论值，这样就能更好的理解驾驶者的意图了啊。不过我们踩下油门的时候进气量增大了，确实也会让喷油量增加的，这个呢涉及到发动机的空燃比控制啊。通常情况下呢，发动机的理想空燃比呢是 14.7， 也就是说1000克的汽油与 14.7 千克的空气混合在一起，燃烧效果是最好的。那踩下油门进气量增加了，那 ECU 就按照空燃比来增大这个喷油量了啊。就跟农村这个土灶烧土一样的嘛，你一直往里面扇风啊，这个火柴越烧越旺，那柴也烧得快，你是不是还得添点踩进去是吧？那既然空燃比我们知道的，那我们让油门直接控制这个喷油量，然后乘个 14.7 不就算出来了？为什么没有这么干呢？哎，因为 14.7 它是这理想的空燃比啊。哎，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又不是一直都保持在理想空燃比的，是不是？武汉理工大学李向华硕士论文《电控汽油发动机空燃比控制系统的研究与设计》里面这么说啊，不同工况下空燃比的控制策略不同的。冷启动的时候，为了保证启动，空燃比一般控制在5到10，急加速10到12，减速工况15到16，哎，只有在平稳运行的时候，发动机才会保持在理想空燃比。那简单点讲，就是油门控制进气量，然后 ECU 呢根据各种传感器信号和控制算法，能够得出当时需要的喷油量也更精确。不管在动力输出还是省油上，它都是更有优势的啊。但如果油门直接控制喷油量，再让 ECU 来算出进气量，那等空气进来就慢一拍了。就好比做菜，你肯定看炒什么菜，炒多少，再来决定放多少油吧，而不是先狂一下这个油先下去，然后哪个菜可以下这个油锅，这不行的啊。那除了控制发动机，自动挡车型踩油门其实它还会管这个变速箱的啊。重庆理工大学王立峰硕士论文《车辆自动变速器换挡控制策略研究》里面的这么说啊，自动变速箱换挡规律呢，根据控制参数的个数可以分为单参数、二参数、三参数。其中二参数呢，在汽车自动变速系统当中呢是用的比较多的，主要呢是参照车速和油门的开度。论文里面呢用一款双离合变速箱做了个模拟计算啊，适当情况下只要车速超过 75.19 公里每小时，油门踩踏幅度超过 47% 就会执行降档了，从4档降到3档。那高速超车的时候，我们深踩一脚油门会让车子强制性降档，加速超车更快更安全，就这个道理了啊。小结一下啊，踩油门加速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驾驶动作，但其实里面的控制逻辑一点都不简单，踩下去的幅度速度什么时候踩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效果啊。
3: 什么是原厂件和副厂件？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换的时候选哪个？下面就来聊聊价格相差一倍以上，原厂配件和副厂配件到底怎么选。
4: 去 4S 店换个原厂的大灯，上千块钱是没跑的，但是到修理店换个副厂件，两三百块钱说不定能打折。那什么是原厂件和副厂件？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换的时候我选哪一个？首先，原厂件就是指汽车厂家他自己制造或者委托专业零部件厂商生产的配件，他们一般呢都是经过了汽车主机厂的授权许可，配件和外包装上面它是印了个原厂的品牌标识的啊。像这类原厂件，不管是质量、售后服务还是车型的匹配度都更有保障啊，但价格呢也会更高啊。而且呢

0: 原厂件一般呢，只有 4S 店或者厂家授权的配件经销商才有卖。市面上很多打着所谓的原厂标签的配件，大部分不是真的啊，很遗憾。那另外呢，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一些给车厂提供零配件的制造商啊，被允许按同样的标准来生产零部件出售。哎，这种呢就是 OEM 件，质量上和原厂差不多，但是这个 logo 没了，哎，算得上是半个原厂。那最常见的 OEM 件嘛，就是机油。徐姐在期刊《石油学报》上发了篇论文，《国外车用内燃机油 OEM 规格》里面讲啊，每一个汽车制造商啊，都有自己 OEM 用油规格和认证体系的。像德国大众用油规格标准呢，开头是 VW， 奔驰呢开头是 MB 啊。那不同厂商的用油规格会根据自家的发动机技术和换油器的要求啊，标准上是有所差异的啊。那当然也不是什么 OEM 件都算得上半个原厂的啊，还有部分生产商啊，他虽然按同样的标准来生产配件，但是他没有经过汽车原厂的认证，哎，就只能算副厂件。副厂件里面也分类型的，正规厂商生产并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算是正厂件啊，质量有保证，价格比较便宜，性价比也不错。真正该小心的那个副厂件啊，是没有厂家认证的高仿件，包装和外表看上去就跟原厂的差不多，实际上要粗糙很多，可能还是三无产品，甚至是假冒为例啊。那么搞清楚原厂件和副厂件大致的概念区别，我们再来看换配件怎么选。那如果涉及到车子的安全性能比较重要的配件，你比如说刹车片、变速箱里面的零配件，你还是别贪便宜了啊，选个原厂件或者 OEM 件有保证，和车子的适配性也更好，你自己也更放心啊。那如果说是不太影响驾驶安全，或者本身它就是易损件，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灵活选择，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买便宜点的副厂件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性价比可能还会更高嘞。你比如说雨刮好了，原厂的一般两三百，而正常件你花个几十块就能搞定了，实际用起来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1: 首保在 4S 店做，后来保养没在 4S 店做，可以质保吗？下面就来聊聊保养不在 4S 店做会不会影响质保。
0: 免费的首保做完你就可以不去 4S 店保养了，质保期内坏了故意不给我们修，那可以直接投诉到12315，基本上都能解决啊。那道理虽然是这么个道理，但我还是建议各位朋友质保期内呢，定期在 4S 店换一下机油，留一些记录。哎，比如你空调滤芯自己在家里面换的啊，只去 4S 店换个机油，其他保养不做，哎，也不会花太多的钱，还是觉得贵，那么隔一个保养周期去一次 4S 店做次小保养。扯皮这种事情费时费力，有了记录是可以省去很多麻烦的啊。1818黄金眼有过一则报道的，于女士的车子保修期内发动机出现故障了，那 4S 店跑到那边，你给我保修。哎，结果呢，因为外面在那边做保养的 4S 店说你相关证明拿出来我们才给你质保，那包括什么呢？修理机构的营业执照、维修资质证明、零件渠道证明、维修合同等等等等一大堆，非常烦，比买个房子还麻烦嘞。那么这个 4S 店要这些证明，他也不是说没有道理，纯粹为难我们啊。三包法上面也是有一条的，未按照说明书要求保养造成的损坏是可以免除商家的三包责任的啊。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要维权的话，找以前的凭证，是需要的，但的确也是麻烦的啊。那质保期比较长的车型呢，5年、10年甚至终身质保的，一般条款里面它都小字，很小很小的字那边写在那边的，一定要在 4S 店保养。你比如说奇瑞官网明确说了啊，只有全程在 4S 店保养才能享受终身质保。那像这种情况不在 4S 店保养，确实享受不到后续额外质保服务嘞。三包规定的质保时间呢是3年6万公里啊，超过这个周期就很难靠市场监管部门和三包法进行维权了啊。
1: 每天来回上下班通勤80公里，距离其实算是比较长了吧。在这种情况下，开电车的成本确实能比油车低很多。下面就来聊聊电车和油车的驾驶成本。
0: 每天通勤如果有80公里甚至更多，电车一年比油车省个10000块钱完全有可能啊。那先来算电车省最多的地方，油钱每天80公里，一年250个法定工作日，再加上周末到处跑来跑去，差不多25000公里了。10到15万的油车呢，百公里油耗按7个左右算，现在杭州92号油价呢7.72块，算下来一年油钱13500。那同样的价位电车，什么比亚迪秦、领跑 C01、爱安 S 这些啊，百公里电耗按偏高的15度来算好了，加充电费5毛一度也算比较贵了，一年电费也只要1875，零头啊，油费的零头都不一定到 啊，不过啊，加充对大部分朋友来说有点奢侈，是吧？首先你车位有用，哎，找不找得到，租不租得到，是不是？人家线能不能拉啊？如果在外面充呢，确实开销更高一点的啊。一度电的这个价格呢，在8毛到1.5元左右啊，按比较高的1.5算。

0: 一年电费5600块钱，那不是也省一半的钱啊。那除了补能开销，当然还要算保养啊、保险啊，这个都要的嘛。油车一般一年10000公里保养一次，家用保养的一次大概450块钱，20000公里的话保养2.5次，1125。电车呢保养简单的，但也不是说完全不用保养。比亚迪海豚举个例子，平摊到每25000公里的保养开销呢，大概是875块钱左右啊。那每年的保险呢，电车它会相对贵个500到1000块钱的。那这里呢也按多的1000块钱来算好了啊。都加起来，如果你能在家里充电，电车一年能比油车省个10000块钱左右，在外面充电呢也能省个6650块啊。那除了前面说的用车成本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心情上的成本。你每天上下班通勤80公里，单程40公里，你车上待的时间可不算短了啊。你比如在杭州单程40公里的话，导航预计通行时间一般是在1小时15分钟左右了。那你要是长时间待在这个车上，舒适性就更要紧了。电车它没发动机的，这方面就有不少的优势了。电动汽车的整车震动噪声会比同级别的油车低3到6分贝。你听起来好像就这么点啊。是这样的啊，减少6分贝相当于音量已经减半了，这差别还是挺大的，它不是数学啊，这算法不一样。车子呢更安静了，你堵车也不容易那么烦躁，尤其夏天堵车，油车原地你走走停停，你空调好像接着开，油耗也特别的高。电车的话呢，堵车其实还你还省点电了，反正电费也便宜，那我们用起来更从容。这个其实它不光是钱的问题，是我舒不舒服的问题嘛，对不对？那听到这里有些朋友讲了，哟，电车吹得这么好，这么划算，保值率、电池损耗你不讲的？那其实这两年啊，不少电动车的保值率已经上来了，差距和油车缩小了很多。还有电池损耗的问题，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这些新的，电车三大件，现在基本上都要求质保8年12万公里了。所以说啊，电车用起来最大的问题，倒并不是保值率和电池损耗。
1: 镀膜有什么不一样？除了让车子变好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下面就来聊聊镀膜的作用。
0: 打蜡的话呢，几十块钱差不多了。镀膜嘛，店里便宜点的几百，贵的上千的也存在啊。这价格相差了好几倍，镀膜有什么不一样？除了让这个车子变好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聊和看这个东西。首先啊，镀膜产品呢，在成分上和车蜡它就不同啊。抛开只用了个名字的假的不说啊，这真正的镀膜啊，它是会通过无机硅和氟高分子材料在漆面上面形成一个惰性膜。这层膜呢，就可以减弱车漆失光和被腐蚀的现象，挺好理解的。就有些朋友的车子经常停在室外或者树下，时间久你看见啊，这个车子好像没那么亮了嘛。仔细一看，漆面上面还有一些难看的印子，其实就是这个车漆啊被酸雨、紫外线、鸟屎、虫胶什么等等等等的被氧化和腐蚀掉了啊。那么镀膜产品里面的成分呢，以氟高分子举例子啊，这梁磊等人呢在期刊《材料导报》上面发了篇论文，《含氟聚合物乳液的制备方法及在固液界面的应用》上面说啊，这氟聚合物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能够起到抗氧化、抗老化的效果，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比如1965年美国佛罗里达暴晒场啊，就发现一块氟涂料喷过的模板啊，在经历了35年的风吹日晒之后，依然和新品相仿啊。那另外呢，这个镀膜呢，除了能够保护车漆，它还可以改善漆面的这个性质，增加车漆的疏水性和光滑性啊。替各位朋友做了测试了，拿我家备胎说车自营品牌的镀膜剂，给视频中这台车子的左引擎盖部分镀好膜，然后呢往上面喷水，你可以看到这漆面啊，跟雨天里看到的荷叶一样的啊，这个立体的水珠啊，它一点点呢就是直接都往下面落的啊，而左边没镀膜的部分呢，就是没这个效果的啊。这个测试过程呢，也是在杭州市国立工程处的摄像监督下完成的。视频测试结果真实可靠啊。那有些朋友有可能不知道这个车漆的疏水性和光滑性变好了之后有什么用，你简单这么想啊，你镀膜之后脏水啊、灰尘啊什么的，它就不容易粘附在这个车漆上。你在前面开，边上有个车子压了一个脏水坑，哗到我们车上的时候，流掉的多一点，车子嘛相对就没那么脏，也更容易洗啊。田福珍在期刊《新材料产业》上面也发了篇论文，《汽车漆面镀膜的应用及展望》上面他这么说啊，这车子镀膜后呢，在雨水冲刷或洗车的过程中，灰尘就很容易被清除，使用很少的水就可以达到预期的清洗目的。所以总的来讲，车子镀完膜之后的使用性 性还是可以的啊。而且呢，现在镀膜的话也不一定非要到店里去做，什么排队啊、贵啊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抛开，自己动手也是搞得定的，价格也只要几十块钱，跟车蜡都已经差不多了。操作起来没你想象中这么难的了，车子你洗干净啊，把这个镀膜剂均匀的喷在这个车漆上，然后呢，拿出配套的这个毛巾啊，把一块区域擦匀、擦亮，整个过程就搞定了啊。那当然了，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去洗车店，车子洗完了之后说，小哥你帮个忙，你帮我这么弄一下，照着它这么来。基本上他们都是配合的，给包烟的话一定帮到底啊！所以想让这个车子看上去更新，或者想要保护车漆的朋友，不妨尝试一下自己动手来镀膜。这镀膜剂的话呢，非常推荐各位朋友在网上面货比三家，选的时候呢注意看一下成分是不是含氟聚合物的，有些啊它名字叫镀膜剂，其实有可能是伪概念啊。
1: 车子卖掉之前，手套箱放的皮夹私房钱你是不会忘记拿回去的，反而是一些常用的东西容易被忽略。下面就来聊聊车子卖掉前这四样东西记得带走。
0: 你车子卖掉之前啊，你手套箱放的那个皮夹私房钱你是不会忘记拿回去的，反而是一些常用的东西容易被忽略。今天给各位朋友提个醒，这四样东西换车的时候记得打包带走，进了省点钱也能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那第一个，我们加装的汽车配置，比如说行车记录仪，那你普通的记录仪你重新买两三盘也是要的，而且这个拆下来重新装也不太复杂，自己都能搞定的。还有停车牌、手机支架、充电线，这种容易落下的小东西啊，记得多看两眼，单个还真不贵，全部加起来也抵上几个微信红包了啊。不过呢，你像是这种内置式的胎压监测这种的话，你专门拆意义不是特别的大啊。首先我们自己拆不下来，你去店里拆还要80到100，这还没算你浪费的时间，然后你再重新装回去也需要工时费，你不如卖个人情给下一任车主，车价卖贵点嘛好了啊。第二个能带走省钱的，原车的保单，准确来说呢是原车剩下的那个商业险的部分，它可以退钱的啊。其实是有规定的，这个收你二手车的车商他是几乎不会讲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47条，保险责任开始后，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保险人按日收取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并退还剩余部分的保险费。保险没到期啊，你按天折算都能退钱啊。你比如说这份保单2022年9月生效，现在退掉的话，至少今年4月到9月的保费是退回来的，但有前提，没出过险才可以，出过险的话是退不了的啊。那么除了前面那些能省钱的，还有一些东西啊，我们带走的话是可以免去不少麻烦的啊。那首先呢是一些私人物品，私房钱前面讲过了对吧，那证件啊，有些朋友有可能粗心一点啊，行驶证、驾驶证一直放在车里，想想卖掉了嘛，我这个证你就拿走好了。其实有本证是跟人不跟车的，这个要留心一点啊，不然的话你这个没驾驶证也很麻烦。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什么座椅脚垫下面啊、备胎下面啊、天窗夹层啊，各种小金库，卖车的时候你记得都拿那下来，不然的话人家和你讨价还价，你那多的几百块钱都白多了啊。我有一个朋友洗车的时候洗了一下，把私房钱给洗没了啊。那另外呢就是 ETC 记得拆下来带走啊，不然别人接着用扣可是扣我们钱啊。有真实案例的啊，重庆新闻就报道过，刘女士卖车的时候她忘记掉拆这个 ETC 了，结果呢人家接着用，2年扣了她4000块钱，如果不是去银行查了下都没发现了。那带走的 ETC 如果想继续用呢，要看车牌有没有变，如果车牌没变，那去办个迁移手续重新激活搞定，车牌如果换掉了，那要注销重新申请一个了啊。那这里提示一下啊，如果你换了车牌，原来的 ETC 也不想用了，也推荐去注销掉，这样的话呢是给以后用那个牌照的朋友省点麻烦。因为一个车牌只能办一个 ETC， 如果我们不处理掉，后面上那个牌照的朋友 ETC 就办不了了，这也算是互相省点麻烦啊。那今天讲的这四个比较常见，大家自己换车的时候还落下过什么东西啊？有什么东西忘记拿了也非常的麻烦啊，分享一下，互相增进学习吧。
1: 新手开车容易紧张在所难免，仪表盘这个颜色亮，那个图标闪，感觉好像核弹都要发射一样了。下面就来聊聊车上这三个故障灯亮了，建议你赶紧停车检查。
0: 新手开车容易紧张在所难免啊，这仪表盘这个颜色亮，那个图标闪的啊，感觉好像核弹都要发射一样了。今天呢讲这三个故障灯呢，你格外注意一下差不多啊。第一个呢叫做水温报警灯，挺好认的啊，上面有个像温度计一样的东西，下面的两道波浪线，哎，也有些朋友叫它潜水艇的，挺形象的。那翻开用户手册呢，它里面这么说啊，水温报警灯亮呢可能是冷却液液位低，冷却液温度过高，或者冷却系统发生故障，反正都是那一块的事。这个时候呢是建议尽快停车检查了，不然很容易损坏发动机了啊。那冷却液温度过高呢，机油的润滑作用它下降，这个时候呢发动机相对运动部件间的油膜啊会被破坏，轻则呢异常磨损区域增大，缸壁和轴瓦表面呢产生划擦条纹，重则呢会导致缸壁密封环产生不可逆的损坏啊。那停车熄火后呢打开发动机

舱找到最大的那个半透明水壶，就冷却液了啊。看一下液面高度是不是位于 max 和 min 之间。那特别提醒一下啊，刚刚熄火水温很高的时候，你不要用手去拧这个盖，要注意安全啊。那打开发动机舱，拔出机油尺，检查一下发动机油的这个液位，看看是不是机油不够了。第一次拔出来擦干净放回去，第二次呢拔出来看的液位才是准确的啊。第三个呢是制动系统故障灯，相当的好记啊。那外面一个括号，里面一个圆圈，圆圈里面还有个感叹号啊。这个灯亮很多时候啊，其实是手刹没松上去啊。那如果说手刹确认没问题，那可能呢就是刹车油液位啊它偏低，或者刹车系统有故障。另外呢，有些车子啊刹车片磨到报警或者 ABS 故障也是会亮这个灯的啊。只要你踩下去感觉刹车力度受到影响了，那车子最好也别开了啊。那停下来之后呢，刹车油的液面啊我们也可以自己检查的，还是打开发动机舱找到刹车油壶，盖子上有括号的，里面有个圆圈标识的，同样找到 max 的 min 呢，看看液面是不是在这之间啊。如果不是简单的液位问题呢，可能就得让这个修理厂或者 4S 店师傅看一下才行了啊。那有朋友可能说啊，这仪表盘上各种故障灯啊，各种图标真多了，也不是你说的只有这三种是吧，有的时候真分不清楚，记不住。哎，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技巧，看故障灯的颜色啊。我们路上看红绿灯，故障灯也可以看颜色的。 GB4094016 汽车操纵键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里面啊，明确规定的红色的故障灯代表危及人身安全的，或者是易对设备系统造成严重损害的，紧急的或者是急迫的。黄色或者是琥珀色呢，代表需要引起注意，非正常的操作限制，汽车系统故障可能会导致汽车损害，或者将来可能导致危险的情况啊。那相对没有红色那么紧急，说人话就是红色的这个故障灯亮了，就和你看到红绿灯的红色差不多，不要犹豫，注意安全，然后能停则停啊，该检查检查，该联系 4S 店的保险公司的你就去联系啊，拖走啊。黄色故障灯亮了呢，像发动机故障灯、 ABS 故障灯这种呢，你确保车子开起来没有其他异常的情况呢，我们自己慢慢的注意安全的开到店里面去再进行检修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总的来说呢，开车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水温报警灯、机油报警灯和刹车报警灯这三种，其他的故障灯一般来讲不影响使用，实在看不懂的话呢，就根据颜色简单判断一下，红色就尽快靠边停车。

0: 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2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近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9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7周第十位，黄龄《听夜雨》。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7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陈嘉桦为电视剧《欢乐家长全二》演唱的片尾曲《咏鹅》，歌曲以唐代骆宾王《咏鹅》为灵感进行创作改编，旋律轻快洗脑。艾拉表示，这首歌看似

0: 之勇敢的鹅。
1: 不仅能成为亲子共唱的欢乐曲目，还能作为校园健身操的背景音乐，来自艾拉陈嘉桦的《咏鹅》。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命》，激昂澎湃的曲调搭配 TOP 登陆少年组合热烈有力的演唱，诠释了勇敢无畏的坚韧态度。少年们逆天改命，硬核开唱，歌曲摆脱传统口水歌的模式，被赞热血有救赎感，尤其是舞台上的表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3位。
2: Bring me.
3: Woo!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上升的一切》。黄子弘凡用极具叙事性的声音，将牵挂延展为向上生长的力量，轻柔托起每一份坠落的思念。歌曲跳出传统流行框架，融合圆舞曲与民谣叙事，展现了黄子弘凡从美声到多元曲风的进阶。歌曲仿佛是天堂亲人的来信，抚慰生者的思念。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8位。

这首歌以叙事性的声线由黄子弘凡表达，传递向上的力量，黄子弘凡的上升的一切。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斯琴格日乐全新 EP 爱情四部曲中与满江合作的《转身的瞬间》。斯琴格日乐首次以 EP 的形式集合了不同时期创作的四首描写爱情的歌曲，可美好和甜蜜是一样的。在《转身的瞬间》这首歌里，邀请到著名歌手音乐人满江共同演绎诠释，送给每一个爱着的人们聆听。新歌上榜来到第22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

0: 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金营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 G110 到 X565 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麦。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9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7周第五位，胡海泉，仿佛即将分开却又不散。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7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张远为电影《捕风追影》演唱的主题曲《不息》。歌曲以恢宏弦乐与高昂的旋律结合，致敬幕后默默付出的动作演员，传递坚持与热爱不息的精神。电影《捕风追影》由杨

张子执导，成龙、张子枫、梁家辉主演，这部电影也成了近十年国产动作犯罪片高分之作，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以伤痕做印记，将血肉熬成传奇勋章，来自张远《不息》。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歌手李佳薇演唱的开学季主题曲《少年的歌》。李佳薇以歌声为笔墨，勾勒出少年的志向。歌曲中既有对理想的坚守，对青春的礼赞，也蕴含着对家国使命的回应。新歌上榜来到第1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夏天好像真的结束了，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陆虎的全新原创单曲《我想我是夏天》。在秋天发布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更是关于告别的歌。还好每年的夏天都是崭新的，一起试着把曾经的爱和美好留在某个夏季里边，再一起迎接一个新的夏天。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我们只需要用力记住冰棒融化的速度和谁曾为你遮挡烈日的掌心。来自路虎的《我想我是夏天》。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独爱》。这是一首属于战士的情歌，它不讲述爱的萌芽与心动，而是刻画爱的终极形态，一种与命运为敌、与生死博弈的绝对信念。刘宇宁充满张力的嗓音当中带着一股不羁的锋芒，是一首让人听后热血沸腾、感受到极致炽热与疯狂爱意的灵魂歌曲。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2位。

0: 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是爱，稀里又糊涂。喂，妈呀，对对对对，你儿媳妇一会儿就到家了，对对对，哎，你要把孩子给送回来，你说妈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一点也不理解年轻人的心呢？你说我跟你儿媳妇有88天没见面了，今儿我们两口子好容易团圆了，你马上就把小间谍给派回来？不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那意思说呀，明天一大早我跟你儿媳妇回家去看你老人家，好吗？顺便把孩子接过来。对对对，就这样啊。哎，好，再见。这老太太真能整。媳妇儿刚回来要把孩子给送过来，真让人不太理解。谁？是我。天哪，幸福的时刻终于等到了。月月，
1: 醒醒，
0: 亲爱的！那真能整，给我扔外头了。
1: 哎呀，他把我累坏了。
0: 对，你每次回来就会说这一句话，可把你累坏了。来，亲爱的，让我看看。哎，瘦了，也黑了，
1: 是吗？
0: 哎，亲爱的，这次回来是不是能长住一个时期了？
1: 哎呀，星星，真是对不起，我马上要去执行一项新的任务。
0: 大过年的不能不去吗？
1: 你知道我是技术警察，不去怎么行呢？
0: 行，
1: 8点钟的火车，我在家只能待15分钟。
0: 你说15分钟你回家干什么？
1: 我不是想看看儿子吗？
0: 啊，就想看看儿子，啊，就不想看看儿子啊，他爸。
1: 谁说不想啊？想，人家做梦都想呢。
0: 这还差不多。
1: 哎，小星星，小星星，星星，咱们家小星星呢？
0: 喊的真挺好听啊。别人知道的你是蛤蟆爷俩，不知道还以为你跑动物园喊猴呢。
1: 咱们儿子呢？
0: 你看这么说话多亲切，咱们儿子呢？那我送他奶奶家去。
1: 哎呀，你看你，那你陪我去看看去吧。
0: 哎呀呀呀呀！哎，来不及了。
1: 真是的。那算了，我帮你干点活吧。
0: 不用，不用你干。为了欢迎你的归来，咱家所有的活我都干完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煤气罐灌了吗？
0: 灌了。
1: 又是你自己扛罐上楼的？
0: 这不废话，不我扛罐还是罐扛我呀？
1: 我是说，咱们家住8楼，你每次扛罐上楼都要洗2回的。
0: 小瞧我，太小瞧我了。通过这么长时间的锻炼，我现在往上扛罐根本不洗2回。
1: 那几回呀？
0: 6回。
1: 星星，你也瘦多了。
0: 是。
1: 我常年在外边办案子，你在家又当爹又当妈，我这心里……
0: 哎呀呀呀，这苦点累点那没啥，这主要嘛，主要整天为你担惊受怕，这个让人实在受不了。这万一这……亲爱的，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那意思说呢。我那意思说能不能换一个工作。
1: 什么什么，咱们谈恋爱的时候不是都说好了吗？你说都不扯我后腿的。
0: 但我不是真娘们儿。
1: 星星，你说说，我不干他不干，那社会治安怎么办呢？再说了，要是没有我们，那哪来的万家灯火平安夜呢？
0: 月月，你说这些道

0: 理我都明白，这关键不是，这关键不是没媳妇的家它不叫家吗？
1: 啊、哦，你就为这个不让我干呢？那你是不是也太自私了？
0: 什么？还我自私？岳同志，今儿这事咱俩得说道说道了。咱俩刚结婚没三天，你就去办案，一去是35天没回来。我说什么了吗？我没说什么，因为我是人民，你是警察。吃完小幸运还没满月，你又去办案，一去是60天没回来。我说什么了吗？我又没说什么，因为你是警察，我是家属。咱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就说今天。你去办案，那是整整88天没回来。我们爷俩是早也盼，晚也盼，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你就给我们15分钟，那新闻联播还给30分钟呢。
1: 先生，你别说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疼我、爱我、关心我。作为一个女人，谁不想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呢？我知道我欠你们爷俩很多很多，我一定会尽力弥补的。星星，再等我10年，10年以后我就不干了，到那时候我好好的陪陪你们爷俩，行吗？
0: 哎，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何况10年了？只要你有这句话就足够了，是吗？哎，你看这
2: 是，好不容易回家一趟，你说我跟你争争这事儿了。来，家里先看看表，距离15分钟还有多远？
1: 只剩下5分钟了。
2: 我的妈！我赶紧给你端饭去。
1: 哎呀，我不吃了，来不及了。
2: 那这样吧，在你出发之前，我敬你一杯酒。
1: 看你呀、啊、你知道我不会喝酒的。
2: 哎呀，鸟窝咖啡。
1: 嗨、哎、这是雀巢咖啡。
2: 我懂，雀当鸟讲，巢当窝讲。那意思说呢，不管你飞多高飞多远，你一定要记住这儿有你的家。
1: 记住的，
2: 来，喝一口。嗯，谢谢，谢谢。
1: 只剩3分钟了，
2: 亲爱的，你看在这3分钟之里，咱两口子还能干点啥呢？
1: 那你说呢？
2: 我多么想狠狠地吻你。我们家没人。亲爱的，还有2分半还来得及。我这什么破电话呢？这是。哎，朋友，我就剩下最后2分钟了，看在以往哥们的情分上，你就拉兄弟一把吧。
1: 只剩1分钟了，
2: 只剩1分钟，啥也干不上了。哎，那你还不快走？
1: 星星，记得以前我每次外出的时候，你都为我唱那首歌。今天，再为我唱一次好吗？
2: 好，那我就还为你唱那首歌。嗯，

0: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1: 拿出来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快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
2: 大哥，我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哎呀，
0: 醒！老村长，
2: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那这不省粮食吗？
2: 还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砸电视机罩，砸沙发套。哎，你瞧，这是你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了，砸了拆了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0: 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呗。
2: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啊？
2: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0: 没听，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2: 这是就是前村那个魏淑芬。
0: 多大了？
2: 29了。
0: 哦，
2: 老姑娘了
0: 啊！
2: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0: 是吧？
2: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0: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0: 那
2: 我这么一说，哎，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哎，这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的？
0: 不是，他说什么了？
2: 人家说了
0: 啊，
2: 10点钟左右啊，
0: 啊，
2: 到底得来看看。
0: 10点啊，是。哟，这不到了吗？
2: 说你准备准备啊。
0: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2: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0: 那现在呢？
2: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0: 那怎么对付啊？
2: 我说，干脆就这样。来，你把这给我罩上
0: 啊！罩这干什么？
2: 听我的啊！瞧见没有？
0: 哎，
2: 沙发，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0: 那挺像彩电的，
2: 知道吗？
0: 我看看，知道吗？哎哎。那软乎乎的，
2: 那俩气球用上了。
0: 哎，要看漏了呢？
2: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0: 哦，眼睛有毛病啊？
2: 也没有大毛病。
0: 哦，
2: 就是看不清人
0: 啊。
2: 可正好啊，
0: 他
2: 眼神不好，屋里就问。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不能坐，沙发是让着坐。
0: 不能坐。
3: 来了
0: 。来了！我紧张
4: 啊，不紧张，
0: 精神点，
2: 记住了
3: 啊！
2: 你沙发不能坐啊，
0: 沙发不能坐，
2: 记住了啊！
0: 记住！
2: 哎呦，
3: 你就是盘富哦，村长啊！
2: 看出来了？
3: 里边
2: ，来了！哎呀，这就是我们盘富同志
0: 来了。那沙发不能坐。
2: 俩人拉拉手，
0: 挺正的。
2: 拉拉手。认识吧，拉拉手。

0: 暗的。
1: 哎，是黑的。
2: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三斤大瓦房。
0: Minimum。
1: 哎，对对，带玻璃窗的。
2: 哎，没错没错。
1: 村长，我哪有料啊？
2: 那院里不有砖吗？
1: 那得留着垒住建呢。
0: 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2: 这新事儿的，新潮啊！
0: 城里买的不？
1: 啊，2.7毛。
2: 哎，2毛7，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1: 对，
2: 这他自个儿做的，
1: 那他设计。
0: 听听我，
1: 哎，我施工。
0: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屏呢？
1: 啊，24寸大鞋盒子。
2: 哎，那就说个鞋盒子，就不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1: 哎，对。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你坐吧。
0: 俺还真累了。
1: 响了，
0: 响
2: 了，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响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0: 你还爱看书呢？
1: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哎，就是小孩儿呢。
2: 他喜欢孩子。
0: 真的吗？
1: 这。
0: 29了，俺也喜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2: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1: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2: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0: 大双台。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2: 哎，不是说
0: 你，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2: 那倒，
0: 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1: 还说了，
0: 耍鼻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1: 还你娘还说呢，
2: 要了命了这。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0: 哎呀，村长啊，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2: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
1: 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2: 多好的人呀！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1: 响了，
2: 什么响？
1: 哎，没坐就响啊！
0: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1: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呢，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你还挺会说话的。
1: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
2: 这媳妇多好啊！
1: 啊，
2: 往后好好干吧，
1: 村长。往后你质量大点，
2: 那
1: 我一定好好干。
0: 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1: 坏了，坏了，
0: 坏了，
1: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电视，可是那电视没坏，
2: 没坏，
0: 没坏
1: 啊！没坏，
2: 可漏，
1: 没坏，
2: 那个电视缸呢？
0: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2: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1: 对，
0: 茶色玻璃哟。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1: 你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2: 对，图像清楚。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打开让俺看看。
1: 哎呀，
0: 俺要看看。
1: 那你打开吧。
0: 给俺看看。
2: 对，打开。
1: 要命了，这是！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啊，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0: 真的吗？
2: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1: 你看出图像了吧？
2: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听听，这是汪村长，我们都是
0: 正场上发生了汪村事件的地
1: 方。啊，这人呢？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个宋世雄吗？
2: 长上比零，二比二平，现在打
0: 不动篮球，
2: 现在
1: 没有天线呢，这人就变形啊！
0: 你飞掌吗？
1: 完漏了，全完了！
0: 你是？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

0: 以后改行了不？
1: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
0: 我看到我正好你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2: 拿出去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啊！快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
3: 爸爸，我这这懒家伙又睡着，
2: 我让你睡。
3: 哎，醒啊醒啊！
0: 老村长，
3: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那这不省粮食吗？
3: 才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砸电视机罩，砸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3: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了，砸了拆了干什么？
3: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0: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3: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
2: 全村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
3: 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啊？
3: 哎，
2: 这你怎么听见了？
0: 没听过，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3: 这是就是前村那个魏淑芬。
0: 多大了？
3: 29了。
0: 哦，
3: 老姑娘了
0: 啊！
3: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0: 是吧？
3: 哎，我说我们排副这两年干得不错呀，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0: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3: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0: 那
3: 我这么一说，哎，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哎，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3: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他说什么了？
3: 人家说了
0: 啊，
3: 10点左右啊，到底得来看看。
0: 10点。哟，这不到了吗？
3: 说你准备准备啊。
0: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3: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0: 那现在呢？
3: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0: 那怎么对付啊？
3: 我说干脆就这样
0: 啊，
3: 来
0: 啊，
3: 你把这给我罩上
0: 啊。罩这干什么啊？
3: 听我的啊。
0: 啊，
3: 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0: 那挺像彩电的，
3: 知道吗？
0: 我看看，知道吗？哎，那还软乎乎的。
3: 那俩气球用上了。
0: 哎，也看漏了呢。
3: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0: 哦，眼睛有毛病啊？
3: 也没有大毛病。
0: 哦，
3: 就是看不清人
0: 啊。
3: 这灯泡啊，
0: 啊，
3: 他眼神不好，屋里又暗。
0: 啊，
3: 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啊，哎，不能坐。
0: 啊，
3: 沙发是让着坐。
0: 啊，不能坐。
3: 来了
0: ！我紧张
3: 啊，不紧张，
0: 精神点，
3: 记住了
1: 啊！
3: 你沙发不能坐啊，
0: 沙发不能坐，
3: 记住了啊，
0: 记住。
3: 哎呀，
1: 你就是潘副，哦，村长啊！
3: 看出来了？
1: 嗯，
3: 里边，来了！哎呀，这就是我们潘副同志
0: 来了。
1: 嗯，
0: 那沙发不能坐。
1: 嗯。
0: 啊？
3: 对，俩人拉个手。
0: 挺正的。
3: 哎，拉个手，认识吧，拉个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0: 我叫张，
3: 一个来。
1: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0: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3: 我们潘富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
0: 啊，
3: 你看，这那电视，
0: 啊，对对，
3: 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1: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0: 哎，是黑点儿。
3: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1: minimum。
3: 哎，
0: 对对，带玻璃窗的。
3: 哎，没错。
0: 村长，我哪有料啊？
3: 那院里不有砖吗？
0: 那是留着垒筑件呢。
3: 嗨，
1: 这 上世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3: 这新事儿的新潮嘛。
1: 城里买的不
0: 啊，两毛七。
3: 哎，两毛七。那个两毛七就买几个钉子。
0: 对，
3: 这他自个儿做的。
0: 那他设计。
1: 给你我。
3: 哎，
0: 我施工。
1: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0: 啊，24寸大鞋盒子。
1: 哎
3: 哎哎，那就说个鞋盒子，就不是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0: 哎，对。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你坐吧。
1: 俺还真累了。
3: 哎，响了。
1: 什么响？
3: 响。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想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1: 你还爱看书呢？
0: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3: 哎
0: 呀，就是小孩儿呢。
3: 他喜欢孩子。
1: 真的吗？
0: 哎，
1: 这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0: 那不结婚怎么会有孩子？
3: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0: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3: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1: 哎呀，组长啊，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3: 哎，不是说你。
1: 再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3: 那倒
1: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0: 还说了，
1: 耍鼻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0: 还你娘还说呢，
3: 要命了。
1: 你这是怎么了？
0: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1: 哎呀，村长啊，
3: 啊，
1: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3: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
0: 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的来？
3: 多好的人呀！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响了，还没响了。
0: 哎，没坐就响啊！
1: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3: 什么？
0: 我家就这一个暖壶，就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你还挺会说话的。
0: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3: 这媳妇多好啊！
0: 啊，
3: 往后好好干吧，
0: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3: 那
0: 我一定好好干。
1: 电视机怎么磨天？
0: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是电视，可是电视没坏，
3: 没坏，电视刚买。
1: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3: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0: 对，
1: 茶色玻璃哦。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3: 对，图像清楚，
0: 图像清楚。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打开让俺看看。哎呀，俺要看看。
0: 那你打开吧。
1: 给俺看看。
3: 对，打开。
0: 要命了，这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啊，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1: 真的吗？
3: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0: 你看出图像了吧？
3: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最近央视台报道，广大市民正产上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0: 这人呢？这人，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3: 长照比零，二比二平，现在
1: 宋世雄怎么变样了？
0: 没有天线呢，这个人就变形啊！
1: 你非打吗？
0: 完喽了，全完了。
1: 你是
0: 不是？媳妇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不？
1: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
0: 好的，我送上你啊。
4: 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5: 什么呀？
4: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哎呦喂，
5: 牛哥心里真没数啊。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
4: 哦，
5: 对不对啊？
4: 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斗嘴啊，实际我们俩在生活当中啊
5: 动手。
4: 哎呦，急了！你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啊！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5: 我绝不喜欢；
4: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5: 我就说他坏。
4: 我就认为冯巩好，
5: 我就认为牛群讲的有道理。
4: 这你怎么不呛着了？
5: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4: 这才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啊！
5: 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4: 咱就说过年呢、啊。我就怕过年，
5: 没错。
4: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5: 给不起呀、啊！
4: 你也怕吧？
5: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4: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5: 没错，
4: 我都快50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5: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4: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5: 没错。
4: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啊，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5: 但是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4: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5: 我真顺着你啊！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4: 多好啊！
5: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它有高有低啊。
4: 那么谁高谁低、啊？
5: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4: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5: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4: 我要说不过你，
5: 那是你发挥正常。
4: 我要说得过你呢？
5: 你自己信吗？
4: 呵，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5: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4: 对，
5: 不，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4: 要说以前呢，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5: 你怕什么？
4: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嗯，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嗯，哎呀，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5: 现在
4: 不怕了，
5: 为什么？
4: 我那儿子今年刚7岁 啊，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一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哎呦，
5: 好的呀，我还真有鼓掌的啊！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是为了同情弱者，
4: 弱者啊！该你了，
5: 这说了就比你强。以前我更怕，
4: 怕什么？
5: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4: 现在
5: 的我不怕了，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4: 好，谢谢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5: 是为了赞美强者。该您了，
4: 强者
5: 啊，该你了。
4: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5: 为什么？
4: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5: 现在
4: 不怕了，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6顿饭。听见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5: 哎呀，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她没地儿锻炼去
4: 啊。现在
5: 呢？现在我不怕了。
4: 为什么？
5: 我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些

0: 先进生产者。
1: 该你们啊。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0: 为什么？
1: 生活负担太重啊！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40多岁的。哎呦，现在不怕了啊！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6回啊！他要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哎呦，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咱也不心疼。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
0: 要说以前啊，我就怕老家来人
1: 啊。为什么？
0: 老家里一来人，到了我们家就吃住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啊。
1: 现在呢？
0: 现在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这不昨天吗？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邻居们无不赞叹的说：“哎呦，冯巩，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1: ”以前呢，我就怕买肉。
0: 为什么？
1: 哎呀，要买上那个有病的肉啊，这一年就过不好啊。
0: 现在
1: 不怕了，中央正抓这事儿呢，反正谁让老百姓过不好年，谁就甭打算过好年。
0: 该你了。要说以前啊，我就怕买着假货。你说造假的人他缺德不缺德？现在我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明确规定，凡买到假货者可向卖方索赔2倍的罚款。同志们，让我们尽情的去买假货吧，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我求求你们，千万别再鼓掌，别再刺激弱者了，我求求你了。
1: 咱说了半天不怕现在，实际上现在也有可怕的地方。
0: 你怕什么我就怕什么，
1: 是这话？
0: 你来吧，
1: 你听着，
0: 你说。
1: 我现在就怕呀，我怕上你们家去。
0: 我也怕到你们家去。
1: 我怕到你们家，你们家盲目的崇洋。
0: 我就怕到你们家，你们家是盲目的媚外。
1: 我就怕到你们家呀，赶上过那个愚人节啊！哎呀，全家男女老少学的也是一句实话没有。
0: 我就怕到你们家赶上过那个情人节，他们家学的见谁都叫达利。
1: 我就怕你们家呀，管烧酒不叫烧酒，叫路易18。
0: 这是，我就怕你们家管那烤白薯不叫烤白薯，叫热狗。
1: 我就怕你们家哪个鸡窝就叫皇家花园。
0: 我就怕你们家搭个牛棚就叫帝王大厦。
1: 我就怕你啊，管父亲不叫父亲叫爹爹。
0: 我就怕你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妈咪。
1: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查理冯。
0: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皮特牛。
1: 我就怕你啊，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丽莎白。
0: 我就怕你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牛口百惠。
1: 我就怕你啊，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迪特利什。
0: 我就怕你把自己的儿子名字改了，叫牛奔56。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

0: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0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召开，8月24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乌兰察布市旅游景区安全生产及综合服务整治提升方案文件精神，听取了全县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工作思路及旅游景区综合整治推进情况的汇报，讨论了关于加强全县文旅景区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的工作方案，安排部署了文旅市场秩序整治和品质提升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化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文旅工作部署，系统梳理我县文旅市场的短板弱项，聚焦关键环节，全链条抓好市场秩序监督整治，要加大巡查力度，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健全投诉计办和闭环处置机制，重点整治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补齐景区硬件设施，提升服务素养与水平，全方位推动我县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会议强调，要抓好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定期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日常巡查问题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决守住不发生安全事故底线，要构建权责清晰、层层落实的工作责任体系，要压紧压实乡镇部门经营主体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舒适的文旅消费环境，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我县群众文化花开并蒂，广场舞与登陆二人台持续上演，点亮群众业余生活。8月24日至26日，我县文化活动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舞动内蒙古清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与秦戏二道河清河县第三届登陆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举行。活动均由县里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以舞蹈之韵与戏曲之腔交相辉映，集中展示了全县群众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苗宇峰参加活动。24日，舞动内蒙古新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率先拉开帷幕，来自全县9个乡镇的17支广场舞团队，数百名广场舞爱好者欢聚一堂，分村委会组和社区组2个组别展开交流展示，黄土高坡、红歌大联唱、和谐中国大舞台等节目轮番登台，既有院内浓厚的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舞蹈，还有展示地方特色的新编作品。舞者们将劳动的热情化为舞蹈的韵律，以最佳状态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8月25日至26日，秦戏二道河新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上演，作为凝结蒙晋冀地区群众文化交融智慧的百年非遗艺术，东路二人台在新河县从历史深处走来，历经传承创新，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文化支撑。7支展演团队轮番登台，二人台联唱、打樱桃等经典剧目与创新作品接连上演，文艺爱好者们同台献艺，用最地道的唱腔、最朴实的表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经评委现场打分评定，两项活动分别评出1、2、3等奖及优秀奖，并为多家综合文化站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活动还设置了现场亮分环节，评委从服装仪态、进退场秩序、表演完成质量等多个维度进行专业评判，确保了赛事公平公正。舞台虽小，装不下大家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时间虽短，道不尽新河人民的幸福故事。我县正以文化为笔，在祖国北疆绘就一幅文化繁荣、民心凝聚、发展向好的壮美画卷。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召开，8月24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乌兰察布市旅游景区安全生产及综合服务整治提升方案文件精神，听取了全县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工作思路及旅游景区综合整治。

0: 推进情况的汇报，讨论了关于加强全县文旅景区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的工作方案，安排部署了文旅市场秩序整治和品质提升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文旅工作部署，系统梳理我县文旅市场的短板弱项，聚焦关键环节，全面调抓好市场秩序监督整治，要加大巡查力度，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健全投诉计办和闭环处置机制，重点整治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补齐景区硬件设施，提升服务素养与水平，全方位推动我县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会议强调要抓好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定期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日常巡查问题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决守住不发生安全事故底线，要构建权责清晰、层层落实的工作责任体系，要压紧压实乡镇部门经营主体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舒适的文旅消费环境，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我县群众文化花开并蒂，广场舞与登陆二人台持续上演，点亮群众业余生活。8月24日至26日，我县文化活动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舞动内蒙古清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与秦戏二道河清河县第三届登陆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举行。活动均由县里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以舞蹈之韵与戏曲之腔交相辉映，集中展示了全县群众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苗宇峰参加活动。24日，舞动内蒙古新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率先拉开帷幕，来自全县9个乡镇的17支广场舞团队，数百名广场舞爱好者欢聚一堂，分村委会组和社区组2个组别展开交流展示，黄土高坡红歌大联唱、和谐中国大舞台等节目轮番登台，既有院内浓厚的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舞蹈，还有展示地方特色的新编作品。舞者们将劳动的热情化为舞蹈的韵律，以最佳状态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8月25日至26日，秦戏二道河新河县第三届登陆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上演，作为凝结蒙晋冀地区群众文化交融智慧的百年非遗艺术，登陆二人台在新河县从历史深处走来，历经传承创新，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文化支撑。7支展演团队轮番登台，二人台联唱、打樱桃等经典剧目与创新作品接连上演，文艺爱好者们同台献艺，用最地道的唱腔、最朴实的表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经评委现场打分评定，两项活动分别评出1、2、3等奖及优秀奖，并为多家综合文化站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活动还设置了现场亮分环节，评委从服装仪态、进退场秩序、表演完成质量等多个维度进行专业评判，确保了赛事公平公正。舞台虽小，装不下大家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时间虽短，道不尽星河人民的幸福故事。我县正以文化为笔，在祖国北疆绘就一幅文化繁荣、民心凝聚、发展向好的壮美画卷。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

0: 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饭前喝水调节血糖，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该一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吃饭时喝水会稀释胃液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健康喝水要记住这五点，别再等口渴再喝水，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1%到2%，当水分丢失2%到4%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要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一般人而言，饮用35度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度。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时也随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喝白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喝饮料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天热少喝冰水，专家介绍，水温过凉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多喝水虽是一味良药，也需科学有度，不建议强行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会冲淡胃液，建议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几小时内摄入7到8升水，可造成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尿路梗阻或肾病患者过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易引发水肿、高血压。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并听从医生建议，同时配合其他治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健康人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1.7升水，女性达到1.5升，最好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饮用量，但不建议每天超过3升。人人脚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 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比，将边坡的坡比放缓到稳定状态，勤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灯光齐全，通行车辆不得人货混装，不得超员，不得超速行驶。机械伤害，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按时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到位，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动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严禁使用反铲、装载机等运人。起重伤害，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经检验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专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起重机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装。物体打击，严禁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带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证5米以上，与明火保持10米以上距离，焊割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 吐吐哈、元朝重臣统领。

乌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庆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脱欢袭杀，脱欢拥立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脱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脱脱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庆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庆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庆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庆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庆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庆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庆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庆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庆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
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

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枝。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
无比

0: 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
0: 第一次煮沸素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渍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 《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制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

0: 由和桓伊并不相识，而桓伊的官位远在子由之上。子由和桓伊并不相识，而桓伊的官位远在子由之上。但子由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桓伊吹笛。桓伊知道子由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由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桓伊便上车而去，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桓伊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 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

0: 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 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慢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呀，我们就三次，哎，能把好事成。谁能把我下条发，我就搞谁子。这样呢，条发这个事情嘛啦又多，这办法就能将铁锅，哎，把这个教会祷告。到那大难来了，我就掰着上天长留三下啊！那个时候你想见我三次，我早就离开了地球。

小燕，哎，哎，你可真知道，老婆娃娃说不清一个条话啊！我就他们好汉刚上我心里，十年月满咋一趟三天？哎，你看这个嘛啊！俩个不在这个家，他娘们两个鬼迷令也到不到做亲事。哎，快管那狗的了！我上不上学到里嘛？打坐，修炼一花。

0: 去了？
1: 看表。
0: 看表？谁叫你看表的？
1: 哎呀，
0: 你
1: 王老太又是怎样？你是不看拉上啊？啊？
0: 我话你耍了多少遍？哎，你就是不瞧啊！
1: 瞧啥的？
0: 啊？
1: 谁是墙上你不吃烟
0: 啊？
1: 小辫不就唱的大辫来朝上台。
0: 你说嘴强想不强，那能管了个冤？哎，那边色强干预想他这样，他想祷告才讲用。你爸妈妈要回来，我来祷告，墙上赶鬼。哎，
1: 你说这个乔房子啊？啊？你说你有外么没啊？啊，你有外么没？哎呀，我说你是不是个人？爹娘爹完了，感冒，你不让他爷回到乡去，突然肚子疼的要命，不检查是盲肠炎，我大学生同伙把我送到医院，要不这。
0: 你快不要听他们胡说，啥是盲肠炎啊？他说错嘴，上这上看考验我们了吗？哎，我去找他，不能误了我大事。
1: 你要再给我惹麻烦，我就跟你拼了！
0: 你。

0: 你
1: 都跑哪儿躲去了？又说了，
0: 哎，妈妈，你在拉屎
1: 尿了？是你接我的，还真给我背你？
0: 你背我的吗？
1: 谁啊？你找了沙漠鬼子劳动，说什么只要驱沙祷告之右下一个上啊了你，你还约去约女人啊？
0: 也就是不劳动吧，你不是没结有成子啊？
1: 腿你能说这
0: 个？这你也拿个肚子给你第一，大姐。
1: 我实话告诉你啊，谁啊你？我为了这个家，苦水挖肚里，我舍得把第一次多见几次，下姐才我多姐才。谁想让？要不我当心大死的出来。
0: 没啥的事的，你能给你解释？你能解释？
1: 好。往往那边钱也省出去，你给我上来。
0: 也来找望你用的啊！虽说你给娃娃看病做手术了，你常常给把娃娃要回来，你脑袋绑起不像个东西呢。
1: 上，我把你

0: 你瞧大爷跟你说，
1: 哎，
0: 这怎么了，闺女？
1: 还有大娘跟你说一下，
0: 闺女，
1: 大爷，大娘，你二位就不要砸了。
0: 这，
1: 我再告诉你们，你们俩不用养为秀业的营业费在三村了啊！秀业那营业费呀，你想想还在医疗，你叫他借下来。
2: 想想还在医疗，
1: 哎呀，那个老东西，
2: 常天闺女想叫。上不用营销报应，不用吃烟，也就不用儿子他也没用。我们家这么久就没个他。
1: 大娘，你就不要着急了。从里头呀，考虑到你们家的困难，那就资助先给你们垫上了。
2: 哎呀，闺女，那可太谢谢你，太谢谢了。
3: 我发的大腿，我朝下祷告，要撒又撒。
0: 哎。再不是你抓油还抓油，再不是油了。
1: 哎呀，不行！
0: 哎，你，哎，
1: 你这样吧，大爷，
0: 啊，
1: 这可不是你祷告的结果，
0: 啊，
1: 这是人家宝宝政策的王子。
0: 哎，
1: 哎呀，大爷，你听我说嘛，
0: 啊，
1: 小叶那两千元手术费，他这医疗已经给解下了解放子贴上，上下那六百元，我爹替你垫上了。
0: 啊，你垫上了，
1: 嗯，
2: 快起来吧，闺女。哎呀，那个太谢谢你了！哎呀，那个咋就跳上去了？
1: 给我爹，
0: 来
1: 嘛！
0: 哎，
1: 这我要爹，借点爱行吗？哎呀，大娘，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的，也是正解和谐小脑头应该做的。你看，到了县里呀，还是死了一颗几代的宝枪，给那聂叔娃娃嘛，买粮买鞋。白吃的一颗鸡蛋，还有二两肉，娃娃们的营养是得了，啥鸡也就好了，因为就更手哈了。咱俩还是要感谢县人家党和政府。
2: 哦，哎呀，闺女，你可长好了，你别看人家，人家是无亲无故的县干乡，可你，你连自己的娘你都不爱，你个小混混。
3: 闺女，哎，我爱的和比他少，我是想让我那闺女上。
2: 啊！你是想让你女儿找你上街下饭？我把那个七娘保护那边拍死他呀！啊！
0: 哎呀，
1: 大娘，
0: 哎，
1: 这是什么意思了？
0: 哎呀，
2: 闺女，是个小妹，那个老东西，常天是闺女想叫不劳动，在家求啥祷告，可又上街唱啥了？家里人有病，还不让他爷，
0: 你
2: 就那不瞧不起你。
1: 大爷，你呀，你可不要想想你想那一套。
3: 哎，啊，大爷想想你。
1: 大爷，
3: 哎，
1: 那这些家都是在离婚上，害得让这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呀，要从上科学，如果靠祷告就能上天，那人家还用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引导化学卫星吗？我们的载人航天卫星还不就成功了吗？哎呦，几个人靠祷告能上天了？
2: 嗯，
3: 哎，那是他走着走着嘛。
1: 呀，大爷，你说，
2: 哎，我劝他了多少回了，人家说传道和行，靠不了这了。
3: 哎。
1: 大爷
0: 啊，
1: 你那想象中的爱。

0: 老婆。
1: 哎，哎，啊啊，阿长，
2: 爸，
1: 你在哪？啊，啊，爸，你对上了。哎，好好好，啊，啊，他来咋说到大学上闯关？啊啊，嗯，那他苗子就给上了？啊，闯里？
0: 哎，
2: 哎，啊，哎，好好，哎，我们一定找大夫啊！哎，好好，哦，
0: 大爷，你叫我一个事。
1: 啊，妈。

0: 哎呀，
1: 老头子，
0: 啊，
1: 只有你迷途知返越回车，苗铁就烦那坡子。
0: 我现在就去。
1: 哎，老头子，我还有话忘了，在这忙上。
0: 我忘了啥？
1: 哦哦。老头子，
0: 啊，
1: 刚才阿嫂来电话来。
0: 啊啊。
1: 瞧见来走啊，这一圈。
0: 哎呀，呵
1: 呵，哎呀，说话了，哑巴来。
0: 啊。
1: 那家是哪就让来
0: 啊？嗯啊。
1: 哎呀，说的吧，这是啊啊啊，啥的这是。
0: 哦，老板子，
1: 哦，
0: 你忘他了？
1: 忘他？哎呀，丫姐知道啥了？
0: 哎呀呀，你我知道个啥
1: 啊？
0: 丫姐可比我强错。哎。
1: 啊。妈，
0: 哎呀呀，你老婆
1: 啊，
0: 出在闺女媳妇子叫你妈了，你谁叫你妈了？你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魏红旗，
0: 哎，
1: 哦，也打算我和继红一起回来，可巧遇玉树地上，他寿命就在去了。吴小道，你看张姐怎么就这样小姐了？
0: 哎呀
1: 哎呀，这可是小姐娘吗来了啊？
0: 老板子，
1: 哦哦，
0: 小叔子来了吗？你赶紧做饭了吧？
1: 哦哦，哎呀，老头子，
0: 啊，
1: 你赶紧。
0: 咋这个
1: 啊，
0: 我咋咋的
1: 啊，快一点啊。
0: 哎呀哎呀
1: 哎呀，哎，那个你又回来了啊？
0: 那姐，啊，
1: 你给车上倒倒吧。
0: 哎呀哎呀，你快不要惹他我了，我再也不玩那腿子了。
1: 哎呀呀，你都吓死我了！哎呀，
0: 哎，
1: 老头子，
0: 啊，
1: 你迷途知返越回车，明天就摆那车子。我在家想要谢为好，
0: 到
1: 咱那他的马良主，三爷个在，咱这不是就成了三喜两忙
0: 了？对了，三喜两忙。老板子，
1: 啊，
0: 赶紧做饭，吃了饭咱们一同到医院看望小叶。
1: 好，我就要。

儿啊，我们就三次，哎，能把好事成。谁能把我下条发，我就搞谁谁。这样呢，条发这个事情嘛啊，又多，这办法就能将铁锅，哎，把这座教会祷告。到那大难来了，我就摆着上铁擦溜沙血啊。那个时候你想见我三次，我早就离开了地球。

小燕，哎，那你可真知道，老婆娃娃说不清一个讲话啊！我就他们好汉刚上我心里，十年月满咋一趟三天？哎，你看这个嘛啊！两个不在这个家，他娘们两个鬼迷令也到个到做亲事。哎，快管那狗的了！我上不上学到里嘛？大柱，修炼一花。

0: 去了？
1: 看病。
0: 看病？谁叫你看病的？
1: 哎呀，
0: 你
1: 娃娃快要成年了，你是不看拉上吗？啊？
0: 我换你上了多少遍？哎，你就是不强啊！
1: 强啥的？
0: 啊？
1: 谁是强上你不吃烟
0: 啊？
1: 小病不就成了大病嘞？强上台？
0: 你说嘴强想不强，那能管了个冤？哎，那家色强嘎欲想他咋样，他想祷告才讲用。你爸妈妈要回来，我来祷告，抢上赶鬼。哎，
1: 你说这个乔大官啊，你说你有办法没啊？你有办法没？哎呀呀！

0: 爹娘结完了，脸貌你不料他也回到想起可怜肚子疼的要命，不解他是毛长义，我大学生头坏把我送到医院，要不
1: 你快不要听他们胡说，啥是毛长义啊？他说错嘴，上这上开口，你我妈的妈！哎，我去揍他，不能误了我大事。嗯、
0: 你要再去问惹麻烦，我就跟你拼了！
1: 你。

0: 去。
1: 都跑哪儿去了？都跑哪儿去了？
0: 妈妈，你干哪事？
1: 丢人啊！是你丢人，还是我给你？
0: 你丢人了吗？
1: 谁啊？你找啥闹鬼子劳动？说什么？只要屈杀祷告，这就像一场啊！两面，你还约去个孽女啊？
0: 也就是不劳动吧，你不是没结有成有啊？
1: 呸！你能说
0: 出口？在你那个祝福你第一，再见。
1: 我实话告诉你，在下你，我为了这个家，苦水往肚里咽。我舍得把妻子多见几次，下姐才我多解开。这家人，要不是我，等你肚子饿出来。
0: 没啥的事的，你能给你解散？你能解散？
1: 好。娃娃那料姐也是不是的，你给我拿来。
0: 也敢指望你用的啊？虽说你给娃娃看病做手术，你常常给把娃娃要回来，你脑袋绑起不像个东西呢。
1: 大姨，我把你拉下更背。
0: 大姐，
1: 大姐，你
0: 啊。啊你给
1: 了
0: 你
1: 俩不就是不上了吗？哎呀你得上大娘给你刷啊。上大娘好看给你刷，那得刷毛不带
0: 了。你上大娘给你刷。这怎么
1: 了？
0: 闺女，
1: 这有大娘给你刷呀。
0: 闺女，
1: 大爷，大娘，你二位就不要砸了。我快告诉你们，你们俩不用养为秀叶的爷爷给你带饭吃了。秀叶那爷爷对呀，你想想医疗，你叫他接下来。想想还在医院。哎呀，那个老东西，常天闺女想求，上不用影响报应，不用吃药，也就不用儿他也没用。我们家这么久就没个他。大娘，你就不要着急了。从里头呀，考虑到你们家的困难，那就资助接济你们爹上了。哎呀，闺女，那可太谢谢你，太谢谢了。
0: 咱的家只有朝下祷告，有啥有啥。哎，真不是你说有还算有，真不是有了。
1: 哎呀，不是。
0: 哎，
1: 大爷。
0: 啊。
1: 这可不是你祷告的结果。
0: 啊。
1: 这是人家祷告政策的王子。
0: 哎。
1: 哎呀，大爷，你听我说嘛。小叶那两天也手术费，他在医疗已经给解下了解放子贴上，上下那六爷爷，我先替你垫上了。
0: 啊，你垫上了。
1: 你快起来吧，闺女。哎呀，那个太谢谢你了。哎呀，那个
0: 啊你，
1: 咱就抱上你了。
0: 哎，
1: 不要垫，来嘛。
0: 哎，
1: 真不要垫，借点爱行吗？大家，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更结合些小老头要该做的。你看，

0: 有一颗极大的宝钗，给那聂叔王老妈每人每天背出的一颗鸡蛋，还有二两肉。王老妈的样样都得了，啥鸡也得好了，因为也就刚手哈了。妈呀，还是要感谢县上爹党和政府。
1: 哦，哎呀，闺女，你可长好了，你看看让姐。让姐是无情无故的谢盖香，可你，你连自己的女儿你都不爱，你这好好混
2: 的。闺女，哎，我爱的和比他少，我是想让我那闺女少。
1: 啊！你是想让你女儿把你下街下吧？我把那个七哥找回来，你还是啥人？啊！
0: 哎，大娘，这是啥意思
1: 了？哎呀，闺女。这个小妹那个老多钱，她姐是闺蜜想跳不劳动，在家吃啥等候，可又想起吵啥的，家里人有病她不让她验，你千万不瞧不起你。
0: 大爷，你呀你可不要想象你想那一套。
2: 哎、啊、大爷想象你、啊、
0: 大爷，
2: 哎，
0: 那些爹叫都是在离婚上太子上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呀，要从上科学。如果特祷告就能上天，那人家还用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引导化学卫星吗？我们的载人化学卫星还不见成功了吗？哎呀，基本上靠祷告能上天了。
2: 嗯，哎，那是他抖着手的嘛。
0: 呀，大爷，你瞧，
1: 哎，我欠他的多少回来？
0: 让你说，传报和行，扣不了账。
2: 哎，
0: 大爷
2: 啊，
0: 你那小象怎么能干？

0: 哎，哎，啊啊，阿展，
1: 爸，
0: 你在哪？
1: 啊，
0: 啊，爸，你对上了。
1: 哎，好好好，啊，啊，他来上课到大学上闯关，
0: 啊
1: 啊，
0: 嗯，那他名字就给上来，
1: 啊，
0: 闯旅，
2: 哎，
1: 哎，啊，哎，好好，哎，我们一定找代号
0: 啊，
1: 哎，好好，
2: 哦，大爷，你叫我一个字，
0: 啊，妈，哎，哎。哎，闺女啊。

0: 哎呀，
1: 老头子，只有你迷途时在夜回车，明天就白拿筷子。
0: 我现在就去。
1: 哎，老头子，我还有话忘了，在这猫上。
0: 我忘了。
1: 老头子，刚才二嫂来电话来。瞧见还走啊，飞去。
0: 哎呀，
1: 哎呀，说话了，哑巴来。
0: 啊。
1: 那家是哪里让来？
0: 啊，嗯啊。
1: 哎呀，说的吧，这是啥的这是？
0: 老板啊，你忘他吧？
1: 忘他？哎呀，丫姐知道啥？
0: 哎呀呀，娘，
1: 知道个啥？
0: 丫姐可比我强粗。哎。
1: 啊。妈，
0: 哎呀呀，你老婆
1: 啊，
0: 出在闺女媳妇的叫你妈了，你谁叫你妈了？你，
1: 我该说啥呢？小莲，妈，
2: 哦，我叫崇玲，
1: 哦，
2: 是季红的未婚妻。
0: 哎，
1: 哦。
2: 也打算我和继皇一起回来，可巧遇玉树地藏，他受命就在去了。没想到，你看小姐怎么就这样小姐了？
1: 哎呀呀，这可是小姐娘们来了啊！
0: 老板子，小肚子来了吗？你赶紧做饭了
1: 吧？哎呀，老头子，
0: 啊，
1: 你赶紧做啥肉去了吧？
0: 咋这个？我咋咋
1: 了？快点！
0: 哎呀，哎呀，
1: 哎，那个你又回来了啊？
0: 那姐，
1: 你给车上倒豆子？
0: 哎呀呀！你快不要惹他我了，我再也不玩那头子了。
1: 哎呀呀，你都吓死我这。哎呀，老头子，你迷途知返越回家，明天就白拿穿上。我在家想要谢为好，到咱那他的马良主谁也不在，咱这不是就差了三喜两毛
0: 了。对了，三喜两毛。老板子，赶紧做饭，吃了饭咱们一同到医院看望小燕。

也收了那个啊？那还怎么来？问问喊吧。哎，可呀，回家，让他给我头撞了半天，他回的啥也不说来看。

0: 大爷呀，你到哪去了你啊？哎呀，小子，你呀，这家伙还卖菜的了还？你像不像这样爷爷？
1: 小子，哎呀，受得后悔呀，
0: 好汉把我们勾了也踩死，可后悔呀呀！
1: 爷爷，受得，
0: 哎，可受得不消停了啊！踹死你吧！爷爷，哎，后悔呀，可嗯。
1: 哎，豆豆，豆豆，我给你揉一揉啊！
0: 不用了，
1: 豆豆，我给你揉一揉。
0: 哎呀，你好长呀，可好红呀，看呀呀！
1: 嫂子，可我给你揉一揉，
0: 不用了。哎呀，好悲伤呀，我看呀，你好红呀呀，哎。

0: 也瞧啊，
1: 那只那个，哎呀，那咱就快去吧啊，快去吧，
0: 哎，嫂子啊，你先走一步，我收拾身上，我也上去过去了，
1: 得是。我要不是听说了呀，人家到我亲爹回来，我就找找他个不知道，见他来了啥呀？
0: 哎呀，妹子，哎呀，哎，妹子，嫂子啊，
1: 嫂子这样求财求的都有些累，接到那边歇一歇，你收拾收拾可以走。
0: 哎呀，嫂嫂嫂，那你要走，就快点走吧。
1: 哦，嫂子可以。
0: 哎，嫂子知道。
1: 哦呀，咦，哎呀，咦，哎呀，咦，咦，咦，咦，哎呀，咦。
2: 放羊放到那一当屋，汗水不住在往下流，手机要紧下流。妹妹在等着我，着急呀，别想。

0: 咦，这下来，这下来，你们这是啊？
1: 我
0: 这下来，我求菜了吗？
1: 我放药了。
0: 啊？求菜了，放药了，妹子，你看看你快些大地，你们那个土团，你快叫他药厂里头求来了，你放药啊？你是怎么你个放出来？快叫找户籍放来了，辛苦操面苦不叫就越过了。咦？为个什么要直接磕大家回来？
1: 我是来捡解药的嘛。
0: 解药的？
1: 哦。
0: 你那手头拿得上？
1: 拿得放药别子了。
0: 你看看，大姐白了的，也不怕就让你们看见笑话。大姐，嫂子看见嫂子那个背后他的。
1: 不要喝。
0: 哎呀，嫂子你可不
1: 敢喝。不敢喝。
0: 嫂子你可千万不敢。咦，什么大妖呢？妈妈是叫你去求菜来了，你这他真是鬼子倒笑了啊！再往回家，我不一个妈妈不来。
1: 不
0: 那抽菜上，妹子，可不要抽菜了，看来抽菜的难受也不难受啊！咱这是就叫嫂子看见了吗？就让在那位上看见，你们在脸上那受就够了啊！你家了，你有啥？你嫂子在一说，嫂子，我给你说个办法了吧。

0: 就是这中间能来绕缺一个人、啊借了那开花来还要多了多花，就是这中间难来还要缺一个人啊啊啊！
1: 这是缺个啥了？这是
0: 嗯，
1: 缺哦，缺个
0: 啊，
1: 缺个妹子，缺个啥？
0: 啊，这是
1: 啊，这是缺个
0: 啊。
1: 这是缺个啥了？我们在家，
0: 就那么的，我不知道。
1: 哎，不可笑，不是，爸，这个还缺个妹。哎呀，哈哈，妹子，你一个走的我也想起来了，我爹是缺个妹儿啊。啊，妹子，以前你也不要修了，是缺多，你也不要修了。妹子，你也改嫁了，是缺多，你也改娶了。其实你两个在世，守着我早就牵出下来了。守着，我给你们唱曲唱曲了吗？
2: 哎呀，那给我打件谢谢嫂子呀！
1: 哎，可不要。
2: 哎，且说。
0: 哎。啊。谢。谢谢嫂子。
1: 哎，可不要。
0: 哎呀，刚才吓出我一身冷汗了。
1: 那也没写上，好闺女也好恨上，不写就耍酒，唱啊！
0: 把药吃了。

0: 哎呀，我的爹，是王娘把知县话说出来吗？
1: 这。
2: 你也说话得听一听。
0: 就是呀，爹，你说出来，我该有的记下。到时候，也好俺爹放虎的那个地方去的。爹，你说是不是呀？
1: 好，我就算了吧。我老子也白的了，就知道个好好的过日子。记下吧。
0: 哎呀，爹，不还有你说嘛？
3: 爹，这个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1: 你知道就刚好了，我死了也就发现了。
0: 哎呀，爹，我不是说的这个事儿。
1: 不是这个，是哪个？
0: 是这个。那个，哎呀，我的爹呀，你让我独守自让，咋说得出口呀？
4: 嘿嘿，你要是能憋在肚里头，
0: 我就叫你个爹。
2: 别吹，王成要让放在哪里？
0: 哎。爹，你到底是欠王英家多少钱呀？
1: 王英家呢？
0: 爹，以前王家多少钱？王家又给你多少钱？我给用的几下，到时候负债死还。我的爹呀，这可都是书本上的话呀。
1: 爹妈，你让我想一想。
3: 哎呀，就是呀，这么多年了，老爹呀，好。

0: 孩子笑一笑。
1: 哎，
0: 快呦妈呀，快呦妈呀，
1: 把他们俩倒骨了。
2: 啊，
1: 哎，冒昧是什么声音？嗯，呸！他瞅该死的野狗，
3: 呸！你把你死的狗的狗，
0: 弟弟，你手机是充多少气呀？
1: 哎。

0: 呀，爹，到底存有多少钱？
1: 五十两。
2: 哎呀，五百两，
1: 五百两。

小福，小福。

0: 上爹，小二他娘回来，爹活活的回
1: 爹，爹，快把爹扶着坐下。
0: 爹，
1: 哎，
2: 爹不像了。
1: 啊，这个老家伙可不像呀，他要是死了，这可就看不死我了。
0: 爹呀，爹呀，
1: 爹，爹！
2: 哎呀，
1: 哎呀，爹死我了！
2: 爹呀，你把那东西藏在哪了？
1: 爹呀，你这两次也想对我们有个交代了吧？

0: 爷。
1: 你们来干什么？
2: 今天是初一了，我来下地盐了。
0: 地变了。
1: 嗯，你不能退。
2: 地变了，地变了，退过去指标。
0: 就不能退。哎，
2: 为什么？
0: 地就是大伙的，又不是你哥闹的。
1: 不能退。我们
0: 不能退。不能退。
1: 不能退。不能退。
0: 退吧，退吧，退吧，退吧，退吧。
1: 不退呀。
0: 棺材收益发生都是你们的，哼，爹是一个儿子还是两个儿子，为什么就问退？爹是你们两个来提示的，就叫你们退，哼，我们就不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
3: 娘子，天又晴了。
4: 爹，不要救爹啊！
0: 哎呀，坏了！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5: 一眨眼来，一眨眼。
3: 爹呀！
5: 我死后不把别人想、
2: 啊、爹，你想我了吗？爹，你想我了吗？
0: 爹，你想他了吗？爹，你想他了吗？

0: 酿酒。
1: 我酿酒。
0: 我酿酒。我
2: 酿。啊啊！哎呀！你听见了吗？点亮四双。
3: 天天没度秋，
4: 哎，小气了不？我英雄，
3: 这华丽有我呀！
1: 你
3: 回
1: 去找我英雄。
2: 你看好，别让他们懂。
4: 你看好，别让他们懂，

0: 月霞东大奏，取回老朋友。哎，打鬼二鬼，你们在这干啥嘞？
1: 哎呀，大哥，我爹死了。
0: 你爹死了？你爹死的好，他再不连累你们了。哎，你们不做家受了，好多人干啥？
1: 大哥，我爹死，想求你们呀。
0: 哦，是想求我爸吗？对不对？
1: 哎，
0: 对。我做你的老朋友了，应该去，应该去。起来，起来，起来，站起来走。
1: 嗯，

0: 哎，我的老朋友，
1: 羊家打出来了，
2: 羊家打出来了，回来呀！
3: 打来了，大孙！
0: 哎，不要哭，不要哭，起来，起来，起来！哎，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的老哥哥，你准备好棺材了没有？
1: 大嫂，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好。

0: 哦，就是呀，我电话的时候我不就总结好了呀。
1: 嗯，好。
0: 大嫂，我爹说了两句话。看见没动桥，想起王阳家。
1: 哈哈哈！你爹两次是还想起我王阳家？
0: 哦，
1: 哎，我当年的老朋友，我的大哥呀！哎，咱你们别哭。再哭！行，好，你们准备好砸船，给你爹砸拐子脸，乱七八糟就看你们的了。
2: 大嫂，越为义，越为毛，为大夫，越为炮，都是我的。
1: 嗯，好。
2: 大嫂，叫咱白了，画面的让。又有铺又有盖，都是我的。
1: 嗯，好小子。
0: 大嫂，咱三百古五百将，也是七七四十九节，还有那刀头将，都是我的。
1: 好，好小子。
0: 大嫂，这发小不带大方，都是我的。
1: 嗯，好，别说了，再说个一个呗，快拿东西，走啊，拐子里。
2: 哎。
1: 老哥，我对得起你，可就对不起你的自尊了。
2: 大嫂，这是我的。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91回刘玄德进位汉中王。
5: 法正、许靖、张飞十几位文武大臣陪着军师诸葛亮来劝说刘备称帝，把刘备给吓了一跳。哎呀呀，军师啊，您怎么能这么讲啊？怎么能劝

辈想了想，点了点头，为王我看倒可以，哎呀也不行。大家脸上刚有点笑模样，刷线条又全收回去了，怎么又不行了？那曹操都可以自领魏王，您进汉中王有什么不行？我说这不行的原因，嗨，大家别急呀，听我刘备慢慢说。他主要是名不正言不顺。大家听到这儿都看着军师诸葛亮，看诸葛亮怎么办呢？诸葛亮一听，主公名不正言不顺啊，你就是为王也得受皇封啊。诸葛亮听到这儿微微一笑，主公您已经受过皇封了。刘备倒愣了，我什么时候受的皇封啊？嗨，您不是受过玉带诏吗？皇帝让您呐奉诏讨贼，现在董承马腾都过世了，这玉带诏讨贼之望就落在主公您的身上喽。所以呀，您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您也应该自立汉中王，是立王讨贼呀，完成天子御诏使命，您这才叫大忠大义。诸葛亮这番话说的张飞呀腾蹦起来了，啊，对对对，军师您这话说的怎么这么好，我怎么这么爱听。大哥您就别胡思乱想了，刚才军师这话说的多清楚，有的那不挨边的都可以称王称霸了，您是大汉皇叔，别说您为汉中王啊，您真的面南背北登了基，谁也不敢说什么。刘备瞪了他一眼，哼，义德，休得乱讲，退聊下去。刘备火了啊，说别人他不能啊，不能这么深耻啊。哎呀，军师诸葛亮和在座的这些文武都是很有身份的人呢，但是说张飞行，那是自己的兄弟，张飞也明白，大哥这火啊都跟我一人这撒了，让我退下去，退下去行啊，我就退到老家涿州去都可以，但是您呢是只能进不能退。一句话把屋子里这些人都给说乐了。诸葛亮一看，主公啊，事已至此了，我看您就不必推辞了。军师，可以这么做吗？可以。那也得写个奏章，奏明天子，然后再称王啊。哎，诸葛亮一看，可以这么办吗？您呢，这儿先称着王，咱们一方面称王，一方面写表。哎，孝直啊，你受点累就带带笔吧。法正一听，那行啊，写这个不客气点说都甭回家去取去，顺兜里就掏出来了，出口成章，提笔成文，还得找出许许多多理由来，这表彰拿到哪儿去，不管叫谁看他都得服气。自古至今是一理呀，这造舆论特别重要。哎，只要自己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就必须得说出一大堆理由来为他这个目的服务。大汉皇叔刘备也不例外呀。看来刘备不是不想称王，他想称王啊。他跟大家呀说了那么半天呢，主要的目的他让这些人帮着他找理由，只要理由一充分，刘备就可以坐下。连夜筑坛，连夜上表啊，就在绵阳这儿称王了。看来也够急的，连回成都这空都没了。把军校调出来，列成方队。大家忙了大半夜，忙什么呀？得给刘备进缅呢。衣服帽子都得换喽，免呢啊。

就那帽子前面挂着一串一串小珠子，冕旒冠嘛，就是皇帝戴的那帽子，哎，帽顶跟个搓板似的，前边后边都有一串一串小珠子，那小珠子不是轻易往上挂的，想挂多少串挂多少串那不行，皇帝那个12串，诸侯呢9串，哎，得给刘备做那么顶帽子，这帽子一戴上，感情这身份就变了。说了半天，刘备这帽子上小珠子到底多少串啊？12串，跟皇帝那一边多。那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刘备知道，曹操自领魏王，他戴那冕旒冠就是12串，我刘备戴9串呢、啊，按道理是应该比你少3串，没那事儿，也这么多。刘备登坛祭天呐、啊，进冠冕接喜寿，是面南而坐，好威风哦。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正是建安24年秋7月，玄德筑坛于绵阳，是方圆9里，分布5方，各设旌旗1丈。群臣依次序排列，是文东武西呀、啊。刘备坐在那儿，是文武百官拜贺，为汉中王了。立即呀、啊，立刘禅为世子，封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诸葛亮为军师，总理军国大事。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封魏延为汉中太守，其余的是依次封赏。绵阳大庆，不仅是绵阳啊，整个的汉中以及西川，连荆襄9郡一块儿庆贺，这个热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悬灯结彩，是热闹非常。刘备写的那份表呢，送到许昌去了。那表彰送到许昌去啊，根本落不到皇帝手里。皇帝上哪儿看去？不管什么样的表彰，只要是往朝廷送的，必须先送到魏王府。先得让曹操过过目。曹操现在干嘛呢？养病呢。让魏延射那一箭，不是射在人中上了吗？射掉2门牙，到现在还没痊愈呢。他这才从汉中回去几天呢，那牙也没镶上，那年头啊也没有镶牙的地方。曹操算受了罪了，掉2门牙，说话也不得劲儿，吃东西也别扭，干粮啊，什么馒头啊、花卷啊，吃的都相当困难。怎么办呢？只能吃流食。曹操一边服着药，上着药，躺在床上半躺半卧，那儿忍着。忽然听说汉中刘备送表来了，曹操吃了一惊啊！刘备的表，来来来，一般的表彰啊，就让手下的文臣处理处理就完了。只要是江东和四川成都来的表彰，那曹操格外注意啊。现在一听说这表谁写来的？刘备啊，快给我念念。他现在看东西都吃力，叫人给他念。这文官捧着这表彰啊，站在这会儿干咳嗽2声，没念。曹操转过脸来看了他一眼，怎么你倒念呢？大王，我看不念也罢。哦，曹操就明白一半了，大概啊刘备写表在表中痛骂我一番吧，那也没关系，念。遵命。说了声遵命，这位啊就从头至尾把刘备这表念了这么一遍。刘备这表写的什么意思？总的内容啊，他说自从董卓专权以后，又有李傕郭汜作乱，好不容易

这些逆臣都给除了，没想到又出了一个奸曹曹操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啊，为臣我呀，奉天子你的玉带诏，和国舅董承一起讨贼。由于机事不密呀，董承国舅被害，臣我有负国恩，直到现在我是寝食不安呐、我为服汉室，贤良苦劝呐、劝臣尽汉中亡，为国为民赴汤蹈火，臣我是在所不辞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拜受了印玺，是以宠国威，顺天应时，为的是普讨凶逆，就是灭曹操。灭了曹操之后，好以宁社稷，天下就太平了。呵呵，把曹操给气的大叫一声，可恼，哎呦，怎么了？伤口差点裂了，不好。气得曹操一抬腿，当一脚把枕头踹地下去了。他马上下地，过来几个人搀扶他，大王您息怒啊，您可不能生气。怎么呢？这医生说得明白，您要一生气，这伤口要一发作，可就不好办了。您这么大的魏王，上嘴唇一大窟窿，总不能愈合，那多难为情啊。曹操不管那个呀，现在他正火着呢。好你个知席饭局的小儿啊，大儿贼刘备，这还了得？你自己称自己为汉中王了，谁封的你啊？你敢跟老夫我比吗？这还了得？建越为王还不算，还敢明目张胆的前来上表？哦呸！他想狠狠啐一口，嘴唇没那么大力量。我一定与大儿贼扑去报仇复仇。怎么回事？上嘴唇不兜风，没说清楚。曹操说呀，我这回要发倾国之兵，和大儿贼刘备决一死战，就这么个意思。气得眼睛都红了，手下人赶快跪下。跪下干嘛呀？劝他呀，哎呀，大王您息怒，您先别着急，把众文武请来商量商量，商量完了之后再发兵也不迟啊。哎，曹操勉勉强强的算把火摁住了，吩咐一声，把文武给我找来。功夫不大，众文武都来了。进的门来这么一看，大王这是怎么了？满脸怒气呀、坐在那是一声不哼，俩眼发直。曹操怎么了？曹操想心事呢，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火。他想谁呀、就是刘备呀、好你大儿贼啊，他居心叵测呀。当初一日，我把他带到许昌，就住在我的身边，这只老虎他真会装相，整天他鼓捣小菜园子。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他学谱。嘿，倒把我给蒙了。他给我来了个免从虎穴战七身呢，我还跟他青梅煮酒论英雄呢。倒是我没看错哟，刘备并非池中之物，真应了我当年那句话了，天下有几个英雄啊？没几个。真正的英雄啊，只有使君与操儿。当时这句话吓得刘备脸色都变了，咔嚓一下筷子掉地上了。恰恰这时候咔嚓打了一个霹雷呀、嘿嘿，你说这刘备他装得多像？他说呀，是让雷把他给惊着了。胡说，他跟我装像呢。哎呀，曹操也恨怨自己呀，我既然看出来了，刘备非同等闲，那么他在投我的时候，我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呢？现在你瞧见了没有，他跟我吊着干呢，我怎么着他怎么着。哦，我统一北方，他赖着荆州不走，后来取了西川，现在又把汉中得

过去了，我自领魏王了，他那儿进了汉中王。哈哈，大耳贼，你敢与老夫平起平坐吗？这回呀，我是试除你这大耳贼，我要不把你刘备除了，终究是我的个大患。这回呀，我发秦国之兵，一兵一卒我也不留了，把人马全带出去，我跟你拼了。曹操怒发冲冠了，现在一看文武都来了，不是吗？他立刻传令起兵。众文武啊，谁敢说什么呀？大家心说，哎呀，大王您这能行吗？看他这么大的火气，这起兵干什么去呀？征讨刘备。哦，对了，曹操吩咐把这表彰再念一遍，又把刘备那表啊念了一遍，大伙儿这才明白是得防。对，怨不得大王气成这样，这刘备啊十分可恶，发兵发兵吧。嚯，一叠声的发兵啊。可就在这时，站起一个人来，慢来慢来，大王息怒。哎呦，众人全愣了，这是谁呀？只见此位啊，那个长相，那身量，特别是从侧面和后影看，跟魏王曹操差不多。此位冲着曹操一拱手，大王，您不可因一时之怒亲劳车驾远征啊，臣有一计，不许张弓搭箭，令刘备在蜀自受其祸，待其兵衰力尽，只需一将王征之，便可成功啊。他说您何必呢？亲劳大驾去征刘备用不着，您听我给您出个主意，我让刘备啊自取灭亡，等他西川兵衰力尽之后，您就派一员大将带人马进西川，刘备必擒呢。呵呵，这是一位高人呢、出口不凡，与众不同啊。曹操上下打量，嘿嘿嘿，乐，我当是谁？原来是我的重党。谁呀？此位复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司马仪。司马仪呀、当年是曹操跟前的一个养马官。关羽、关云长被困曹营的时候，曹操不是曾经向关公送了一匹马吗？赠他一匹赤兔胭脂兽。哎，那时候呢，马号的活啊都归这位司马懿管。现在司马懿可不是马号的号长了，感情已经进入了曹操文臣的行列，经常给这位魏王是出谋划策呀。而且呢，主意出出来呀、都高人一筹，曹操特别喜欢司马懿，不仅喜欢他的才，他看着这司马懿啊行动坐卧举止言谈有好些地方跟自己差不多，曹操很得意他，所以对司马懿也很亲昵。今天你看见了没有，众文臣武将一听说要伐刘备，一个个是擦拳抹掌，看样子立刻就起兵才好呢，唯独人司马懿说不能这么办。哦，中堂，你坐下讲。司马懿说了一声谢座，坐那儿了。曹操一笑，不知中堂有何高见。大王，江东的孙权不是把他的妹妹许嫁给刘备了吗？可是在刘备进西川的时候，孙权又悄悄地把他妹妹孙尚香接回江东去了。

0: 刘备占据着人家荆州不还，他们彼此俱存切齿之恨呢。大王今日可差一舌辩之士，找一位能说会道的，拿着您的书信到江东去游说孙权，让孙权兵取荆州啊。刘备听说荆州危险，他必然发西川之兵去救荆州，那时大王您呐，派一员上将去取汉川，是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矣，刘备可擒呐。一席话说的曹操啊点头微笑，他不是哈哈大笑吗？大笑不了，这嘴疼啊。他当时派满宠满伯宁拿着自己亲。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92回《满宠江东说孙权》。
0: 刘备在绵阳立了汉中王，是表奏许都啊。曹操见到这份表彰了，可把曹操气坏。好你个刘备，就凭你知席饭聚的小儿，居然敢称王道霸，跟老夫我比，这还了得？曹操一气之下要发倾国之兵取汉中进西川，不然呢他就了不得了，众文武你一言我一语啊，这简直像火上浇油一样。曹操就要传令了，就在这时候出来一位给拦住了，说大王不能这么做，此位的见解和所有的文武是完全不同。他把这事情说得十分清楚明了。这人是谁呀？司马懿。他劝曹操，大王您不必勤劳车驾，用不着张弓搭箭，咱们就能生擒刘备呀。怎么办呢？您就派一个人拿着您一封书信到江东去游说孙权。孙权那儿气也不小啊，您要让孙权发兵一取荆州，刘备他就慌了神了，他必然带领河川人马去救荆州。到了那时候您都不必亲自去征讨他，就派一员大将就能把西川取下来，就能把刘备给生擒活捉了，这多省事啊。哎呦，司马懿啊，这见解是高过文武几筹。

曹操点头称赞：“仲达，你真是我的左膀右臂呀，给我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就按仲达说的办。”当时曹操就给孙权写了封书信。你说这司马懿高不高啊？妙言就在三五句，没有学识枉徒劳。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显露出来司马懿胸藏锦绣，俯隐珠玑呀。那真是群星中的一颗明月，乱石中的一块碧玉啊！鱼虾里头腾楞一下，跳出这么一条蛟龙来。几句话好似珠滚玉盘呐、那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赛作文武，无不称赞，全服了。曹操派满宠到江东去下书，曹操呢，火也消了，气儿也没了，继续养伤。满宠呢，带着这封书信，收拾了一下，带着些礼物，就奔这江东来了。江东的孙权现在干什么呢？孙权呢，也在研究刘备呢。他虽然没有曹操这么大的气，可孙权这活也不小。感情刘备立了这汉中王，江东也知道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不知道啊？各地都有细作呀。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谍报特务，哪儿都有。人家江东是干什么的？哦，刘备在绵阳自立汉中王。呵，孙权立刻召集文武啊，我说这刘备要干什么呀？他像不像话呀？他借了我的荆州不还，说是等取了西川才能把荆州还给我。现在甭说西川呢，汉中他都给取了，怎么这荆州还没有还回来的这信儿啊？这借据还在这儿压着呢。哦，孙权那借据还保留着呢。那当然呢，你别看鲁肃这人不在了，可但是这借据一直啊就摆在孙权的案头啊。这玩意儿多少算是一点凭证吧。你刘备还像不像话呀？现在进汉中王没有还我荆州的信儿，看这意思不单荆州不还了，说不定啊他还要娶我江东呢。嚯，孙权领着文武啊昼夜在商量对策。孙权这个打算很明确，就是你刘备立不立汉中王我不管，你得把荆州还给我呀。他不还这地方咱们怎么办呢？恰恰就在这时，许都的使臣来了。谁来了？曹操把满宠打发来了，说是前来下书，有要事要当着孙权的面儿详详细细说说。孙权这么一听，我不能先见，立刻派张昭你去接待一下。这张昭啊恨透了刘备了，他越想刘备所作所为这些事儿啊，张昭是越生气。满宠这一来，张昭就猜了个十有八九，准是为刘备立汉中王的事儿来的。张昭亲自来接待满宠，嚯，这个客气这个热情哦，把满宠给让到了驿馆，盛情款待。随后喝着茶这么一谈话，果然是为了刘备立汉中王的事儿。满宠也不隐晦，告诉你张先生，这次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游说你家主公孙权。张昭一听，您来得太好了，伯宁，您要见我家主公您得好好说说。现在呀，我们主公虽然有气，就是因为刘备没还这荆州，可是啊我就觉得我主公孙权这个决心还不大。这么办，你不说吗，我帮着你说，咱们一块儿说服我家主公。满宠一听这心里有底了，

那么您给我透个话吧，我什么时候能见见孙将军呢？您就等着吧。张昭把满宠安排好了之后回来，他先呢找了几个比较知心的人，干嘛呀？铺垫铺垫，说告诉这些人，如果说主公要拿不定主意，咱们大家可都得说话。满宠先生来了，那是魏王曹操亲自派来的，还带着书信呢。这几个人这么一听，那您就放心吧，子布，你怎么说我们就随着你说不得了吗？哎，这行了。说完了，张昭乐呵呵的来见孙权来了。孙权还等着他的回信呢。满宠干什么来了？自从赤壁大战败了曹操之后，现在呀，孙曹两家这仇口还没解开呢，也是隔三差五的接连不断的就打一仗，现在撑得起呀是两方敌对，突然间曹操打发这么个使臣来，来干嘛呀？当然孙权得关心了。一见张昭他就问，张昭啊，哎，更会说话，他先给孙权贺了个喜，将军，我恭喜您呐。孙权一愣，喜从何来？子布，满宠干什么来了？哎，将军，您能猜着吗？我猜不着，他来跟咱们讲和来了。说着张昭也没等孙权让，就坐在孙权的身边了。你看看，江东第一流的谋士老臣了。江东文武包括孙权呐，都敬让他三分。你快说说，满宠到底干什么来了？将军呐，满伯宁是奉魏王之命前来下书，跟咱们讲和来了。要我怎么给您道喜呢？将军您想，这位曹公啊真有气量，咱们赤壁大败人家，几次三番的和他对垒交锋，人家一点没往心里去。曹公这个事儿做得对呀。主公啊，实话告诉您，像他这样的人物是不可多得呀，搁别人人家不得记恨咱们江东吗？主公您想想，咱们和曹操没有仇恨，咱们应该跟曹操和好啊。之所以咱们能跟曹操打起来，就让这刘备给挑拨的，让刘备给闹的。曹操当初不是兵发咱们江东，他是追刘备，刘备气心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让人家曹操给追的都没有立足之地。后来他什么办法没有了，才打发一个诸葛亮上咱们这儿来了。这个事儿呢，当然不能这么说了，也怨咱们都督啊周瑜，也怪大夫鲁肃。哎，孙权听到这儿摇摇头，子布，你说了些什么呀？怎么能怪周瑜和子敬呢？哎，主公您不想想，咱们跟刘备联合什么呀？他趁什么呀？赤壁一仗他一兵一卒都没派，结果是咱们江东发倾国之兵，把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了，冒那么大的险跟曹操打了一仗。刘备他干什么去了？他竟捡东西了。咱们江东损兵折将，耗费钱粮，结果刘备呢他倒发了财了，最后还把咱们都督周瑜给气死。就这枭雄刘备啊，他欺负咱们鲁肃大夫老是为人忠厚，写那么个假借据，赖着咱荆州不走，把咱们郡主也给诓了去了。我越想这事儿我越生气啊，要不是刘备跟着这么搅和，在其中这么挑拨，咱们至于和曹操结这么深的仇吗？连年征战不息呀，
得多少钱粮，多少人力。主公您好好想想吧，怎么能够不怪鲁肃和周瑜呢？就不该搭理刘备。嚯，张昭越说越激动啊，简直就那胡子都快扎实起来了。张昭埋怨刘备不还荆州啊，孙权挺爱听。他这一捎带着鲁肃和周瑜啊，孙权有点不高兴了。张大夫你怎么这么说呢？怎么此一时彼一时嘛？你以为人家刘备真没出力吗？那诸葛亮草船借箭，南屏山借风，好了，咱不提那些事儿了，就说满宠现在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张昭一听，怎么办？主公您得盛情款待人家满伯宁，因为什么呢？那是魏王派来的钦差，现在不管怎么说，人家曹操那是魏王啊，曹操是真的，刘备那汉中王是假的，因为曹操人家在天子身边，满宠既然跟咱们来讲和来了，咱不能那么冷待人家吗？好吧好吧。孙权一听就依子布，明天一早就在议事堂，我要见一见这位满宠，让所有的文武都得到，遵命。嚯，张昭布置去了，他知道孙权这心思，一呢是为了盛情接待满宠，二呢也摆摆这谱，摆摆这派头，亮一亮江东的威风。当初赤壁大战胜了你曹操，直到现在我江东是威风不减呐。张昭布置的倒是挺周密，全都准备好了。第二天一早，孙权来到议事堂，刚刚落了座，便头官来禀报，使臣满宠到。孙权一听，请，下了一个请字。满宠由打外边大大方方的就进来。满宠也是蛮有派头的，那当然了，从许都来的嘛，上前给孙权施礼。孙权站起来拱了拱手，吩咐看座。满宠先把曹操书信呈上，孙权没打开看，把信往这一放，问满宠：满先生，有许都来我江东，不知有何见教啊？真客气，你看看，以礼相待嘛，当然得客气点了。满宠一看孙权对他挺客气，自己呢也就不摆那个谱了。常言说人敬人高嘛，满宠啊欠了欠身。将军呐，满宠奉魏王之差遣来与将军下书，我们魏武两家素无侠嫌呢，我们没有什么仇恨。那么为什么有一场赤壁大战，后来又接连不断的有几次交锋呢？其原因呢，就是刘备在其中作祟，他在里边挑拨，跟着捣乱。这次魏王让我来下书，是约将军出兵去取荆州啊，只要将军一发兵，我家魏王就要派兵去汉中了，给刘备一个首尾夹击呀，是刘备必擒呐。擒住刘备之后，我家大王说要与孙将军你是共分疆土，得过刘备那些地方，咱们两家是一家一半，从此魏吴两家永不相亲，咱们互不侵犯，和和平平相处，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孙权这么一听，哦，行啊，满宠的态度很明朗，汤汤汤把这番话都说了，主要意思就是奉魏王之命到江东来约你出兵取荆州。孙权不能立即答复啊，他请满宠回到驿馆暂时休息休息，自己呢从长计议，得给人点时间呢。满宠站起来施礼告辞，
张昭把满宠送走之后，

0: 回来一看，众文武全没动，都在这儿呢。这时候孙权把曹操这封信也都看过了，又交给张昭叫他看看，现在应该怎么回答蛮虫呢？张昭这么一看，将军您就别犹豫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第一呢，曹操主动来向咱们讲和；第二，他约咱们出兵，咱们只要一打荆州，曹操就派兵去汉中，这样就能把刘备给灭了。我想啊，咱们回答蛮宠就是即日起兵，荆襄九郡还我有日了。这回可有了盼头了，可把这地方啊得过来了。这是咱们江东的门户，这大门呢再也不能让别人看着了。我说将军，您就赶快传令吧。孙权犹豫了一下，传令立刻就起兵，这利弊之说有没有呢？旁边有人看出孙权这心思来，慢来慢来。张昭一看有人阻拦，他心里不太高兴。一看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正是诸葛瑾。张昭一皱眉，心里说：“诸葛瑾呐，你跟着捣什么乱呢？哦，合着主公派兵收荆州，那么要灭刘备，灭了刘备之后，是不是你兄弟诸葛亮就完了？你这要替你弟弟说话呀，是怎么着？他真想过去把诸葛瑾给摁在椅子上，你别言语了好不好？但是那太失礼了，不能这么做呀。”他只是皱着眉摇了摇头。诸葛瑾看见了没有？那能看不见吗？可是诸葛瑾呢，没理睬。因为现在孙权是向大家问计呀，文武啊，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你有你的主见，我有我的看法。诸葛瑾呢，要和孙权说什么呀？他劝孙权说：“将军，您不能这样贸然出兵。虽然刘备带着诸葛亮去汉中得西川去了，您不知道吗？现在谁在荆州镇守着？”那是刘备的二弟关羽关云长，此人智勇双全，荆州不那么好取，叫曹操打发一个蛮宠来啊，游说将军你来了。就这么一片说辞，就说动了将军您的心，您就立刻传令。我看这事儿咱们得想想。诸葛瑾话刚说到这儿，谋士顾雍搭了话：“哎，主公啊，子瑜说的有道理呀。蛮宠虽然是来江东下说辞的，可是呢，他也说出了一些理由。我看这么办得了，主公您一方面呢，打发蛮宠回许都，约会曹操，咱们首尾相接，攻打刘备。另外呢，您可以再派一个人过江去到荆州探听探听关羽的动静，然后方可行事。这倒是个万全之计，请将军定夺。”孙权点了点头。顾雍这话说得很好，那么就是说，一方面打发蛮宠，一方面派个人到荆州探听探听虚实，谁去好呢？孙权想了想，看了看，哎，他打量打量诸葛瑾：“子瑜啊，我看这个事儿啊，还得你辛苦一趟。”诸葛瑾听到这一皱眉啊，他苦笑了一声：“将军，荆州打探虚实，需要我去吗？哎，子瑜，你和关羽很熟悉，另外荆州啊，地势你也熟，我看你就跑一趟吧。”诸葛瑾一听让他去呀，他是打心里往外那么怵的。怎么，关羽这人他不好对付，软硬他都不吃。再说 说上次为了讨还荆州，自己跑了多少冤枉路啊，一趟荆州，一趟成都，后汉三国时期那交通不像现在，跑一趟路千辛万苦啊。跑路是小事儿，这关羽这脾气太大，我要去也行，我得找个理由啊，就这么着我就去了，他非问我不可。子瑜，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没事儿，上这儿来逛逛。我江东这么些事儿办不过来，我上人荆州逛什么去啊？这说不出口啊，我找理由，我找个什么理由啊？诸葛瑾想说不去，这话说不出口，因为孙权这几句话那就等于传令一样，怎么能违抗呢？要去，去也真不好办。哎，有了，主公啊，我去可是去，我得找个理由啊。对，子瑜，你找个什么理由好呢？我去提亲得了。把孙权吓了一跳，孙权想怎么又提亲？君主孙尚香都给提过去了，这都没得提了。我说子瑜啊，你提什么亲呢？您听我说呀，关羽膝下有一女，将军您有一子啊，我去求亲得了。如果关羽真的答应了这门亲事啊，我说将军，咱们是不是先别急着忙着取这荆州，咱也别净听曹操的，因为咱们跟刘备这又近一层了。咱们郡主是刘备的夫人，不管怎么说木已成舟是这么回事儿。如今您再与关将军结了亲，咱们可是亲上亲了，亲上亲是砸舌骨头连着筋呢。要说近呢，还得说孙刘两家近呢。您上次把郡主接回来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您也没往回送。哎呀，孙权摇了摇头，心说这子瑜这话越说越远了。我把我妹妹接回来有我的用意，你提这干什么呀？好了好了，就以说亲为由，探听探听荆州的虚实吧。如果把亲事说成了呢，倒也不错。嘿，诸葛瑾这高兴啊，主公，要亲事说成了，那可就好了。您想啊，由您的老亲家关羽镇守着荆州，看着咱的大门，那还有错吗？嗨，孙权摇了摇头，心说我的大门呐，谁看着我也不放心呐。诸葛瑾越说越高兴啊，主公，如果亲事成就了，咱们孙刘两家这盟约不能解呀，还得这么联合着，咱们是共同聚曹。孙权看着诸葛瑾呢、笑逐颜开、喜上眉梢这个样子，自己也觉得怪好笑的。他知道诸葛瑾对他是忠心耿耿啊，听诸葛瑾说这番话，他是光往好处想，往好处说了，就是说孙刘两家这盟约不能撤，这荆州最好啊您别要了。我说子瑜啊，那么假设你这次去提亲，关羽要是不同意呢，你说该怎么办？诸葛瑾一听啊，不同意，他诸葛瑾的意思好像说他不能吧，没敢说。因为什么？关羽这人可没准儿，如果他要能了呢，那主公，那可没办法了。咱们跟他去求亲，他要不同意，那咱们就得取这荆州了，那可没办法了，咱们就得联合曹操灭刘备了。孙权点了点头啊，他明白诸葛瑾的良苦用心。诸葛瑾是怎么回事啊？诸葛瑾呐，他怕这孙刘联盟破裂了。鲁肃生前的主张啊，诸葛瑾是赞同的呀。所以现在虽然鲁肃不在了，诸葛瑾呐，贯彻执行的还是鲁肃那治国方针。他 听孙权答应了，非常高兴。张昭还想说几句，孙权摆了摆手，不要说了，子布赶快到驿馆去一趟啊，重谢满宠满伯宁。婉言将其打发回许都，说我们同意魏王的主张，我江东立刻起兵取荆州，另一方面让诸葛瑾准备后礼。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 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十二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

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岳阳既是鱼米之乡，也是风味汇聚之地。一说到恰龙虾，岳阳人们便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四五成群地消失在夜市摊中，清蒸、油焖、秘制、蒜蓉、茄汁、柠檬，只有吃客想不到的，没有岳阳小龙虾做不到的。
4: 长江畔有江湖气概的城市不少，岳阳在其中别有风采。那三湘四水背靠800里洞庭湖，被岳阳楼记称为江湖之远。来岳阳第一件事干什么？走恰龙虾。一听熟悉的恰龙虾，岳阳人们便心照不宣地点点头，三三两两四五成群消失在了比夜还深的夜市摊中。清蒸、油焖、秘制、蒜蓉、茄汁、柠檬，只有吃客想不到，没有岳阳小龙虾做不到。在5到8月的旺季里，每天会有3000万只鲜甜味美的小龙虾通过高速路网走向岳阳乃至全国人民的饭桌。现已成为香味代表的口味虾，取材其实也是源自岳阳小龙虾。红彤彤的小龙虾，虾尾多肉，大钳威猛，虾身下边隐约泛着蒜蓉和紫苏味道的汤汁，看着就胃口大开。清蒸最显小龙虾的英雄本色，岳阳小龙虾肉质肥美，鲜甜的本味更是在简单质朴的清蒸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存。吃清蒸小龙虾不能错过的是它的精髓，虾黄。秘制虾尾则是岳阳本地的独家味道，个头最大且壳薄肉嫩的青虾，经过油爆入味，每一颗都令人口水直流。口味劲爆的秘制虾尾，香辣中隐约透着一股酒香，更是诱人遐想。良心烧烤猛片《人生一串》，将一道岳阳烤牛油推到了全国食客面前。烤牛油要用小火慢来，徐徐入味，调料也是返璞归真。烧烤师傅心有猛火，细撒葱花，火候一到，把牛油一卷，皮脆油香，葱香四溢，还带着一丝软糯，简直是烧烤界的拈花一指了。在湖南夜市全国知名，岳阳夜市自是其中佼佼者。一到深夜，

0: 各类街头铺子才慢慢悠悠地开店，弹弹嫩嫩的烤管筋、小串烤牛肉、又薄又韧的烤板筋都在向你招手。烤牛肉烤肉筋外脆里嫩，炭烤鲫鱼更是不能错过的特色。在细细密密的炭火之间，鲫鱼连鱼刺都能烤到酥脆。吃罢主菜，再索点麻辣花螺，戳一块臭豆腐。想逛完这一段小吃夜市，可还早着呢。吃罢小龙虾与烧烤，新的一天便从一顿美美的米粉开始。一碗扁地米粉，码子全上。在岳阳，早餐也要吃出小吃的味道。米粉分扁圆，扁粉更入味，而所谓的码子就是盖在粉上的配菜。岳阳人喜欢新鲜现炒的码子，才能滋味足。三鲜辣椒炒肉、牛杂牛骨，决定了米粉的花样滋味。而有的食客选择关注米粉本身，炒米粉味道更浓厚，加豆豉、鸡蛋、少许青菜炒制，吃时还要配上榨菜、酸豆角、辣椒、腌豆子等碟装小菜，才能充和浓腻的味道。武汉三鲜豆皮非常知名，在岳阳豆皮也不甘示弱。方形豆皮糯米为底，口感非常软糯，近年来也有加入辣椒炒肉的 plus 版，可以说非常富有香味特色。对于岳阳这样的鱼米之乡，最不能错过的便是各式江鲜湖鲜做成的风味了。洞庭湖鲜虾制成的油炸虾饼是河鲜小吃的开胃先锋，在岳阳可谓无鱼不成席。在全鱼宴这样的大型美食现场之外，岳阳的鱼类小吃风味都是类类精挑细选，吃出讲究味道。火背鱼别具一格，虽然是湖南各地都有的风味，但岳阳火背鱼无论是做法还是野趣上都富有小吃特色。要选用山西中被称为肉嫩子的野生小鱼，当然岳阳的江鲜湖鲜还有很多，洞庭银鱼、虎藕、刁子鱼、毛毛鱼、香莲，即便是冬天因地制宜的岳阳人也有办法吃到江湖好味。毕竟在湖南没有什么是不能一把火熏成辣味的。湖南人辣不怕，一说到香味，辣椒自然必不可少。干辣椒、鲜辣椒、亮辣椒、剁椒、腌椒、泡椒，一样勾人食欲。就说起岳阳名吃里比较清新的醋水豆腐，也有用剁椒、葱花焖制这种热辣的吃法。逛吃逛吃这么多，最后介绍一种压轴的黑暗料理，已成为香味代言的姜辣蛇。湖南人爱吃蛇，红烧清蒸，岳阳人却创意性地加入大量老姜与干辣椒，既契合湖南潮湿的气候，又让蛇段滋味十足。吃完之后若不满足，还可以在汤里下点面条。
1: 几乎所有的北方人都无法理解广东人对酱油的情有独钟，几乎达到了无酱不食的地步，就连普普通通的一盘青菜也要淋上几滴亮豉油才能闪亮登场。
0: 在广东人的眼里，所有广东以北的地方都算北方，而几乎所有的北方人都无法理解广东人对酱油的情有独钟。广东酱油又被唤作豉油，且豉油的品质也有高下之别。 黄豆经过漫长时间的发酵后，第一道提炼出来的豉油叫头抽，最为香醇浓郁，是广东人中意的味道。而头抽有先拔头筹的意蕴，在讲究吉利的广东人眼里更是珍贵。豉油亮不亮，足以决定菜品的成败。各家早餐店里的肠粉，大多凭豉油的配方一较短长。焦香满意的煲仔饭，贴着边浇上一圈秘制豉油，堪称点睛之笔。就连普普通通的一盘青菜，也要淋上几滴亮豉油才能闪亮登场。广东人对于酱油的追求几乎达到了孔夫子无酱不食的地步。酱油对广东的征途，首先从一碗白米饭开始，在饭上随意淋洒几滴酱油，就变出一道无数广东人味觉记忆中的酱油拌饭。一碗白米饭犹如画龙点睛，顿时生动起来。如果还能添上一勺猪油，就成了菜生死前必食名单中令人吃了感激流泪的猪油捞饭。谷物的清甜，油脂的芳香，酱料的醇厚缠绕在一起，有种大道至简的满足感。而广东人的煲仔饭同样需要酱油来收官，待到一饭煲成，连锅带盖端到食客面前，交由老饕们完成颇具仪式感的最后一步，趁热开盖，在一片氤氲雾气中，将由生抽、老抽、砂糖等调配而成的秘制酱油仔细地沿着砂锅边缘浇淋在煲仔饭上，浓香黝黑的酱汁切入焦香的锅巴与尚待余温的砂锅之间，在一片镬气中滋滋作响。到最会吃酱油的潮汕人那里，别说米饭，连白粥都可以放酱油。咸香的酱油经白米粥的稀释，留下一片鲜甜，使得原本寡淡的白粥也颇具风味。广东人的烧腊店里一般会挂两种大小一致、颜色各异的鸡，大名鼎鼎的白切鸡以及他的同胞兄弟酱油鸡。广东人对鸡肉有特别的偏好，白切鸡自然是鸡有鸡味的代表。经三提三放和过冷和后的鸡，鸡骨四周略显桃色，骨髓里犹带着几分血丝，而外皮金黄顺滑，皮肉之间还夹着一层透明啫喱，本身已够鲜美。因此蘸料直接用砂浆剁成蓉，加以油盐调制，入口时不会喧宾夺主，反而带出了鸡肉本身的鲜甜，回味无穷。也有向其倒入酱油，把素净的鸡肉晕染出一层咖啡色，酱油的鲜美包裹着鸡肉的鲜嫩，同样是味蕾的狂欢。酱油鸡则直接将后者发挥到极致，在完成用葱姜料酒浸鸡的环节后，直接将整鸡泡入由酱油、糖和各色香料制成的卤水当中，保持80度左右。相比白切鸡的白皙细嫩，酱油鸡更像一位赛场上的健美选手。如果说广东人对于酱油的迷恋足以让北方人瞠目结舌，那么潮汕人水果蘸酱油的吃法，连其他地区的广东人都要被吓到。在潮汕地区，水果加卤汁本就是极为流行的吃法。甘草水果的卤汁可以细分作甘草汁、酸梅汁和甘草梅汁。甘草汁偏甜，往往用来拯救酸度高的水果，如青芒；酸梅汁则常于搭配甜味重的水果，用以解腻。然而，当第一个潮汕人发现酱油其实也可以作为卤汁对水果进行调味， 整个果盘的画风就为之一变。菠萝蘸酱油，可以代替食盐水，分解一部分有机酸，让菠萝变得更甜。荔枝蘸酱油，能起到消食去腻的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荔枝病。杨梅蘸酱油，主要是用酱油的醇厚来中和杨梅的酸涩感，使味道更加丰富。而且潮汕人水果加酱油的组合还能产生一些玄学味道。西瓜蘸酱油可以唤起脑海里对寿司的回忆，草莓蘸酱油可以诞生类似杨梅的口感，牛油果蘸酱油再抹上一点芥末，仿佛是在吃油肥肉厚的三文鱼刺身。在潮汕人的手里，水果和酱油达成了甜与咸的和解。

0: 在东北最不缺的就是混血美食，任何文化来到东北都能被迅速解构，各种饮食文化在东北这片交织共存的土地上，饮食也极具国际范儿。
1: 任何文化来到东北都能被迅速解构，而后融入这片黑土地，食物同样如此。在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最原始的少数民族，更多的还是来自山东、河南、河北闯关东的百姓。加之东侧受朝鲜半岛影响，北侧受俄罗斯影响，各种饮食文化在东北交织共存，让这片包容的土地在饮食上极具国际范儿。在东北最不缺的就是混血美食，在所有的中俄混血食物中，除却早已出圈的锅包肉，哈尔滨灌虾是东北小朋友最喜爱的食物之一。类似于中俄混血的红菜汤，罐虾同样以西红柿作为底料，裹上鸡蛋面粉的虾仁过热油炸熟后，放入以西红柿为底料的焖烧杯中，最后加入芹菜、胡萝卜等配菜，焖至一小时左右即可。除却罐虾，罐牛、罐羊等美食也有着相同的烹饪手法。如果要选一种食物为哈尔滨代言，红肠很可能是你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名词。红肠又称李道斯，自俄罗斯立陶宛远道而来，浓郁的蒜香是哈尔滨红肠的精髓所在。咬过烟熏的红肠外衣，肥肉的莹润充斥在齿颊之间，此时溢出的蒜香让整根红肠都灵动了起来。因为混血的缘故，很多俄式食物在哈尔滨早已挣脱西餐的束缚，成为当地的城市代表美食，大列巴和格瓦斯是典型代表。大列巴是大面包的俄语音译，这种足有五斤重的圆形大面包味道十分欧洲，和普通面包相较，啤酒花的加入让大列巴更加蓬松厚重，拎在手中沉甸甸的，很有分量感。经由椴木、柞木等木材烘烤后，大列巴外皮梗硬，内里却蓬松柔软，细嗅还能闻到果木的清香。在东北，格瓦斯是最常见的饮料之一，这种极具欧洲风味的饮料有着浓郁的麦芽香，相较于俄罗斯的偏酸味，东北的格瓦斯则多了一味甜。在中国的许多地域饮食文化中，咸菜多少都有些难登大雅之堂。盘点中俄混血美食时，俄式酸黄瓜的名字也很难被提及，这一酸爽的味道来到东北后，很快成了东北人佐餐的点缀。酸黄瓜的制作非常简单，清洗后加入冰糖、白醋、香叶等调料腌制后，上蒸锅蒸10多分钟。

0: 中，而后放入瓶中密封冷藏，发酵半月后即可食用。如果说东北的北部是俄式风味，那在东北的东侧则是泡菜味的。在东北，泡菜有个别称辣白菜，大约气候寒冷的地区都有腌制咸菜的习惯，花样繁多的朝鲜咸菜颇受东北人欢迎。在东北几乎每个超市都有朝鲜咸菜的专柜。辣白菜以辣为美，辣椒、大蒜、生姜是辣白菜腌制的三原味，腌制时加上白梨、苹果等水果，浓郁的果酸让辣白菜多了味脆爽。冷面是朝鲜美食的大宗，区别于南方的凉面，朝鲜冷面多是用荞麦制作而成，黑黄两色的面条弹糯顺滑，厚约一厘米的牛肉片、酸甜的苹果片和对半切的鸡蛋装点其间，一碗冷面愣是有种满汉全席的丰富感。和朝鲜冷面的奢华不同，鸡西冷面则有种质朴的单调，一小堆稀疏的圆白菜丝，几根飘着的黄瓜丝就足以装点一碗冷面。在鸡西吃冷面必须搭配冷面菜，鸡西冷面菜大多以凉拌为主，无论是蔬菜、蛋肉乃至于海鲜，在鸡西均可凉拌。辣是这些菜肴的共同特点，一碗正宗的鸡西大冷面，面温汤寒菜辣才算有那味儿了。在东北，除了哈尔滨红肠及极负盛名的血肠之外，朝鲜族的米肠同样值得品尝。在制作方法上，米肠和血肠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肠衣中加入猪血、大米、糯米及食蔬，入口的丰富口感让人有种淘宝的快感。在吉林延边，米肠蒸煮时多与棒骨、酸菜等混在一起，跻身于一口巨大的铁锅内慢慢炖烧，经过几个小时的炖煮，飘着浓香的米肠汤鲜美诱人。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生活着满族、鄂伦春族、赫哲族、蒙古族、回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不同的民族能够融成一个概念，也从侧面证实了东北大地的包容性。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在东北交织相融，成为了东北各民族之间共通的美食记忆。
1: 宜宾名副其实的万里长江第一城，丰富的水网、优越的自然条件赋予了宜宾秀丽的风景和丰富的物产，即使身处美食云集的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也敢信心十足地打出美食之城的招牌。
0: 金沙江和岷江奔腾而下，在宜宾组成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宜宾因此便成为名副其实的万里长江第一城。丰富的水网、三山拱卫的地理和优越的自然条件赋予了宜宾秀丽的风景和丰富的物产，再加上它自古便是西南的交通枢纽，商贸繁荣，往来不绝，即使身处美食云集的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也敢信心十足地打出美食之城的招牌。南米北面是中国人的饮食格局，但事无绝对，谁要说南方人只爱吃米，宜宾人第一个表示不服，并给你端来一碗燃面。宜宾是一座由爱吃面的南方城市，随随便便一条街走到头，十间门面里有五家是面馆，但是最出名的燃面也分素燃、荤燃和牛荤三种。 干拌面、清汤面和红汤面是在各自领域施展拳脚的三兄弟，却同出水叶子面一门。水叶子面在宜宾也叫水面，和面时加入了一点碱，吃起来口感极韧，爽滑弹牙，比名震天下的担担面更入味回香。按宜宾人的喜好程度来分，干拌面绝对名列前茅。干拌面当地也叫干兜、干兜面，指不蘸水的面。北方吃面讲究口感，南方人吃面讲究浇头，水叶子面就最适宜搭配着浇头吃。浇头是宜宾干拌面的灵魂。干拌面之外，最受欢迎的是汤面里的清汤面，最大的特点是单味单汤，就是一种口味的汤面要单独熬制汤底，熬好的汤呈淡淡的青黄色，这样才能各有各汤，各吃各味。汤面里的红汤面更讲究单味单汤，牛肉汤要有牛肉味，排骨汤要有排骨味，番茄汤用番茄熬制，汤豌豆面的汤则是豌豆加肉臊炒制后熬制，真正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面是宜宾的主食，但不是宜宾的全部。宜宾的大街小巷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又或者一波又一波的吃货们争相进往。凉糕当然是首选，双河镇葡萄井凉糕可谓四川的凉糕翘楚。双河镇的凉糕选用的是一种没有经过改良的稻米桂炒米，用井水浸泡后磨成米浆熬煮做成的凉糕，白嫩软滑，镇在井水中吃的时候咬出来冰冰爽爽，是宜宾人的消暑神食。与双河镇同名的高县双河乡则以一碗双河豆花而名动川蜀，有人觉得豆花就是豆腐脑，但二者绝不可混为一谈。点豆腐的时候，点嫩一点是豆腐脑，点老一点是豆花，豆花压掉多余的水就是豆腐。李庄白肉全名叫李庄刀口蒜泥白肉，是宜宾几乎每家饭店都有的一道菜，饲养时间在一年之内的长白山或巴克夏猪，选取其中的二刀肉部位做成后肥瘦连接紧实，清香爽口，令人回味无穷。江安县的特色则是龙骨，在其他地方比较少见。龙骨是猪的脊椎骨，做成之后吃法也比较豪放，一刀剁下来拿在手里直接就能吃，香料并不多，较好的保留了肉的味道。说到猪肉，必须要提一下宜宾巡场的烤猪鼻筋。猪鼻筋本地人叫鼻梁筋，一头猪有两条，烤好的猪鼻筋入口鲜软，嚼起来有脆脆的感觉，像煮过的吸饱了肉汁的茶树菇，又用油炸过一遍。同样带有浓郁地域印记的还有南溪豆腐干。南溪豆干以优质大豆水末提取豆浆后加压成型，添加30余种配料卤制，质地密实，味道鲜美，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味品质，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若想吃些辣的安逸，麻的巴适，具有浓浓川味的美食，不如试一试看起来像冒菜的点点香。点点香在宜宾无人不爱。宜宾还有一种名叫金丝牛肉的传统美食，也叫龙须牛肉，将新鲜的牛肉切丝，用葱姜蒜腌制后，鸡蛋、淀粉、面粉、味精等调成糊状，为牛肉挂糊，炸至金黄，捞出色泽油润红亮，味道甘香鲜美，当作零食慢慢

0: 细嚼，回味无穷。最后再郑重推荐一道糟。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自己养生小知识，不合理素食的坏处，吃素也要保证营养均衡。
3: 不合理素食的坏处，凡事都有两面性，单纯的素食或者说是不合理不科学的素食，同样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尤其是对于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以及处于特殊生理时期的妇女、病人和饭量有限的老人来说，不合理的吃素很有可能造成能量或营养不良的问题。一、维生素 B12 缺乏。维生素 B12 是唯一一种含金属元素的维生素，其主要生理功能是参与制造骨髓红细胞，防止恶性贫血，防止大脑神经受到破坏。由于维生素 B12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品中，所以素食者很容易缺乏，从而可能引起月经不调、食欲下降、记忆力减退、恶性贫血等多种病症。二、铁缺乏。有研究称，人体所需铁元素主要通过红肉补充，这使得素食主义者往往容易缺铁，从而导致精神萎靡、疲劳甚至脱发。其实通过食用一些常见的果蔬和坚果也可以达到补铁的效果。小扁豆，素食主义者的菜单里不能没有小扁豆，它不仅富含纤维和蛋白质，还可以降低胆固醇，铁元素含量非常高。有研究称，大概12咖啡勺的小扁豆就可以满足一位女性每日所需的铁含量。无花果，除了含有大量的铁，无花果还富含维生素 A 和 B， 而且热量低，因此成为了专家建议的补铁首选之一。如果买不到新鲜的无花果，吃无花果酱和无花果干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芝麻，小小的芝麻无法成为果腹充饥的主食，但它的铁含量却十分丰富，对于缺铁的人来说必不可少，因此享用蔬菜沙拉时一定不要忘了撒点芝麻，既增添美味又补充营养。开心果，开心果既可以补充铁元素，还可以降低胆固醇，赶快把家里的零食薯片换成开心果吧。羽衣甘蓝，羽衣甘蓝富含抗氧化成分、维生素，当然还有铁元素，在面食或炖菜中加上一点儿，口感会非常棒，快来试试吧。三、钙缺乏。当钙摄入不足时，可引起骨质疏松、骨折等，还可继发白内障、基底结钙化和椎体外系功能障碍等。此外，不科学的素食同样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也会诱发脂肪肝等疾病。吃素也要保证营养均衡，不论是因为何种原因吃素，保证膳食均衡都是对自己健康负责最好的办法。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专门有一章素食人群膳食指南，指出素食人群需要认真对待和设计膳食，如果膳食组成不合理，将增加营养素缺乏风险。因此不论是何种素食者，都应遵循以下的膳食原则。一、主食多样化。精米白面中所含的营养素非常少，素食者如果长期把单一的精米白面作为主食，很容易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情况，严重者甚至会诱发脂肪肝。因此建议把部分主食换成粗粮，如薯类、玉米、高粱、燕麦、荞麦等。粗粮更多地保留了谷物中的膳食纤维，

一组维生素和矿物质，对预防便秘、肠癌、糖尿病、高血脂症、心脏病等有辅助作用。二，每天50到80克大豆，大豆富含优质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B 族维生素等，因此素食主义者应适当多吃豆类及其制品，如豆腐、腐竹、豆芽、豆奶等，以避免营养不良，保证正常的生命活动。此外，发酵豆制品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12， 可弥补素食饮食的缺陷。腐乳、豆豉、臭豆腐、豆瓣酱、酱油等可常吃，但这些食物中维生素 B12 的利用率较低，不足以满足人体所需，建议适当的额外补充维生素 B12 增补剂。三，常吃坚果、菌菇。坚果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钙、铁等，常吃有益心脏健康。菌菇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真菌多糖类，可作为素食人群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全素者每天应吃坚果20到30克，藻类或菌菇5到10克，蛋奶素人群每天摄入坚果15到25克。四，果蔬摄入应充足。素食者的果蔬食用量应与一般人群一致，即保证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占一半，天天吃水果，每天摄入300到350克，不能用果汁代替。五，合理选择植物烹调油。素食人群如果吃油不当，容易导致Omega-3脂肪酸摄入不足，建议素食者用菜籽油或大豆油炒菜，亚麻籽油或紫苏油凉拌。此外，素食也要讲究清淡，做到少油、少盐、少糖，避免煎炸等高温烹饪方式。《黄帝内经》中一贯推荐食饮有节，并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说法。意思是没有不好的食物，只有不好的膳食结构。总的来说，均衡饮食、食物多样化才是健康的饮食方式。

0: 促进养生小知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吃素，除了有益健康，竟然是因为担心肉类所存在的安全隐患。
1: 近年来，吃素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在全球演变为一种生活风潮。根据美国素食者协会的统计数据，美国素食者占全国人口的 2% 到 8%， 德国素食者为74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8.4%， 意大利某些地区的素食人达到了 10% 到 18%， 印度由于宗教原因，全国有 40% 左右的人口，即有4亿人食素。我国素食主义者占 4% 到 5%， 人数超过5000万人。虽然同为素食，但是大家对素食的定义不同。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完全素食或绝对素食。饮食中回避任何动物性食物，除了肉蛋奶外，如用猪油、黄油、蛋清等动物制品制作的食品也一律戒食。这类人在所有素食者人群中数量最少。二、乳蛋素食。饮食中可含乳制品和蛋这两类动物性食物，其中吃蛋不喝奶的被称为蛋素食者，而喝奶不吃蛋的则被称为乳素食者。一般来说，这类人群在所有素食者人群中数量最多。三、半素食，仅回避动物性食物中的红肉，就是畜肉，也就是饮食中可包含蛋、奶、鱼类和禽类等动物性食物，属于平衡膳食人群中的偏素食者。而且吃素后你会发现，有那么多食材可供选择，丰富性一点都不会逊色。素食的好处。素食在我国历史悠久，早在夏商时期就有初一十五吃素的习惯。古人吃素主要表达了先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现代人如素则多是出于健康理念和食品安全的考虑。那么素食到底有没有好处？答案是肯定的。据现代医学考证，素食对健康的好处主要如下。一、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素食可减少药物摄入，减轻体重，增加葡萄糖胰岛素敏感性，可更好地控制血糖，预防糖尿病。二、对于肥胖人群而言，素食在减轻体重、改善代谢状态方面效果更佳，可降低血脂水平，进一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三、对于肠道微生态调节而言，素食可改善微生物多样性，增加益生菌种类等，对调节胃肠道功能有益。四、对于神经精神学科领域而言，对于改善神经系统疾病如痴呆、偏头痛、抑郁等可能有益。此外，还

0: 有很多医家表示，之所以建议大家素食，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肉问题太多了。著名中医人罗大伦曾在某公共平台分享过他的素食心得，他说农村过去养一口猪需要一年的时间，到了春节才能吃上一口肉，这是正常的生长过程。现在不同了，我们中国十几亿人每天都要吃肉，这是一大难题，怎么解决呢？只能让猪快点长，于是我们发明了很多饲料。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事儿，国外也是这样。曾有国外的学者统计了，说目前往家畜身上使用的各种药物，包括激素和抗生素，有2700多种。这些药物保证了动物可以快速安全地长大，只有这样肉类的产量才能增长。虽然我们都可以吃得起肉了，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大了。可怕的是除了家禽，其他的肉食也是这样饲养的，而这也间接拉高了人群中的肿瘤发病率。有报告称北京市癌症发病情况1996年是1955年的 5.2 倍，其中与肉食相关的大肠癌的发病率增长了6倍之多。所以少吃些肉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即使蔬菜里面也有农药等问题，但是比肉类少多了，而且很多蔬菜是非常便宜的，不值得放太多的农药，所以比如大白菜、大萝卜等是比较安全的。因此有很多健康学者呼吁周一素食，即通过每周一天素食改善健康。
1: 七舅妈，谢谢我做的点饼，请你尝一尝。
2: 哦，真乖，哟，好甜哦，没想到小小年纪就会做甜饼了，这上面亮晶晶的是什么呀？
1: 是我用冰糖做的糖衣。
2: 是吗？哎呦，好光滑的糖衣啊，做得不错，怎么做的？
1: 用舌头舔的。
3: 经过短暂的接触，在银行工作的小刀向女朋友求婚了。
4: 宝贝儿，嫁给我吧。
5: 才认识这么几天，你太心急了吧。
4: 我已经不能忍受了，我的爱情在燃烧。
5: 可是你了解我吗？
4: 了解，了解，非常了解啊。
5: 那你都了解什么呀？
4: 家里几口人，手上几亩地，地里几头牛，卡了多少钱，跟门门清啊。
3: 汉森、温森特和罗斯基三个人一起上了前线，在一次激战当中，一枚炮弹打断了汉森的一条胳膊，他连忙跑过去找温森特。
6: 哎呀妈呀，我说铁子，您瞅瞅我这俺这胳膊让那帮子给打断了。
3: 穷嚷嚷啥呀，多大点事儿啊，你瞧人家罗斯基脑袋都打飞了也没说啥呀。
7: 四季养生小知识，耳朵藏着养生小妙招，每晚捏一捏这个部位，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病痛自然少，轻松养出好身体。
0: 您知道吗？我们小小的耳朵上分布着93个穴位，全身器官组织在这里都有特定的反射区。身体有病变时，往往会在耳朵相应部位出现疼痛、敏感、皮肤特性改变、变形、变色等反应。通过刺激耳朵的相应部位，可以起到防治疾病的作用。长寿老人中，耳朵大的人很多，而且耳垂很长。耳朵大意味着肾气旺，先天禀赋好，耳垂长意味着头脑健康。当然这并不是说耳朵小的人就一定不健康不聪明。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耳朵这颗养生丹的用法，坚持每天10分钟，绝对有利于五脏六腑及全身的气血循环，气血通畅了，病痛就少了。快来一起学吧。一、揉耳垂。操作方法，将食指和中指并拢塞入耳腔，拇指放在耳垂后面，三个指头尽量将头面区全部捏住揉动，食指和中指不动，拇指做搓揉动作，顺时针揉50次，逆时针揉50次，再把耳垂往下拉一拉，效果健脑防痴呆。原理，耳垂一带是耳朵的头面区，这一区域的耳穴与人的头脑面颊关系密切。 经常按揉耳垂可以美容养颜，醒神健脑。二、掏耳窝。操作方法，把食指或中指的指甲剪掉，放进耳窝里来回用力掏，争取让手指触及耳窝的每一处，每天掏100次，效果掏空五脏毒素。原理，耳窝是耳朵的中心区，五脏六腑对应的耳穴都在耳窝里，对耳窝里的各点进行刺激，能调和五脏，耳窝不容易揉搓，所以要用手指掏。三、揉外缘。操作方法，用拇指的全部和食指的大部分夹住耳朵外缘来回揉搓，每天100次，效果四肢强壮才更长寿。原理，耳廓外缘的耳穴主要对应于人的四肢，一般肢体健壮而敏捷的人，耳廓外缘比较宽大，肢体瘦小的人，耳廓外缘就相对窄小，长期按揉耳廓外缘可以使四肢强健。四、捏三角。操作方法，食指和中指托住三角区的背面，拇指按在三角区上捏紧，食指和中指不动，拇指做搓揉动作，先顺时针搓揉50次，再逆时针搓揉50次，效果护心养胃，远离尿频。原理，耳朵上的三角区就是三角窝，对耳轮下角和耳轮与三角窝相邻的部分，它对应于人体的泌尿生殖系统，还有交感神门两大要穴，捏这个区域可以滋阴补肾，还能调整体内植物神经，调节排泄机能。五、磨耳背。操作方法，食指和中指塞进耳窝，从反面托住降压沟，拇指指腹沿着降压沟从上往下摩擦，每天摩擦100次，效果磨低血压，磨通血管。原理，耳背上有一条沟叫降压沟，它对应人体的脊背，磨耳背的作用相当于捏脊，可以调畅全身的气血。六、搓全耳。操作方法，用手掌搓耳朵，前后搓50次，再上下搓50次，效果翻倍，身强百倍。在对耳朵的各个区域进行了一遍按摩之后，还要搓一次全耳，这样可以使在先前按摩中获益的部位气机更加顺畅，通达全身。这套动作做完后，如果觉得耳朵发烫，浑身充满暖意，手上也微微出汗，说明效果达到了，全身的气血、经络和脏腑都得到了一次锻炼和清洗。特别提醒，哪里不舒服给哪里加餐，如果四肢瘦弱无力，就要把重点放在耳朵的边缘，如果肾亏阴虚，就要把重点放在捏三角上，如果有胸闷烦躁的症状，或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就要把磨耳背作为重点。牙龈肿痛按耳垂，耳垂相当于面部，当因上火导致牙龈肿痛或脸上长小疙瘩时，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揉捏耳垂，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经常按捏耳垂还能美容养颜。心绞痛按下耳窝，经常刺激耳甲腔部位，俗称下耳窝，对循环系统有保健作用。下耳窝相当于胸腔内脏器官，心绞痛时首先要保持镇定，不要惊慌，立即停止活动，卧床休息，最好抬高上身，然后可对下耳窝进行按压。打嗝按上耳窝。上耳窝即耳甲腔上方的耳甲庭，相当于人的腹腔，按摩此处有助于消化，并有强肾健脾之功。打嗝中医称为恶逆，多是由于脾胃虚弱以及暴饮暴食引起胃气上逆所致。失眠要按上下耳窝。失眠中医称不寐，大都由心脾虚弱及肝气不畅造成，可按压下耳窝中的心及其上耳窝中的脾肝穴位。四肢疼痛揉耳轮。耳廓的外周耳轮相当于躯干四肢，颈肩腰腿痛等躯体疼痛患者宜多按压耳轮，揉到

0: 痛点可能是疾病征兆。如果发现有几个部位揉上去很疼，这也许是某些疾病的征兆。不必管这个疼点叫什么穴，也不用管它对应什么部位，压上去很痛，继续按就没错。记住这些疼痛点中的几个，在完成整套动作后再适当揉按，对身体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1: 四季养生小知识，告别粗腿和水肿，只需每天坚持敲打50下，不用节食运动，就能让大腿变细，水肿问题一扫而空。
2: 俗话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阳气生发的好坏，决定着您接下来一年或一天的身体状态。怎样生发人的阳气呢？调理胆经是重点。黄帝内经讲，凡11脏取决于胆，胆阳就像一部电梯，能带动5脏6腑之阳气上升。如果赶在春天阳气生发之时调理一下胆经，对防治百病有很大的意义。调理胆经最实用方便的方法莫过于敲胆经。人体中有数条经络，每一条经络堵塞都容易引发各种疾病，而这条神奇的经络每天敲打它50下，体内的水肿代谢物自然就会去除，让你气血足了，裤管松了，身体也变好了。敲胆经对身体的影响：一、敲掉一些白发。敲胆经可以提高人体的吸收能力，当头皮营养吸收充足，就能够更好地分泌黑色素，使白头发逐渐减少，黑头发越长越多。掉发的同样如此，头皮营养好，头发自然不掉发，越来越浓密。二、调脂肪肝、胆结石。患有脂肪肝和胆结石的人，敲胆经是最简单、最有效的预防和辅助治疗的方法。三、排出身体代谢废物。敲胆经能帮助身体排出体内代谢废物，让气血通畅，坚持一段时间，脸上的斑会越来越淡，皮肤也越来越白。四、敲掉脂肪。由于敲胆经可以使胆经的活动加速，将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的代谢废物排出，因此这个运动会使人的臀部和大腿外侧的脂肪减少，大约1至2个月就会感觉腿瘦了，裤管变大了。五、防病强身。根据中医理论，当脏器功能不佳时，刺激其相关的经络可以强化经络的机能，同时改善脏器功能，因此解决肝胆功能不佳的最好方法就是敲胆经。胆经畅不畅，一敲就知道。双脚正常站立，手臂自然下垂，双手握拳敲击大腿两侧的风市穴。如果您有酸胀的感觉，那说明您胆经不畅了。胆经不畅的表现：头痛、耳鸣、眩晕、口苦。胆经不通，毒素堆积。一、油性头发。由于胆汁分泌不足，无法有效分解吃进去的油脂，加上干热的因素，就从头发排出来油了。二、早生白发，人体的气血不足所致。中医有一句话，发乃血之余，营养供应不足会造成白发。三、面部眼角位置长斑，代谢物堆积。四、胆经沿线的身体部位疼痛，肋下、腿、脚踝、脚疼或冷，说明胆经毒素淤积。五、胆囊问题、结石炎症等。六、肝脏问题。
1: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5000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

0: 收听。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渍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 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秘制。《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制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

0: 饼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

人有桓伊相过，桓伊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由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由和桓伊并不相识，而桓伊的官位远在子由之上，但子由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桓伊吹笛。桓伊知道子由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由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桓伊便上车而去，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桓伊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有声剧场，多听多看多经历，

0: 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二集。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1: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1: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4: 侯亮平质问赵德汉是怎么搞来这么多钱的，赵德汉摇了摇头，说他实在是记不清了，自打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再也收不住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4年，有钱就收，就像捡麦穗一样，总觉得是在梦里似的，恍恍惚惚，满眼尽是金灿灿的麦穗。侯亮平指着铁柜问，你有没有个大概数字，这些钱是多少？赵德汉说，这我记得，一共是2,395,4,600块。侯亮平拍了拍赵德汉的肩膀，哼，能精确到百位数，你记忆力真好
5: 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侯处长，我跟你说呀，我喜欢记账，谁给我多少钱，啥时候啥地方给的，每笔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4: 侯亮平听了眼睛一亮，马上追问，那账本呢，藏在什么地方？赵德汉迟疑了一下，指了指天花板，
5: 主卧吊顶上边就是账本。
4: 侯亮平的手下小韩迅速地过去了，不一会儿取回了一摞包着塑料袋的账本来。侯亮平翻看着账本，不由得惊叹着，我的天哪，你是学会计的吧？赵德汉带着哭腔说，
5: 不是，我是学采矿的，会计是自学的。
4: 太专业了，你是自学成才呀，老赵，说真心话，我都想谢谢你了。赵德汉可怜巴巴地问着，
5: 侯处长，那能算我坦白立功吧？
4: 这得法院说。老赵，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怎么这么贪呢？赵德汉又激动了起来，
5: 我要举报，我举报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他6次带人过来给我行贿，行贿总数是15,326,000块。要不是他第一次送了我一张50万的银行卡，我也不会有今天。侯处长，你给我找纸找笔，让我把这些沉痛教训都如实地写下来，让警钟长鸣，让其他同志以后千万千万别再犯这种错误了。哦，不，是罪行。
4: 这个呀，你进监狱以后有的是时间写。侯亮平合上了账本，进入了下一步骤，拿出了拘留证，对手下交代，行了，把这个捡麦穗的家伙拘了吧。小韩和小刘上前拉起了赵德汉，让赵德汉签字之后，用手铐把赵德汉铐住。此后，赵德汉戴着手铐一直瘫坐在地上，脸色像死人一般的苍白。侯亮平指挥手下请

0: 立铁柜，霎时间在客厅堆起了一座前山。他绕着前山转着圈，掏出手机通知值班检查干警来换班，并让他们联系银行，多带几台点钞机过来。这是要紧的安排。后来银行运来12台点钞机，竟然烧坏了6台。换班的干警很快就来了，侯亮平命令小韩等人把赵德汉押走。赵德汉在小韩的拉扯下，从地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向门口走着。忽然，赵德汉又转过身来，可怜巴巴地对侯亮平说：
1: 侯处长，我想在我这个家再转一圈行吗？我这一走啊，肯定就回不来了。
0: 侯亮平愣了一下，然后摇头苦笑：
2: 好，那就最后看一眼吧。
0: 赵德汉戴着手铐在豪宅里转悠，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似乎要把这座豪宅的每一个细节刻在脑海里一样。最后，赵德汉失态地一头扑到客厅中央那座前山，也许是他臆想中的金色麦垛上，放声痛哭起来。他戴着手铐的手抚摸着一个个新旧不一的钱捆子，手和身体颤抖得厉害。失败的人生就在于失去到手的一切，而为这一切，他付出了道德、良心、人格的代价，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一个伤心了得。赵德汉凄厉的哭声让人毛骨悚然，在豪宅客厅里是久久地回荡着。凌晨4点，广播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北京上空的雷暴区转移，飞机可以起飞了。侯亮平随着人群拥向登机口，终于松了一口气。该过去的总要过去，该来的总归要来。北京的雷暴区转移了，只怕汉东省要电闪雷鸣了。侯亮平有一种预感，汉东省的反腐风暴就要来了，没准会把自己当年的老师同学裹卷几个进去。从丁义珍开始，汉东省那些此起彼伏的传说恐怕不会再是传说，也不会再轻易的止于传说了。丁义珍是这桩大案的关键，对丁义珍的抓捕是关键中的关键，陈海明白这一点，可检察长季昌明似乎不明白，或者因为事关重大，他揣着明白装糊涂。陈海几乎是恳求这位顶头上司。侯亮平代表反贪总局发出的抓捕令不能忽视，万一出问题，责任在我们省反贪局呀。季昌明却坚持向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汇报，明说了省检察院归省委管，不经请示抓一个厅局级干部不合适，况且最高检的抓捕手续现在也没见到，仅凭他猴子打打手机就行动，也太草率了吧。季昌明跟侯亮平烂熟，所以一口一个猴子，搞得陈海很是无奈。陈海只好命令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带队，暗中紧紧地盯住丁义珍。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
2: 高度重视检察院的汇报。

0: 通知相关干部连夜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姬昌明、陈海赶到省委大院二号楼的时候，只见楼里边是灯火通明，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跟白天上班一样。两个人进了办公室，除了高玉良之外，还见到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姬昌明颇具意味地瞄了陈海一眼，似乎在说，瞧这阵势，像这种敏感的事情咱们不汇报行吗？陈海上前和高玉良握手，低声说了一句，老师好。高玉良年近六十，保养得法，满面红光，而且笑口常开，看上去像是一个擅长太极功夫的官场老手。其实呢，他是一位学者型干部，法学家，早年曾任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陈海是他教出来的，公安厅长祁同伟和远在北京的侯亮平也都是他的得意门生。高书记亦或是高老师的弟子遍天下呢。姬昌明简明扼要地汇报情况，高玉良和李达康神情严肃地听着，气氛又沉重又压抑。陈海很清楚，每位领导肚子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表面上却千篇一律，永远都是没有表情的表情。陈海在政治上特别小心，那是因为他总结了父亲陈岩石一生的教训。老革命的父亲，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外号老石头，跟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斗了大半辈子，结果离休的时候仍然是个厅级干部，硬是没能享受上副省级待遇。而人家赵立春却调到北京，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也正是因为老爹常在家里纵论江山，才让陈海对汉东省的政治路线图是烂熟于心。比如眼前的这位李达康，原本是赵立春的大秘，传言他乃是秘书帮的帮主。老师高玉良是政法系的领袖，政法系统的官员都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陈海不愿意重蹈父亲的覆辙，也不愿意违心处事，因而和谁都保持着距离，连对老师高玉良也敬而远之。但是他心里得有数，心如明镜，才不会出大的差错。看吧，省城荆州的一位大权在握的副市长要倒台了，会牵扯多少人呢？会给汉东省和荆州的官场带来多大的震动？天知道。姬昌明心里肯定有数，他是汉东省老人，曾在荆州市工作多年，什么不门清啊？此事太棘手了。结束汇报时，姬昌明说，北京那边已经有证据证明丁义珍副市长涉嫌行贿受贿，而且数额巨大，我们具体如何处理得请领导指示一下。高玉良皱着眉头说，丁义珍的事我们不知道，北京怎么先知道了？李达康的脸色更是难看。
1: 就是啊，昌明同志，这都怎么回事啊？
0: 姬昌明就又补充汇报，说是福建有位投资商向国家部委一位处长行贿批矿，最终没批下来。

那位处长不肯退钱，投资商呢，就向最高检反贪总局举报了。那位处长一落网，马上就检举揭发，把丁义珍给交代了。高玉良思索着，向李大康询问：你们这个丁义珍分管什么工作呀？李达康苦着脸说：都是重要的工作呀，城市建设、老城改造、煤矿资源整合，有些工作呢，说起来是我挂帅，具体的都是丁义珍抓。陈海这时候明白李达康的态度了，他绝不会轻易地把丁义珍交出去的。李达康是汉东省有名的改革闯将，胆子大，脾气硬，当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法无禁止即自由，啥事儿都敢干，啥人都敢用。陈海想，丁义珍是李达康一手提拔重用的干部，现任光明湖改造项目总指挥，管着几百亿的资产呢。他要是被北京方面带走了，这位市委书记情何以堪呢？祁同伟小心地提出了一个建议：既然这样，高书记、李书记，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先让省纪委把丁义珍归起来呢？我派人协助执行。这是一个折中的意见，由省纪委处理丁义珍，作为省委常委的李达康脸上好看一些，以后也有回旋的余地。陈海明白祁同伟的心思，这位公安厅厅长要上台阶，眼睛瞄着副省长。恩师高玉良已经向省委推荐了，常委李达康的一票很关键，祁同伟当然要顺着李达康的意思来。果然，李达康立即表态：哎，祁厅长这个意见好，就由我们双规吧。那口气似乎已经代表省委做了决定，也没去征求一下主管副书记高玉良的意见。高玉良怎么想的不知道，只见老石下意识地用指节轻轻地敲打着桌面，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季昌明。这个季检，你的意见呢？老师的心思陈海很清楚，老师肯定不想为李达康做嫁衣，双规了丁义珍就违背了北京方面的意见，谁拍板谁负责。老师和李达康一向就不和，这是汉东省官场几近公开的秘密，老师干嘛为政治对手顶雷呀？但老师就是老师，绝不会直接表露自己的意思，就把球传到省检察院这边来了。不是主动汇报吗？好，你们的事，你们先表个态嘛。季昌明说：高书记，我尊重您和省委的意见，北京那边的立案手续马上过来，让我们拘，可先归起来也可以，只要把人控制住，下面怎么都好办。但从我们检查角度来看，还是拘起来走司法程序比较妥。这话把人说得云里雾里，纪检算得上是语言大师了，陈海这位顶头上司一向中规中矩，又即将退休，什么人也不想得罪，可叫你表态，你总得有个态度啊。这绕来绕去，还是把李达康给得罪了，陈海的心里都

0: 的让他怎么表态呢？陈海虽然说小心谨慎，内心还是挺正直的，根子上像他老爹。在一圈领导的逼视下，陈海的脑门微微冒汗了，一着急竟然把话说得更干脆了。高书记，我也倾向于拘。丁义珍的犯罪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又是北京那边让抓的。李达康不悦地拦住了陈海的话头。陈局长，如果协助拘了，丁义珍这案子的办案权是不是就转移到北京了？是不是这样啊？陈海直接指出了李达康的外行。李书记，您理解有误差，不存在办案权转移，这本来就不是我们汉东省的案子，是反贪总局直接侦查的。李达康似乎有些激动，近视镜后边的双眼瞪得很大。哎，我要说的正是这个。丁义珍的案子如果由我们查办，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上，交由最高检反贪总局来侦办，将来是什么情况就很难预料了。哦，同志们，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包庇谁呀，完全是从工作的角度考虑。会议渐渐地显露出了意见分歧，而且针锋相对的意味越来越浓。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三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的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汇报会议显露出了意见分歧。高玉良并不责怪学生冲撞了李书记，眼角当中还闪过了一丝赞赏的余光。是吗？两边有分歧，老师才能笑口常开，弥勒佛似的和稀泥。陈海心里有数，其实看到李达康受挫，高老师的内心可能还是蛮享受的。当年两人在吕州市搭班子，身为书记的老师可没少受市长李达康的气。李达康太强势，当市长，市长老大；当书记，书记老大。他强了，别人就得弱，就不得不受委屈，谁心里不记恨呢？不单单是高玉良，恨李达康的人多了去了。当然，作为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磕磕绊绊是寻常的事情，稍稍的有点幸灾乐祸，那也是人之常情。高老师亦或高书记很是老练，表面上不露声色，相反的，有时候他还要偏袒保护李达康呢，以显示自己的政治姿态。陈海侧面观察李达康，只见他眉头紧锁，双眉之间刻下一个深深的川字。其实陈海心里还是挺佩服李达康的，这个人不仅能干，而且极其的有个性。就拿抽烟来说吧，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绝大多数干部自觉地戒烟限烟，而李达康却我行我素，保持着当秘书的时候养成的烟枪习惯。当然，开会

或者和人谈话的时候他不抽烟，没人的时候就钻到角落里去吞云吐雾。现在丁义珍事件让李达康成了主角，事情出在他的地盘上，而丁义珍又是他的左膀右臂，他能摆脱得了干系吗？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啊。李达康一次次地摘下眼镜擦着，人一摘掉了眼镜就露出了本相，满脸掩饰不住的是愁容和愤懑。高育良书记清了清嗓子说话了，所有的人竖起耳朵听这位在场的分管领导定夺。长明，陈海同志，你们检察院既要执行北京最高检的指示，也要考虑我省的工作实际啊。让北京突然把丁义珍抓走，会不会造成荆州投资商的大面积出逃啊？荆州那个光明湖项目怎么办呢？祁同伟谨慎地看了看李达康，马上附和，是啊是啊，丁义珍可是荆州光明湖项目的总指挥啊，手上掌握着480亿的大项目呢。李达康就再次强调，玉良书记，这可不是小事，一定要慎重啊。高玉良点了点头，又说，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刚刚到任，正在下面各市县考察调研呢，我们总不能冷不丁的送上这么一份见面大礼吧。陈海没有想到这一次老师竟然如此的剑走偏锋，给李达康送上偌大的一份人情。高育良老师不是不讲原则的人呢，他这葫芦里边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姬昌明的性格外柔内刚，表面上谨慎，关键时刻还是敢于表达意见的。他看了看众人，语气坚定地说着，高书记，李书记，现在是讨论问题，那我这个检察长也实话实说，不论丁义珍一案会给我省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都不应和最高检争夺办案权，以免造成将来的被动。这番话意味深长，比较明确地言明了利害。陈海觉得应该能给老师某种警示，老师却不像得到警示的样子，两眼茫然死固，也不知道在想些啥。陈海就用行动支持自己的领导，及时地站起来看着手腕上的表。他看表时的动作幅度很大，似乎就是要让领导们知道他很着急。李达康却一点都不急，继续打着如意算盘。他不同意姬昌明的看法，坚持由省纪委先把丁义珍归起来，理由是双规可以在查处节奏的掌握上主动一些。祁同伟随声附和，称赞李书记这个考虑比较周到。陈海实在听不下去了，在祁同伟论证李书记的考虑如何周到的时候，忽的一下站了起来，行，那就归起来吧，反正得先把人控制住。不料高玉良瞪了他一眼，陈海，急啥？这么大的事就要充分讨论嘛。高书记是不到火候不接锅，批了学生几句，顺势一拐弯，端出了自己真正的想法。既然产生了意见分歧，就要慎重，就得请示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了。说完，高玉良拿起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原来是这样，老师这是要把矛盾上交啊。

0: 那么老师前边说的话也只是送了李达康一份空头人情，批他这个学生也不过是做做样子。陈海感叹，老师就是高明啊，要不怎么能成汉东大学和汉东省官场的不倒翁呢？与会者都是官场重人，见高书记拿起红色保密电话，马上直去的自动避开了。李达康是难以改造的老烟枪，心情又特别的压抑，现在正好到对面的接待室过过烟瘾。祁同伟去卫生间，季昌明在办公室和卫生间之间的走廊里溜达着。陈海挂念着现场情况，趁机走出二号楼去打电话。转眼之间，偌大的办公室里就剩下了高玉良一个人。高玉良一边和沙瑞金书记通着话，一边在不经意间把这些细节都记在了脑海当中。在以后的日子里，高玉良会经常回忆咀嚼当时的情节和细节，琢磨着谁是泄密者。的确，这一环节是后来事件演变的关键。陈海来到二号楼院子里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内心沮丧懊恼，对自己十分的不满意。关键时刻，修炼的火候还是不到啊，说着说着就发急，露出了一口小狼牙。这么一个汇报会，顶撞了常委李书记，还挨了老师高书记的批，主要领导都对你有看法，还要不要进步了？陈海刻意地训练自己，遇到事情不急于表态，避免得罪人，要成为跟父亲不同的人。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父亲给予的一腔热血总会在一定时候沸腾起来。陈海实在忍受不了这无穷无尽的会议，他心急火燎，一晚上嘴角竟然起了一个泡。万一弄丢了丁义珍，侯亮平真的能撕了他。何况这猴子同学又身至花果山，总局的侦查处处长啊。作为省反贪局局长，陈海对总局多了一份敬畏，也就对汉东省这些领导们的拖拉作风多了一份不满。关键是，一定要盯住丁义珍。陈海为了防止泄密，出了二号楼以后才和手下女将陆亦可通了个电话，问那边的情况。陆亦可汇报说，宴会进入了高潮，来宾轮番向丁义珍敬酒，场面宏大，说是倘若能把丁义珍灌倒，今儿晚上就万事大吉了。陈海是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都瞪起眼来。开会的时候一直关机，现在有必要跟猴子深入通个气了。这一通气儿才知道，侯亮平被困在机场，反贪总局已经将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交给侯亮平。既然有手续了，可以先抓人再汇报，猴子的思路可以实施了。陈海不再迟疑，结束和侯亮平的通话之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等省委的意见了，先以传讯的名义控制丁义珍，北京的手续一到，立刻拘捕。用手机向陆亦可发出指令之后，陈海站在大院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省委大院草坪刚刚地修剪过，空气当中弥漫着浓郁的青草香气，这是陈海最喜欢的气息。甬道两旁的白杨树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种的，有合抱簇，杨脸看不到树梢， 树叶哗哗啦啦的，就像小孩在拍巴掌，这是陈海最喜欢听的声音。他希望自己变得更完善，更成熟，或者说是更圆滑，但是一味的瞻前顾后，他总是做不到。做人要有担当，哪怕付出一些代价，这一点陈海从内心里佩服侯亮平同学。这猴子同学有股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陈海的心情好多了。夜空中的云彩越来越浓厚，刚才还挂在天际的月亮现在已经不见踪影了。要下雨了吧，夜空的湿气重了，黑色像漆渐渐地浓抹着苍穹，这样的时刻来一场雨也好。再次走进二号楼的时候，陈海从容淡定，让这些领导们慢慢研究去吧，早点来个先斩后奏就好了，也不这么遭罪。他敢打赌，省委最终决定会和北京一致。又想，陆亦可应该行动了吧？他在心里计算着时间，想象着在宴会上抓捕丁义珍的场面，不由得一阵激动。高玉良办公室里人差不多到齐了，老师干咳了两声，开始传达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的指示。当前的政治环境，反腐是头等大事，要积极配合北京的行动，具体实施由玉良同志代表省委相机决定。陈海、季昌明、祁同伟都盯着高玉良看，现在只需要一个命令了。高玉良却突然发现李达康不在现场，偏着脑袋问，哎，达康书记呢？话音刚落，李达康沉着脸握着手机从对面的接待室出来，匆匆地走了进来。来了来了，玉良书记，对不起，我多抽了几口烟。高玉良不满地皱了皱眉头，同志们，我是这样考虑的，在反腐败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犹豫不决，这个丁义珍非抓不可。最高检的手续传来了没有？这时候陈海及时地接过话来，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正带着手续往荆州赶呢。高玉良听了大手一挥，那就有法可依了嘛。综合大家的意见，我认为丁义珍涉嫌犯罪的证据既然比较确凿，又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抓的案子，我看就不必双规了嘛，啊，还是应该依法办事，直接走司法程序嘛。李达康失望地看着高玉良，这可不是一个丁义珍的事啊，搞不好又得稀里哗啦倒一大片了，荆州光明湖480亿的投资怎么办呢？高玉良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达康书记，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啊，算了算了，不说了，就按你的意见办吧。看着李达康摆手说完，高玉良又把脸转向了陈海。陈海，我知道你早就等不及了，行动吧。啊，高书记，我已经让下面行动了，现在就等好消息了。可是预期的好消息没来，坏消息却来了。陆亦可打来电话向陈海和季昌明报告，抓捕行动失利，丁义珍竟然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溜掉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的领导们都陷入了被动，每个人都难免尴尬。陈海更是恼火透顶，如果不是这个冗长的汇报会，丁义珍是不是早该落网了？汇报、研究、请示，不就是配合北京抓一个犯罪嫌疑人吗？至于这么慎重吗？在场的每个领导对这一失利都负有责任。高玉良有大将风度，似乎没想着失利和责任，咳嗽了一声说，检察院的事让检察院去办，陈海、老纪，你们忙去吧，我们等消息。达康书记、同委厅长，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好，那就散会吧。在目标消失的情况下，会就这样散了。事后回忆起来，高玉良努力地记住了几个细节情景。陈海散会冲出门的时候，差点把正进门的秘书给撞倒，他焦虑和急切的心情可见一斑。季昌明不急不忙，似乎是胸有成竹，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李达康情绪沮丧，满脸的阴霾，眼镜直往鼻尖那滑，而他的得意门生祁同伟则阳光依旧，消瘦的脸庞英俊灿烂。高玉良叫住了祁同伟，
1: 哦，祁厅长，留一下，我还有事和你说。
0: 祁同伟本来不应该参加这个汇报会的，检察院向高玉良、李达康两位省委领导汇报，不是向他汇报。他赶巧当晚正向高书记汇报有关治安方面的工作，公安厅长又和抓人有关，就留了下来。高书记是他的老师，两人的关系较之和陈海更为密切一些，有些话就得关上门来谈了。办公桌上只留了一盏台灯，师生二人对面而坐，气氛就变得亲近而又多少有些暧昧了。刚才的一场汇报会冠冕堂皇，水过无痕，大家似乎都是在公事公办，暗地里却有着复杂的内容，意味深长而又久远。官场上总是这样，表面上是在谈论某一件事，但在这件事背后却总是牵连着其他的人和事，甚至还有山头背景、历史纠葛等等，现在要梳理一下了。
2: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30日星期日，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长干行嘉陵九江水是唐代崔颢所写的祖诗《长干行二首》中的第二首。该诗以白描手法、朴素自然的语言，刻画了一对萍水相逢的男女的相识恨晚之情。
1: 《长干行》，嘉陵九江水，作者唐代崔颢。嘉陵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身小不相识。我的家临近九江边，来来往往都是在九江附近。你和我同是长干人，从小不相识，真是很遗憾呐。这首诗抒情抓住了人生片段中富有戏剧性的一刻，用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就是人物场景跃然纸上，栩栩入声。诗歌在语言上平白如画，从字面上看一览无余，是一个女子同一个男子江上偶遇的对话。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共同认同的美好的情感，深深的眷念家乡的感情，让他获得了流传至今的生命力。在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一个周行女子只因听到乡音，觉得可能是同乡，便全然不顾及封建礼教的拘束而停船相

0: 可见其心情的急切。而迫不及待的自报家门，十分生动地表现了他盼望见到同乡的喜出望外的心情。这是因为乡音让他感到亲切，乡音让他产生了要见到家乡亲人的冲动，这一切都源于对家乡的爱恋。男子的答话是：“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这话虽是出自男子之口，却是对两人共同的漂泊生涯的叹息，是常年流落在外的无奈。这叹息也是源于对家乡的爱恋。诗人捕捉住一个生活场景，用白描手法书写人们热爱家乡的情感，既含蓄又生动，饶有生活趣味。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长干行，嘉林九江水，作者唐代崔颢。嘉林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1: 崔颢的《长干行》是一首著名的唐代乐府诗，以叙事的方式描绘了一段发生在长江边长干里的爱情故事。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第一首。
0: 长干行，君家何处住？作者唐代崔颢。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首抒情诗抓住了人生片段中富有戏剧性的一刹那，用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就是人物场景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它不以任何色彩来映衬，素墨笔画，它不用任何装饰来烘托，是幅素描。他也不凭借任何布景借力，犹如一曲男女声对唱。他截头去尾，突出主干，又很像独幕剧，题材平凡而表现手法不凡。一个住在横塘的姑娘在泛舟时听到临船一个男子的话音，于是天真无邪地问了一下：“你是不是和我同乡？”就是这样一点简单的情节，只用妾住在横塘五字，就借女主角之口点明了说话者的性别与居处，又用停舟二字表明是水上的偶然相遇，用一个君字指出对方是男性。那些提前的叙事用这种一时两暖的手法就全部的省略了。诗一开头就单刀直入，让女主角出口问人，现身纸上，而读者也闻其声，如见其人，绝没有茫无头绪之感。从文学描写的技巧来看，生态并作达到了应有尽有，应无尽无，既有凝练集中，而又有玲珑剔透的艺术高度。在寥寥二十字中，诗人仅用口吻传神，就把女主角的音容笑貌写得活灵活现。他不像杜牧那样写明乒乒袅袅十三余，也不像李商隐那样点出十五气春风，背面秋千下。他只采用了问话之后不待对方答复就急于自报妾住在横塘这样的处理，很自然地把女主角的年龄从娇憨天真的语气中反衬了出来。在男主角并未开口，而这位小姑娘之所以有或恐是同乡的想法，不正是因为听到了对方带有乡音的只言片语吗？这里诗人又省略了因闻声而相问的关节，这是文字之外的描写，所谓的不写之写。这首诗还表现了女主角境遇与内心的孤寂，单从她闻乡音而急于停舟相问，就可见她离乡背井，水宿风行，孤零无伴，没有一个可以共语之人，因此他乡听得故乡音，且把他乡当故乡，就是这样的喜出望外。诗人不仅在纸上重现了女主角外露的音容相貌，

0: 深深地开掘了他的个性和内心。张肘诗语言朴素自然，有如民歌，却拥有无尽的艺术感染力。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长干行，君家何处住？作者唐代崔颢。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1: 黄鹤楼是唐代诗人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此诗描写了在黄鹤楼上远眺的美好景色，是一首吊古怀乡之佳作。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过去的先人已经乘驾着黄鹤飞走了，只留下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白云悠悠。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更能看清楚芳草繁茂的鹦鹉洲。暮色渐渐漫起，哪里是我的家乡？江面烟波浩渺，让人更生烦愁。这首诗的首联，诗人满怀对黄鹤楼的美好憧憬慕名前来，可是先人驾鹤杳无踪迹，鹤去楼空，眼前就是一座寻常可见的江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美好憧憬与寻常江楼的落差，在诗人心中布上了一层怅然若失的底色，为乡愁情节的抒发做了潜在的铺垫。颔联说，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江天相接的自然画面因白云的衬托愈发显得宏丽扩大，受此景象的感染，诗人的心境渐渐开朗，胸中的情思也随之插上了纵横驰骋的翅膀。黄鹤楼久远的历史和美丽的传说一幕一幕地在眼前回放，但终归是物是人非，鹤去楼空。人们留下了什么才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呢？不是别的，它是任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也割舍不断的绵绵相恋，悠悠相情。这一句具有一种普遍褒贬的意味，抒发了诗人岁月难在，世事茫然的空幻感，也为下文写乡关南归的无限愁思铺垫，因而成为深受关注和被人反复品味的名句。诗中黄鹤所指甚明，除了实体的仙鹤之外，它指的应该是一切之意。不复返更是涵盖了生不逢时、岁不待人的无限感伤。白云变幻莫测，寄托着作者世事难料的感叹。如果是这个词和空悠悠使人看到空间的广袤，那么千载则使人看到了时间的无限性。时间和空间的组合产生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空间的开阔感，更加催生了乡愁。景联，晴春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两句笔锋一转，由写传说中的仙人黄鹤以及黄鹤楼，转而写诗人眼前登黄鹤楼的所见，由虚幻的传说转为眼前的所见景物。晴空里隔水相望的汉阳城，清晰可见的树木，鹦鹉洲上长势茂盛的芳草，描绘出了一个空明

0: 悠远的画面，为世人的乡愁设置了铺垫。尾联：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太阳落山，黑夜来临，鸟要归巢，船要归航，游子要归乡，然而天下游子的故乡又在何处呢？江上的雾霭一片迷蒙，眼底下也生出浓浓的迷雾，那是一种隐隐的泪花和心系天下苍生的广义乡愁。问乡乡不语，思乡不见乡，面对此情此景，谁能不生出乡愁呢？诗作以一愁字受骗，准确地表达出了日暮时分诗人登临黄鹤楼的心情，同时又和开篇的暗喻相照应，以起伏辗转的文笔表现缠绵的乡愁，做到了言外传情，情内展化，化外余音的效果。这首诗以丰富的想象力将读者引入远古，又回到现实，种种情思和自然景色交融在一起，有谁不能感到它的凄凉婉转？这首诗历来为人们所推崇，被列为唐人七律之首。传说李白壮年时到处游山玩水，在各处都留下了诗作。正当他登上黄鹤楼时，被楼上楼下的美景引得诗兴大发，正想题诗留念时，忽然抬头看见楼上崔颢的题诗。李白遗憾地叹气说：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连一代诗仙的李白看了崔颢的诗，也不由得佩服的连连赞叹，觉得自己还是暂时执笔为好。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黄鹤楼》，唐代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 唐代诗人常见最有意境的一首诗，深邃而超脱，寻找内心深处的宁静与和谐。下面就来分享常见的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
0: 《题破山寺后禅院》，作者唐代常见。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题破山寺后禅院是一首题壁诗。破山寺即兴福寺，在今江苏常熟市西北隅山上。唐代咏寺诗为数不少，且有很多佳作。常见的这一首构思独具特色，它仅仅围绕破山寺后禅房来写，描绘出了这特定境界中所独有的境趣。首联：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落笔勾勒出清晨时分后禅房四周的环境，早晨初升的红日将金色的阳光洒向寺院，洒向余山之中的林木，使寺院变得更加绚丽明亮，高耸入空的山林也变得更加翠绿葱舞，令人心旷神怡。这里一个入字写出了古寺美景之悠远，一个照字又将旭日东升时的勃勃生机刻画得出神入化，透露出诗人欣喜昂扬的情绪。首联是写后禅院的远景，为下文的近景刻画打下了基础。颔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点出题中后禅院三个字。 描写出通向后禅院弯曲幽深的小路和后禅院景色的幽静迷人。僧房深藏在花木丛中，香气馥郁。宋代欧阳修曾感慨地称赞道：我常喜诵常见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故仿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至造诣者为难工也。这一联的美，不仅体现在写景的准确传神上，而且表现在其思想内涵的深邃上。佛教提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无欲无求，苦修苦行，而后禅院却花木繁茂，清香扑鼻。由此含蓄曲地表现出了僧侣们内心里对美的热烈向往和执着的追求。曲径通幽之美学在中国古典园林上已经有了广泛的运用。净联和尾联在意念上仅称颔联，颔联写诗人的发现之美、追寻之乐，这两联则通过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有情有态的景物描写来渲染佛门禅理涤荡人心、怡神悦智的作用，在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又把读者带进了优美绝世的佛门世界。诗人举目四望，只见艳阳高照，天地生辉，翠竹幽林沐浴在阳光灿烂之中，熠熠生辉，炫人眼目。活泼的小鸟欢飞在茂林修竹之间，自由自在，惹人羡慕。禅房前面是一池清澈见底的水潭，蓝天白云、茂林修竹倒映其间，给人以洁净空明、心旷神怡之感。空人心，应对上句悦鸟性，点是如此空灵纯洁的世界，的确可以涤荡尘念，净化心灵。悦鸟性又暗示出人只有像鸟一样远离凡尘，回归自然，重佛性道，才能保持本真，逍遥世事。净联写山光物态，写小鸟欢飞，写潭影空明，无一不在形象地暗示禅理佛理感化人心、净化灵魂的奇妙作用。尾联两句以声衬静，营造出一个万籁俱寂的境界，这与王吉的禅造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之妙。钟磬之音远远超出了晨钟暮鼓的报时功能，而被赋予一些寓意深微的象征意义。这是来自佛门圣地的世外之音，这是引领人们进入纯净一悦世界的奇妙佛音，这是回荡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天籁之音，悠扬而洪亮，深邃而超脱。显然，诗人欣赏这禅院与世隔绝的独处，凛冽着空门忘情尘俗的意境，寄托了自己顿世无门的情怀，礼赞了佛门超拔脱俗的神秘境界。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24集。
3: 第24集，
4: 梅伯石说道：
5: 如果把这香料全部放进一个沙罐里熬制卤液，两道香味就会相克，这香气不能全部溢发出来，分开来熬制卤液，待香味成型再勾兑熬制，各道香味应有尽有，让人说不出究竟有多少道香味，这便是各种妙处，常人不明其妙方是做不出的。这道手艺也应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世上万事万物，相辅必相成，相克必相毁。熬制卤液也就是这个道理。驴肉本来就是一大美味，经文火慢慢熏烤， 烤干肉中的血水，外表到半焦的模样，这本身香味就溢发出来，再加上香味十足的卤液浸泡，那干驴肉就成了棉花蘸了水，吸饱喝足，煮熟再熏烤干爽，香味就定型了。这时候那香辛驴肉吃到嘴里，就像干锅巴溅了水，不用力嚼就碎烂喷香，还愁馋不到顾客的牙齿。
4: 话音刚落，阮武扑通跪于梅博士面前说道，
6: 掌柜的，你把祖传绝艺传给咱一穷伙计，实在是世上的稀奇事儿啊。从今往后，咱阮武要是对掌柜的你有半点三心二意，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咱这辈子跟你跟定了，啥时候也不会背对你，永久不离开这脚店。生是脚店的伙计，死是脚店的鬼。我阮武要讲天地良心，孝顺你一辈子，你就放心让咱盘整香薰驴肉吧。
4: 梅博士扶起阮武说道，
5: 咱要听其言观其行，猛虎自有猎手擒，绝境自有众议人，你好自为之吧。
4: 自打脚店掌柜梅博士将香薰驴肉的绝艺传授给伙计阮武，梅博士就放心大胆地交给阮武做一些花销银子的差事，买驴肉，买菜，买米，买面，买香料，沽酒，阮武也就不负信赖，回回差事办得利利落落，花销账目交得一清二白。他虽是个伙计，但是他在脚店的身价却日益看涨，俨然成了脚店的半个掌柜的。店里的厨子、女服侍、杂役瞧着阮武眼热心跳，甚是抬举，掌柜的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也开始正眼瞧阮武，进进出出，和颜悦色，寻话搭腔，弄得阮武羞得像个大闺女，挺不自在。阮武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些微妙的变化正敲眉声响地有形无形地改变着他的卑贱。阮武自打记事起，一直到他风尘仆仆的感想生涯，还没有谁正眼瞧过他。他的那张黑不溜秋饱经风霜的脸庞上叠印起数不清的无痕白眼与蔑视，尽管他想改变卑贱的状况，并且脚踏实地地去当差做事，却无济于事，还是被人瞧不起。现在他的命运有了转机，终于迎来了善意的目光，这目光只要一触到他脸上，就像春风拂面，好生舒爽。他从心底里感激掌柜梅博士给了他难得的恩惠，交给他香薰驴肉的绝艺，他要以恩报德，死心塌地地为掌柜的卖死力气，就是把心肝掏出来，他也心甘情愿。无怪乎掌柜梅博士说他没有看错人。这一日早晨，阮武劈罢剩余不多的木柴，寻找掌柜梅博士说木柴没得劈的了，看咋办。梅博士没说二话，遂叮嘱阮武去柴炭店买些柴炭回来。阮武连早饭都没顾得吃，便带了银子奔柴炭店而去。他埋着头一个劲儿地朝前走，一不小心撞得一个路人一个踉跄，险些跌倒在地上。阮武愣愣地瞧着那人，原来是十字难接的义士陈长喜，便开口说道，
6: 长喜兄弟，对不起啊。咱当是谁来，原来是你个冒失鬼，你大早上去哪儿啊？
7: 啊，咱去柴店买些木柴。哎，你慌慌张张的去哪儿啊？
6: 啊，咱去挂四棚测个吉凶祸福来。
7: 你不是好端端的吗？啥祸啥福的？
4: 陈长喜见左右没啥人，于是压低声音说道，
6: 兄弟，这个你就不懂咱的心事了，不瞒你说，今日咱要领头起誓了。
8: 侧个胸肌祸福，好形势。

0: 认识，阮武吉的脸色煞白，战战兢兢地说道：
1: 长喜兄弟，你咋说干就干嘞？集市可不是儿戏呀，弄不好脑袋要搬家嘞。
2: 哎，咱已谋划许久，这回豁出去了，就看测个啥命运。要是命运顺畅，咱就大干一场；要是命运不顺畅，咱就消停几日。反正这气势，你就等着瞧热闹吧。
0: 阮武劝不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辞别而去。阮武朝虹桥码头区东段走了一程，绕过几棵歪脖子古树，便一眼瞧见了坐北朝南的柴炭店三间门面。店主小二头缠幞头，穿黑色长衫，腰束带子，正在店门口称量柴炭。阮武头一回来买柴炭，与店主小二没有打过交道。他走到柴炭店门口，客气地向店主打了声招呼。店主小二抬眼一瞧，是个生面孔，便样样不乐地问道：
3: 哪来的买主啊？
4: 哎，店主，咱阮武初来乍到，脚店却是你店的老主顾，梅掌柜拆咱来跑腿儿，你可得给咱面子啊。
0: 此时店主小二方才正眼瞧着阮武问道：
3: 啊，你是脚店拆来的伙计？
4: 嘿，伙计当的是掌柜的家，咱来跟掌柜的来一个样。
3: 嗯，伙计，近日运输不畅，柴炭吃紧，行情看涨啊，你这回来的可不是个时候啊。
0: 阮武心里一掂量，知道店主要捏拿他，便说道：
4: 哎，店主，咱俩先不谈行情，让咱瞧瞧柴炭，再做计较也不迟。
0: 于是店主小二让阮武进了店里，阮武步入后院，只见后院里的松树头、栗树头码得像小山，还有木炭、石炭，阮武心里有了底。阮武蹲于木柴堆旁，掂起一根栗树桶，说道：
4: 店主，这栗树桶怪沉的，栗柴多出暗火，少出明火，慢上劲儿，它适合蒸馍煮饭、煮肉熬汤，若是把栗柴桶劈开，晾得过于干燥，栗柴反而不禁烧，栗柴只有半湿半干才禁烧啊。
0: 他又拿起一根松树桶说道：
4: 嗯，这松树桶与栗树桶就大不一样了，松树桶湿了不易燃，直冒黑烟不起火，只有将松桶劈开晾干才起火，有燃劲儿，它适合急火烹调菜肴。店主，你若是把这松树桶劈开晾干再卖，准能卖个好价钱。
0: 店主小二怔怔地瞅着阮武，想不到这个愣头愣脑的伙计还真有些心苦眼儿，晓得烧柴的门道，怪不得掌柜的差他来买柴炭。生意人最热衷于顾客看行话捧场，顿时店主小二对阮武刮目相看，生了好感，说道：
3: 伙计，条条舌头咬人呐，咱开个柴炭店也实在是不易呀。别的不说，就说这柴炭来源不易，你睁眼瞧瞧，这汴京周围哪儿出柴炭？这柴炭来自远处的南山里，要应水路走旱路，船载车拉才能到这柴田店里来，盘费太高啊。这虹桥码头区乃是商贸重地，农商往来居多，酒店饭铺、客栈、茶肆多的是，消耗柴炭数量惊人啊。你莫看后院的木柴码得像小山，不出几日便消得一干二净，所以啊，这柴炭在汴京这地方显得尤为主贵。这里的气候呢冷得早，去年冬季一场大雪一股气下了两天两夜，莫西深的大雪把汴京一带覆盖得严严实实的，许多家户人家缺炭取暖，缺柴烧火做饭，这光景外边的柴炭进不来，幸亏咱平日里多长了个心窟眼，积攒了不少柴炭。那一日来店买柴炭的人是挤破了门，咱也没趁机啊

0: 哪来的金导？
1: 哎，咱呢是个赶脚出身，常年累月在马帮道上行走，有时候就到道旁的村庄里歇脚寻食吃。哎，咱呢知道一个出差的好地方，那是一个小山丘，森林茂密，遮天蔽日，家家户户门前码着几多硬柴。哎，就是啊，这地方偏僻，难以把柴运出来。若是叫人把柴担到路上，再用车运，就方便多了。你呀，若是把那个地方的柴给兜住了，你的柴店就有了来路，那里人卖柴也有了钱，一举两得，你呀还能省下一把盘费来。
0: 咱常年经营柴炭，四方打听柴源，咋从没听说过那地方产柴呢？
1: 店主啊，鼻子底下是大路，你摸错路途偏弯梢，这能怪谁啊？世上的事儿要是都让你一个人摸透了，还要那么多鼻子耳朵干啥呢？哎，这叫车有车路，马有马路，各有各的路数。哎，过些时日啊，咱领你去瞧瞧，你就信了。
2: 顿时店主小二喜出望外，说道：
0: 伙计，过些时日啊，带着院子里的柴炭卖得差不离了啊，咱就去脚店寻你，你可别推辞啊。
2: 阮武点头应允，说道：
1: 嘿，好嘞，嘿，哎，时辰不早了，你称两些柴炭给脚店送去吧。
2: 店主小二慌忙换来了几个拉平板车的搬运夫，帮忙称量了柴炭，将柴炭置于车厢里捆绑结实。阮武付账嬉笑一声，说道：
1: 店主，这柴炭行情还没看涨吧？
0: 这哪能呢，柴炭行情真的看涨，咱也亏待不了老主顾。
2: 阮武乐得一拍屁股，便跟随着几个拉柴炭的搬运夫朝东而去。走了一程，阮武瞧见一棵粗大的古树后的挂字棚，棚顶上用方块凉席遮盖，棚屋是列架支撑，凉棚沿上挂着三块招牌，神算、看命、决疑。算命先生卢神甫坐于席棚下的桌旁，桌上放了两个陶罐，罐里分别装着纸牌与竹签。算命先生卢神甫正在给一位老翁算命，还有几个人立于算命先生身后边，不时地议论着。义士陈昌喜坐于一旁，耐心地等待着看命。卢神甫给老翁看罢命，报了命运顺畅，晚年有福。老翁脸上露出欣喜之色，遂付了几枚铜钱而后离去。这时陈昌喜急忙走过去，坐于卢神甫面前的凳上，急不可耐地说道：
1: 哎呀，求先生给咱看个命相吧，这是福是祸您可要给咱看准喽，咱会给你银子酬谢。
0: 咱看过无数人的命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无疑是真，否则咱老生咋能做这营生嘞？哎，这位汉子听真切啊，命运顺畅你莫喜，乐极生悲伤身体，命运不及你莫愁，悲从心来伤肝肺，踏破坎坷是坦途，病树前头万木春呐、
1: 哎！那既然如此，先生你就给咱看吧。
2: 说着报了生辰八字，卢神甫认真地看着陈昌喜的额纹，又摊开他的两手掌看掌纹，而后说道：
0: 这位汉子，
3: 相对湿度29%，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

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
我的初衷

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

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

0: 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清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兴和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兴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26集，康有为宣扬保皇。
2: 康有为宣扬保皇。戊戌变法后，和张謇、詹天佑这些实业家、工程技术人员企图通过实业工程技术挽救中国危亡的不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寄希望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继续实行维新改革，在不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提下让中国富强起来。因此他们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逃往海外，掀起了保皇运动。梁启超在日本办报纸、办学校，抨击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和朝政的腐败，宣扬拯救光绪皇帝，进行维新救国。康有为在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奔走，竟想借兵救国，引进帝国主义的军队。他们还把希望寄托在爱国华侨的身上，抬出光绪皇帝为号召，说什么只有他们的皇上最圣明能够救中国。梁启超写了篇《尊皇论》，也说光绪皇帝的圣明是几千年以来所没有过的，因此要保全中国只有尊皇。公元1899年的7月20号，康有为在加拿大和侨商李福基、冯秀石等创立保商会，说什么保商即保国，保皇亦保国，随后干脆称为保皇会，全称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又叫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公司。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保皇会的性质宗旨是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皇种为主，凡我40000000同胞有爱国忠君救种之心者，皆为公司中同志。保皇会号召会员华侨捐款并封官许愿，说如果光绪帝复位有大功的人，平民百姓也可以做将军首相，一般捐款的也可以得到奖赏。他们这个时候的矛头其实已经不是对付慈禧太后亦或顽固守旧。

0: 而是和孙中山等人的革命党争夺对广大爱国华侨的影响。康有为以皇帝的师父自居，导演的第一幕闹剧便是为光绪帝祝寿。公元1899年的8月4号，他在海外为光绪帝30岁祝寿生日，康有为在龙旗飘扬当中叩首如仪。为了扩大影响，康有为派他的门徒徐勤、梁启超、梁启田、欧曲甲、陈继征等吩赴南北美洲、澳洲等有华侨居住的200多个城市，开拓保皇公司的业务，共建立分会支会160多个，吸收会员百余万人。香港澳门设置总局，以澳门的《新知报》、横滨的《青翼报》作为宣传机关，保皇会发展一度非常迅速。仅南北美洲到公元1903年为止，就有11个总部、86个支会，而入会的人除华侨以外，甚至还有兴中会的会员。但是保皇会没有真正的理论，没有有能力的组织者，特别是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和广大爱国的支持革命的华侨的反对，遭到革命理论的有力批判，逐渐没有了市场。1906年8月，清廷搞什么预备立宪，欺骗舆论，康有为则借此机会顺水推舟，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进而和慈禧太后一伙同流合污起来，更加成为清朝末年中国民主革命进程当中的一股反动的逆流。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保皇会最终寿终正寝，尽管他后来多次改名，但是也没有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27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2: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办得热热闹闹的时候，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也登上历史舞台，一面组织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一面回击保皇派对革命的攻击。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原名文，号逸仙，因留居日本期间曾化名中山桥，后来就以孙中山的名字通用于世界。孙中山12岁时远赴檀香山，在资本家哥哥的资助下进入当地教会学校读书，后来他转到香港学医。读书期间，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中法战争，中国在谅山取得大捷，凡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卖国条约，使他受到极大刺激，萌生了反清思想。从此他课余时间在香港、澳门一带努力宣传革命。公元1894年秋，孙中山回到檀香山宣传反清革命主张，联合20多个华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章程抨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号召革命志士团结革命，振兴中华，挽救危局，并且在会员入会秘密誓词中明确他们的奋斗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成立时，中日甲午战争打得正激烈，日军攻占了北洋海军要塞旅顺和大连，北京、天津受到震动，形势危急。孙中山赶回香港，策划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公元1895年2月，孙中山、陆浩东等和香港进步社团辅仁文社合作，成立兴中会总部。兴中会总部成员与檀香山兴中会有较大不同，会章和入会誓词都有一些修改，更加着重揭露清王朝的腐败，将原来的恢复中国改为恢复中华，意思更为准确。

接着，孙中山广泛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林人物和清军中的士兵，密谋起义。经过半年的准备，孙中山决定于这年重阳节在广州起义，夺取省城作为革命据点。但在起义前夕，机密被泄露，参加起义的部分人员被清军逮捕，陆浩东等志士英勇牺牲，起义失败。两广总督悬赏缉拿孙中山，同志们催促孙中山立即撤离广州，他却说，大家都不怕死，我怎么能临阵先逃呢？他冒着生命危险疏散会员，销毁文件，把各种善后事务处理妥当。十多天后，他才撤到香港流亡海外，显示了革命领袖的风度。这次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很大，不仅传遍全国，连外国报纸也开始宣传支那革命党孙逸仙。从此，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活动逐渐被大家重视。清廷悬重赏捉拿孙中山，派出大批暗探跟踪他，又电令各驻外使馆寻找机会逮捕他。孙中山被迫隐姓埋名，流亡在各国之间。公元1896年，孙中山来到伦敦，住在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里家，但他的行踪又被清廷密探侦查到了。他们与清朝驻英国使馆官员密谋，引诱孙中山误入清朝使馆，秘密将他绑架。清朝驻英公使龚兆宇租定轮船，准备把他装在一只大箱子里偷运回国内处死。孙中山在囚禁中坚持斗争，他写了许多求救信，都没有传递出去，直至第七天才得到使馆英国清洁工人科尔的帮助，将求救信送到康德里手里。经过康德里的多方奔走，孙中山被捕的消息在伦敦各报相继刊出。英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强制清朝公使馆释放了已被关押12天的孙中山。获释后，孙中山用英文写成《伦敦备难记》，第二年春天在英国出版，再次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他的名字传遍了欧美各国。此后，孙中山继续宣传革命的意志更加顽强，他有力地批驳了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的保皇谬论，也克服了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和不同意见，将民主革命一步一步引向前进。1905年，孙中山重返日本，在东京会晤了另外几个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讨论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问题。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将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作为革命纲领。8月20日，举行了同盟会成立大会，公推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指日可待。

0: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28集《章太炎与苏报案》。
1: 章太炎与苏报案。孙中山在革命活动当中有不少同志和盟友，章太炎就是清末著名的大学者和民主革命思想家，对反对腐朽的清王朝抨击的最厉害。他早年是孙中山的革命盟友之一。章太炎原名章炳麟，浙江余杭人，年轻时曾经是江南大学问家余悦的得意学生。他参加过康有为的强学会，赞成变法维新，但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转向了革命。这个时候他去看望老师余悦，希望得到老师的支持，余悦却大骂他不忠不孝。为了革命，章太炎公开声明与他所敬爱的老师断绝师生关系。在上海的一次政治集会上，章太炎发表慷慨激昂的反清演说，并且当场割掉头上的那根象征屈辱和封建顺民的辫子，彻底走上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章太炎因此遭到了清王朝的通缉。公元1902年，他逃到日本的横滨，会见了革命领袖孙中山。孙中山请来革命战友，热烈欢迎章太炎，为他举行宴会，演奏了欢迎的乐曲。章太炎非常高兴，在大伙的祝酒当中，他一口气喝了70多杯。他与孙中山畅谈中国的土地、赋税以及革命成功以后的政治和建都等问题，非常。

受鼓舞。第二年，章太炎回到上海，主编《苏报》，他把《苏报》办成了一把刺向清王朝的犀利的头枪和匕首。他亲笔写了一篇革命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条的批驳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斥骂他是连小麦和大豆苗都分不清的小丑。在上海，他结识了一位有强烈的革命热情的青年邹荣，他们虽然年龄相差比较大，但是革命友情却亲密无间。章太炎亲切地称邹荣为我的小友。邹荣，四川巴县人，现在属重庆，父亲是富商，他是一位革命宣传家。邹荣从小就有反抗精神，参加巴县的童子试，也就是小学考试的时候，因为考官出题很冷僻，他当场罢考，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1902年，他自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同文书院，他读了大量的西方民主革命的启蒙著作，比如说《民约论》《法义》等等。他仰慕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编写他的宣传革命、号召推翻清王朝的著作《革命军》。邹荣因为揭发清王朝派到日本监督留学的官员姚文甫的丑行，并强行剪掉这个人的发辫，被迫回到上海，于是认识了章太炎，成为最好的朋友。在上海，邹荣把他的《革命军》写完，请章太炎帮他审读。《革命军》全书只有2万多字，语言通俗明快而且犀利，热情赞扬革命是大自然的公理，也就是法则，是世界的公理，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大声疾呼我中国今天要想摆脱满洲人的统治，不可不革命，我中国要想独立自主，不可不革命，我中国要想与世界列强抗衡，不可不革命，我中国要想傲立21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要想成为地球上的民国，地球上的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号召彻底推翻卖国的清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章太炎越读越兴奋，不由得举起酒杯喝酒，激动地说，我的反清文章阅读和理解的人都不太多，大约是因为我的文字太艰深了，邹小弟写的这样通俗易懂，激动人心，真是好文章。章太炎立即写了篇革命军序，交给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书上的署名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邹荣。革命军一摆上书店的书架，就被读者抢购一空。章太炎兴奋之余，又在苏报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称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清王朝既害怕又仇恨，他们勾结帝国主义的上海租界工部局，查封苏报报馆，巡捕要抓人。章太炎挺身而出，指着自己说，我是章太炎，要抓就抓我，别人都不在。第二天，邹荣听说章太炎被逮捕，义愤满胸，当天就跑到巡捕房说，革命军是我写的，不能让张先生一个人坐牢。外国巡捕看邹荣年纪轻轻，怀疑地说，你这小孩子也能写书，脑子有病吧，还不快滚。邹荣冷笑说，我写的书多得很，不信你们把书拿出来，我背给你们听听。这样，邹荣也被租界巡捕房抓了起来，他俩一起被关在租界的监狱。在监狱里，章太炎和邹荣相互鼓励，激励斗志。法官审问他们的时候，邹荣慷慨陈词，自比为西方追求自由的思想家卢梭。章太炎更是把外国法官和参加会审的清官员反驳得张口结舌。会审的法官恼羞成怒，竟判他们两个人终身监禁，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才又改判章太炎监禁3年，邹荣监禁2年。在苏界的监狱里，他们受的是不人道的待遇，动不动遭狱卒拳打脚踢，吃的是霉烂变质难得消化的食物。邹荣终于病倒，又得不到医治，1905年4月3日离出狱只有70多天，死在狱中，才20岁，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章太炎则被关满3年释放，被驱逐出苏界。这件事就是轰动全国的苏报案。
当时与邹容齐名的革命宣传家还有一位陈天华。陈天华，湖北新化人，1903年留学日本参加革命活动，曾经准备回国策动武装起义。为宣传革命，他写了《警世钟》《猛回头》这两部浅近通俗的作品，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指出清王

0: 帝国主义势力借苏豹案迫害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的时候，民主主义革命家黄兴从日本回到上海，并准备回到家乡湖南去策划一次武装起义。黄兴原名黄枕，湖南善化人，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人，父亲是个秀才。黄兴在长沙和武昌的书院里读过书，22岁中秀才，公元1902年赴日本留学，学习西方的革命史和科学文化知识。第二年，沙皇俄国拒不按约从我国东北撤兵，这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沙皇俄国强占去的。沙俄的野蛮行径引起全国人民的抗俄怒火，黄兴和陈天华等留日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在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赞成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新的中国。在上海，黄兴遇到同样是刚从日本回国的湖南老乡胡之潭。胡之潭任长沙明德学堂的校长，来上海招聘教员，黄兴就应他的邀请到明德学堂去做教师。他白天教书，晚上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3年10月4日，他借过30岁生日为名，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元洵家办了两桌酒席，邀请陈天华、宋教仁、刘奎一等20多个革命同志聚会，商量成立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他被推选为会长。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以办矿业做掩护，并且用同心铺满、当面算清两句作为公司，也就是华兴会的宗旨。铺满就是储钱罐，储满了就打破，也就是铺。铺满算清谐音有推翻满清王朝的意思，这两句生意人的行话被他们巧妙地用作反抗清王朝的口号。华兴会虽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过正式的纲领章程，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他们的口号。华兴会成立以后，黄兴便积极着手策划武装起义，他主张联络各界反清势力，首先夺取长沙，光复湖南，然后争取各省的响应，再向清王朝老巢北京进军。黄兴派了许多同志分别到各省和长沙各界联络，积聚革命力量。他联络的重点是两个，一个是清军里的新军，一个是哥老会。哥老会是清代流传在民间的秘密组织，打过反清复明的旗帜，具有一定的力量。当时哥老会的首领叫做马福义。黄兴先派刘奎一的弟弟刘道一和另一名华兴会会员带着黄兴的亲笔信去见马福义。马福义还不懂革命是什么，也不知道黄兴是哪方的神圣，反应很冷淡。刘道一完不成联络任务，回去也不好交代，就主动向马福义发问：
1: 马大哥，我们听说您是个人物，才登门拜访，大哥是个明白人，小弟有个问题要请教。
0: 马福义说：
1: 请问。
0: 刘道一说：
1: 大哥是打算遵义贵会本来的宗旨反清复明呢，还是准备受招安做清王朝的爪牙？
0: 马福义到底明白了刘道一的真意，随即表示同意和华兴会合作。黄兴听完刘道一回来以后的报告，非常兴奋，决定再亲自去会晤马福义。在一个雪夜里，黄兴在刘奎一的陪同下步行30里，来到香园茶园铺去会见马福义。在矿山的一座岩洞里，黄兴、刘奎一和马福义三个人坐在地上，燃起木材取暖，喝着酒，啃着鸡，坦诚相见，结义联盟，商量起义的计划，一直谈到了天亮。黄兴随后又和新军联络，新军答应参加起义，于是他决定在11月10号慈禧太后70岁生日那天起义。这一天清王朝定为万寿节，要庆祝，湖南文武大员都要到长沙皇殿行礼拜寿。黄兴计划在那里预埋炸弹，只等文武百官一到，引爆炸弹，全部炸死，就能顺利夺取长沙的各处要地，取得起义的成功。但是华兴会组织不严密，纪律性也不强，许多活动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哥老会人员更是缺乏斗争的训练，因此起义的机密计划被泄露。长沙财主王先谦得知黄兴等人要在万寿节起事的消息以后，迫不及待地向湖南巡抚衙门报告。清廷立刻派人四处搜捕革命党人，马福义逃往广西，华兴会和哥老会的不少成员
1: 被逮捕。

10月24号早晨，黄兴刚走出家门，正要上轿，就碰上了衙门来抓他的捕头。捕头不认识黄兴，就叫着他的本名问：“你是黄枕吗？”黄兴知道出大事了，就随口回答说：“我是来拜访黄枕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正要去找他。”捕头信以为真，就跟着黄兴往明德学堂去抓黄枕。到了明德学堂的门口，黄兴下轿对捕头说：“你们稍等，我去叫他出来。”他一进学堂，就从侧边的小门溜出来，躲到一个朋友家里，后来又转移到牧师黄吉廷的教堂里。接着他化妆成海关的官员，逃出长沙，转到武汉，到了上海。临别的时候，他和朋友约好到沪以后立刻拍一份只有一个兴字为暗语的电报，报告平安。他到了上海，果然拍了一封这样的电报。后来他干脆就用黄兴为名字，黄枕的名字反倒不被人知道。长沙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力量也有所损失，但是华兴会的成员多数逃脱了敌人的魔掌，保存了元气。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起到了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作用，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在华兴的鼓励下，华兴会的很多成员和他一起参加了同盟会，和孙中山携手革命，大大的壮大了革命力量。黄兴成为同盟会的领导人之一，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中亲密的盟友。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

0: 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 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各位听众您好，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

0: 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膨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召开，8月24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乌兰察布市旅游景区安全生产及综合服务整治提升方案文件精神，听取了全县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工作思路及旅游景区综合整治推进情况的汇报，讨论了关于加强全县文旅景区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的工作方案，安排部署了文旅市场秩序整治和品质提升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文旅工作部署，系统梳理我县文旅市场的短板弱项，聚焦关键环节， 全链条抓好市场秩序监督整治，要加大巡查力度，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健全投诉计办和闭环处置机制，重点整治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补齐景区硬件设施，提升服务素养与水平，全方位推动我县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会议强调

0: 后要抓好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定期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日常巡查问题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决守住不发生安全事故底线。要构建权责清晰、层层落实的工作责任体系，要压紧压实乡镇部门经营主体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舒适的文旅消费环境，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我县群众文化花开遍地，广场舞与登陆二人台持续上演，点亮群众业余生活。8月24日至26日，我县文化活动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舞动内蒙古清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与秦戏二道河清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举行，活动均由县里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以舞蹈之韵与戏曲之腔交相辉映，集中展示了全县群众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苗宇峰参加活动。24日，舞动内蒙古新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率先拉开帷幕，来自全县9个乡镇的17支广场舞团队，数百名广场舞爱好者欢聚一堂，分村委会组和社区组两个组别展开交流展示，黄土高坡、红歌大联唱、和谐中国大舞台等节目轮番登台，既有院内浓厚的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舞蹈，还有展示地方特色的新编作品。舞者们将劳动的热情化为舞蹈的韵律，以最佳状态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8月25日至26日，秦戏二道河新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上演，作为凝结蒙晋冀地区群众文化交融智慧的百年非遗艺术，东路二人台在新河县从历史深处走来，历经传承创新，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文化支撑。7支展演团队轮番登台，二人台联唱、打樱桃等经典剧目与创新作品接连上演，文艺爱好者们同台献艺，用最地道的唱腔、最朴实的表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经评委现场打分评定，两项活动分别评出1、2、3等奖及优秀奖，并为多家综合文化站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活动还设置了现场亮分环节，评委从服装仪态、进退场秩序、表演完成质量等多个维度进行专业评判，确保了赛事公平公正。舞台虽小，装不下大家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时间虽短，道不尽新河人民的幸福故事。我县正以文化为笔，在祖国北疆绘就一幅文化繁荣、民心凝聚、发展向好的壮美画卷。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召开，8月24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乌兰察布市旅游景区安全生产及综合服务整治提升方案文件精神，听取了全县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工作思路及旅游景区综合整治推进情况的汇报，讨论了关于加强全县文旅景区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的工作方案，安排部署了文旅市场秩序整治和品质提升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文旅工作部署，系统梳理我县文旅市场的短板弱项，聚焦关键环节，全链条抓好市场秩序监督整治，要加大巡查力度，畅通投诉渠道。

0: 建立健全投诉计办和闭环处置机制，重点整治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补齐景区硬件设施，提升服务素养与水平，全方位推动我县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会议强调，要抓好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定期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日常巡查问题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决守住不发生安全事故底线。要构建权责清晰、层层落实的工作责任体系，要压紧压实乡镇部门经营主体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舒适的文旅消费环境，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我县群众文化花开并蒂，广场舞与登陆二人台持续上演，点亮群众业余生活。8月24日至26日，我县文化活动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舞动内蒙古清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与情戏二道河清河县第三届登陆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举行。活动均由县里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以舞蹈之韵与戏曲之腔交相辉映，集中展示了全县群众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苗宇峰参加活动。24日，舞动内蒙古新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率先拉开帷幕，来自全县9个乡镇的17支广场舞团队，数百名广场舞爱好者欢聚一堂，分村委会组和社区组2个组别展开交流展示。黄土高坡、红歌大联唱、和谐中国大舞台等节目轮番登台，既有院内浓厚的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舞蹈，还有展示地方特色的新编作品。舞者们将劳动的热情化为舞蹈的韵律，以最佳状态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8月25日至26日，情戏二道河新河县第三届登陆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上演，作为凝结蒙晋冀地区群众文化交融智慧的百年非遗艺术，登陆二人台在新河县从历史深处走来，历经传承创新，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文化支撑。7支展演团队轮番登台，二人台联唱、打樱桃等经典剧目与创新作品接连上演，文艺爱好者们同台献艺，用最地道的唱腔、最朴实的表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经评委现场打分评定，两项活动分别评出1、2、3等奖及优秀奖，并为多家综合文化站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活动还设置了现场亮分环节，评委从服装仪态、进退场秩序、表演完成质量等多个维度进行专业评判，确保了赛事公平公正。舞台虽小，装不下大家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时间虽短，道不尽星河人民的幸福故事。我县正以文化为笔，在祖国北疆绘就一幅文化繁荣、民心凝聚、发展向好的壮美画卷。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

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饭前喝水调节血糖，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吃饭时喝水会稀释胃液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健康喝水要记住这五点，别再等口渴再喝水，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 1% 到 2%， 当水分丢失 2% 到 4% 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一般人而言，饮用35度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度。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时也随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喝白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喝饮料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天热少喝冰水，专家介绍，水温过凉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多喝水虽是一味良药，也需科学有度，不建议强行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会冲淡胃液，建议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几小时内摄入7到8升水，可造成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尿路梗阻或肾病患者过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易引发水肿、高血压。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并听从医生建议，同时配合其他治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健康人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 1.7 升水，女性达到 1.5 升，最好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饮用量，但不建议每天超过3升。人人缴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
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

0: 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底，将边坡的坡底放缓到稳定状态，勤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灯光齐全，通行车辆不得人货混装，不得超员，不得超速行驶。机械伤害，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按时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到位，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动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严禁使用反铲、装载机等运人。起重伤害，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经检验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专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起重机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装。物体打击，严禁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袋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证5米以上，与明火保持10米以上距离。焊割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亚，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

0: 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弦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

五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五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
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

间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
钟子期。

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

0: 齐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卡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狼图腾，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十集。
4: 厚厚的黑云冲出北部边境的地平线，翻滚盘旋直上蓝天，像浓烟黑火般的凶猛，瞬间云层便吞没了百里山影，像巨大的黑掌向牧场头顶压来。西边橙黄的落日还未被遮没，裹挟着密密雪片的北风顷刻就扫荡了广袤的鄂伦草原。横飞的雪片在斜射的阳光照耀下，犹如亿万鸡黄扇着黄翅，争先恐后地向肥美富庶的牧场扑来。蒙古谚语说，狼随风窜。几十年来一直在国境内外运动游击的鄂伦草原狼群，随着这场机会难得的倒春寒流，越过界庄，越过防火道，冲过边防巡逻公路，杀回鄂伦边境草原。境外高寒低温，草疏羊稀，山穷狼藉。这年境内狼群的雪下冬储肉食又被盗，境外春寒加剧，狼群又难以捕获到雪径啼青的黄羊。大批恶狼早已在边境线完成集结，这一轮入境的狼群眼睛特别红，胃口特别大，手段特别残忍，行为特别不计后果。每头狼几乎都是怀着以命拼食的亡命报复劲头冲过来的。然而鄂伦草原正忙于在境内掏挖狼窝，对外患却疏于防范。60年代中后期，草原气象预告的水准，暴雨不见水，暴晴不见日。乌力吉厂长说，天气预报 胡说八道。除了毕力格等几位老人，对牧场领导班子抽调那么多劳力去掏狼窝表示担心，劝阻了几次外，其他人谁也没有预先警报这次寒流和狼灾。连一向关心牧民和牧业生产的边防站官兵也未能预料和及时提醒。而以往他们在边防巡逻公路一旦发现大狼群足迹，就会立即通知场部和牧民的。鄂伦草原的边境草场，山丘低矮，无遮无拦，寒流风暴白毛风往往急如闪电，而极擅长气象战的草原狼也常常利用风暴成功地组织起一次又一次的闪电战。在鄂伦西北部一片优良暖坡草场，这几天刚刚集合起一个新马群，这是内蒙古民兵骑兵某师某团在鄂伦草原十几个马群中精选的上等马，有七八十匹，这些天只等体检报告单了，只要没有马鼻疽就可立即上路。备战紧张，看管军马责任重大，牧场军代表和革委会专门挑选了四个责任心、警惕性、胆量和马技俱佳的马官，让他们分为两拨，24个小时轮流值班，昼夜守护。二队民兵连长巴图任组长，为了防止军马恋家跑回原马群，巴图又让所有的马群远离此地几十里。前些日子一直风和日暖，水清草密，还有稀疏的第一茬春芽可啃，准军马乐不思蜀，从不散群，四个马官也尽心尽力，几天过去平安无事。先头冷风稍停，风力达十级以上的草原白毛风就横扫过来，湖水倾盆泼向草滩，畜群倾巢冲决畜栏，风口处的蒙古包被刮翻成一个大碗，转了几圈便散了架，迎风行的毡篷车被掀了顶，篷毡飞上了天，雪片密的人骑在马上不见马首马尾，雪粒像沙枪打出的沙粒嗖嗖的高速飞行，拉出亿万根白色飞痕，仿佛漫天白毛飞舞。老人说，蒙古古代有一个萨满法师曾说，白毛风，白毛风，那是披头散发的白毛妖怪在发疯，白毛风由此言而得大名。天地间，草原上，人畜无不闻白毛风而丧胆，人喊马嘶，犬吠羊叫，千声万声顷刻合成一个声音，白毛巨怪的狂吼。准备夜战继续开挖狼洞的人们被困远山，进退两难，已经返程的猎手们多半迷了路，留守畜群的劳力和老弱妇幼几乎全部出动，拼死追赶和拦截畜群。在草原，能否保住自己多年的劳动积蓄，往往就在一天或者一夜。越境的狼群有组织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肥壮的军马群。那天比利格老人因为军马群已按规定时间送走，白毛风一起他还暗自庆幸，后来才知道马群被体检报告耽误了一天，而接送报告的通讯员那天跟着军代表包顺贵上山去掏狼崽了。

0: 每年春天被掏出的狼崽格外多，不下十几窝，100多只。凤崽嚎哭的母狼加入了狼群，使这一年的狼群格外的疯狂残忍。老人说，这个战机是腾格里赐给狼王的，这一定是那条熟悉俄伦草原的白狼王经过实地侦查以后才选中的报复目标。风声一起，巴图立即孤身冲出马关远目的简易小战包。这个白天本来轮到他休班，巴图已经连续值了几个夜班，人困马乏，但是他还是睡不着，一整天没有合眼。在马群中长大的巴图不知吃过多少次白毛风和狼群的大亏了，连续多日可疑的平安已使他的神经绷得紧如马头琴的琴弦，稍有风吹草动他的头就嗡嗡的响。大马官们都记得住血血的草原箴言，在蒙古草原，平安后面没有平安，危险后面有危险。巴图一出包，马上就嗅出了白毛风的气味。再一看北方天空和方向，他紫红色的宽脸顿时变成紫灰色，琥珀色的眼珠却惊得发亮。他急忙反身钻进包，一脚踹醒睡熟的同伴沙斯楞，然后急冲冲地拿起手电、拉枪栓、压子弹、拴马棒、穿皮袍、灭炉火，还不忘给正在马群值班的马官拿上2件皮袄。两个人背起枪，挎上2尺长的大电筒，撑杆上马，向西北面的马群方向奔去。西山顶边，落日一沉，俄伦草原便昏暗一片。两匹马刚冲下山坡，就跟海啸雪崩似的白毛风迎面相撞，人马立即被吞没，人被白毛风呛得憋紫了脸，被雪沙打得睁不开眼睛，马也被刮得一惊一乍。两匹马好像嗅到了什么，脑袋乱晃，总想掉头避风逃命。两个人近在咫尺，可是巴图伸手不见五指，他急得大喊大叫，就是听不到沙刺楞的回音。风雪咆哮淹没了一切，巴图勒紧马脚子，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霜，定了定心，然后将套马杆倒了一下手，夹握住大电筒，打开开关。平时像小探照灯能照亮百米开外马匹的光柱，此刻只能见到不过10几米，光柱里全是茂密横飞的白毛。不一会儿，一个雪人雪马出现在光柱里，也向巴图照射过来一个惨白模糊的光柱。两人用灯光画了个圈，费力地控制着又惊又炸的马，终于靠在了一起。巴图拽住沙刺楞，撩开他的帽儿，对他大喊，站着别动，就在这儿解马群，把马群往东赶，一定要躲开架子山的大包子，要不就全毁了。沙刺楞也对着巴图的脸大叫，
1: 我的马进了，像是有狼，就咱四个咋盯得住啊？
0: 巴图大叫，
1: 活出命也得盯。
0: 说完，两人高举电筒向北面照去，并不断摇晃光柱，向另外两个同伴和马群发信号。一匹灰棕灰马突地闯进了两束光柱里，几步减速，猛地急停在巴图身边，仿佛

0: 救醒。大灰马惊魂未定，大口喘着气，脖子下有一咬伤，马胸上流满了血，伤口处冒着热气，在伤口下又滴成了一条一条的血冰。沙僧的坐骑一见到血，惊得猛地窜起，接着又一低头，一梗脖，不顾一切的顺风狂奔。巴图只好急忙假马追赶，那匹大灰马也顿时跑没了影。等到巴图好容易抓住沙僧的马缰时，马群刚刚冲到他们身边，模糊的电筒光下，所有能看见的马都像那匹大灰马一样吓破了胆，惊失了魂。马群顺风呼号长嘶，边跑边踢，几百只发抖发疯的马蹄卷起汹涌的血浪，淹没了马腰下面更凶悍的激流狂飙。当巴图和沙斯楞都提心吊胆地把光柱对准马群身下时，沙斯楞吓得一个前冲抱住了马脖子，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虽然血浪中手电光照更模糊，但两个马官的锐眼都看见了马群下面的狼。马群边上几乎每一匹马的侧后都有一两头大狼在追咬，每头狼浑身的皮毛被白毛风嵌满了血，全身雪白，狼的腰身比平时也长了一大圈，大得吓人，白得瘆人。白狼群、鬼狼群，吓死马官的恶狼群。平时见到手电光被吓得扭头就跑的狼，此刻胸中全部憋满了仇恨，就像那头狼王和母狼一样霸狂，毫无惧意。巴图心虚冒汗，觉得自己是撞见了狼神，正要受到腾格里的惩罚。虽然俄伦草原每一个牧民最终都将天葬于狼腹，临死前自己盼望，死后家人亲朋也盼望尸体被狼群处理干净，魂归腾格里。千年如此，千年坦然。但是每个还健康半健康活着的人却都怕狼群，都不肯在自己受期未尽之时就让狼咬死吃掉。巴图和沙斯楞迟迟不见另外两个马官，估计他们可能被白毛风冻伤，被吓破了胆的坐骑带走。那两个马官是白班，没枪没手电，也没穿厚皮袍。巴图狠了狠心说，别管他们，救马群要紧。马群还在巴图打出的光柱里狂奔，七八十匹准军马，这可是全场十几个马群和几十个马官的心肝肉筋。他们血统高贵，马种纯正，是历史上蒙古战马中闻名于世的乌珠穆沁马，史称突厥马。他们都有漂亮的身价，都能吃苦耐劳，耐饥耐渴，耐暑耐寒的性格。他跑得又快又有长劲儿，平时这些马大都是那些大马官和厂部头头们的坐骑，这次为了战备调拨给民兵骑兵师，牧场有苦难言。这群马一旦喂了狼或是淤死在水泡子里，那些马官还不像狼一样非得把它撕碎了不可。巴图一想起平时就不服管的大小马官，他的血气一下子就冲上了头。巴图看见沙僧有些犹豫，便一假马冲了过去，照着他的脑袋就是一杆子，又用自己的马别住了沙僧的马，把他别到了马群的旁边，然后拿着手电向他的脸狠狠地晃了几下，大叫，你敢跑我就毙了你。沙僧大叫，我不怕，可骑着这匹马可怕。 沙斯楞用缰绳狠狠地抽了几下马头，才控制住了马，然后打开了手电，挥着套马杆向马群冲告过去。两人用手电筒引领马群，用套马杆拼命抽打一些不听指挥顺风狂奔的马，把马群往偏东方向挤。巴图估摸此地离大泡子越来越近，顶多不过20几里地。军马群一色高头宽胸的燕马，没有普通马那些怀具的母马、深个子马、小马、老马的拖累，马群的奔跑速度极快，照这种速度用不了半个钟头，整个马群全得冲进烂泥塘里。要命的是前面的大泡子南北窄东西宽，长长的横在前面，如果风向不变很难绕过。巴图感到那泡子像一张巨头魔的大嘴，正等着风怪和狼神给他送起一顿肥马大宴。白毛峰的风向丝毫不变，正北朝南继续狂吼猛刮。巴图在黑暗中能从马踏草场的变化中感觉到地形的高低、地脉走向和地质松软程度，判断出自己所处的位置和风向。巴图急得火烧火燎，他觉得那些被掏空狼窝、失去狼崽的母狼们比狼王更疯狂。他顾不上自己已被狼群包围，顾不上狼随时可能撕咬他的坐骑，顾不上可能马失前蹄摔到这些鸡狼、仇狼、疯狼群中。他不顾一切的大喊大叫，用套马杆狂打狂抽。他只剩下一个心思，那就是稳住军心，把散乱的马群集中起来，赶出正南方向，绕开大泡子，再把马群赶到蒙古包集中地，用狗群、人群来对付狼群。马群在电筒光的指引下，在两个始终不离马群的马倌的抽打吼叫下，渐渐恢复了神智，也好像有了主心骨。一匹大白马自告奋勇，昂头长嘶，挺身而出，作为新马群的头马。巴图和沙斯楞立即把光柱对准了头马。有了头马，马群兴奋起来，迅速恢复蒙古战马群本能的团队精神，组织起千百年来对付狼群的传统阵型。头马突然发出一声口令长嘶，原来已被狼群冲乱的队形便突然向头马快速集中，肩并肩、肚靠肚，挤得密不透风，几百只马蹄不约而同地加重了向下的力度，猛踩、猛跺、猛踢、猛撂。狼群猝不及防，凶猛的狼一时间失去了优势，几条被裹夹到马群马肚下的狼被栅栏一样的马腿前后左右秘密圈住，跳不出逃不掉。有的狼被密集的马蹄踩瘸了腿，剁断了脊梁，踢破了脑袋，发出凄厉的鬼哭狼嚎，比白毛峰还要瘆人。巴图稍稍松了一口气，他估计起码得有两三条狼被马蹄踢死踢伤。他能记得这块地界，等风过天晴他就能回来剥狼皮了。马群在大开杀戒以后迅速调整队形，怯马在内，强马在外，用爆发有力令狼胆寒的铁蹄组成了连环铁拳式的后防线。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1集。
0: 马群离大泡子越来越近了。

成的马群正规队形感到满意。这种队形尚可指挥，只要控制住头马，就可能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把马群赶到泡子东面。但是巴图仍然心存恐惧，这群狼非同一般，疯狼不能打，越打越凶，越杀越疯。疯狼的报复心草原上无人不怕，刚才狼的惨叫狼群一定都听见了，后面这段路便危机四伏。巴图看了看马群，已经有不少的马被咬伤，这群马个个是好马，是战马，是与狼群搏杀出来的马，就是伤马也拼命跟群跑，拼死保持队形的严整，尽量不给狼群攻击的机会。可是这群马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一色都是善马，而缺少凶猛好斗能主动攻击大狼的雄种马。在蒙古草原，每个大马群都有大大小小十几个马家族，每个家族都有一匹儿马子，那些留着齐膝甚至拖着长鬃比其他大马高出一头雄赳赳的儿马子才是马群里真正的头马和杀手。一遇到狼，马群立即在儿马子的指挥下围成圈，母马小马在内，大马在外，所有儿马子都在圈外与狼正面搏斗。他们披散长鬃，喷鼻嘶吼，用两个后蹄站立起来，像座小山一样悬在狼的头顶，然后前半身猛地向下，用两只巨大的前蹄刨砸狼头狼身。狼一旦逃跑，儿马子便低头猛追，连刨带咬，其中最庞大凶猛暴烈的儿马子能咬住狼，把狼甩上天甩在地，再刨伤刨死。在草原，再凶狂的狼也不是儿马子的对手，无论白天黑夜，儿马子都警惕地护卫马群，即使马群遭遇狼群雷击，火山惊了群，儿马子也会前后左右保护自己的家族，尽量减少家族妻儿老少的伤亡，率领马群跑向安全之地。此刻巴图是多么想念儿马子，可是眼前白毛峰里的这匹临时头马和马群里所有的马却都是阉马，虽然体壮有力，但雄性已失，攻击性不强。巴图暗暗叫苦，正规军队有好几年没来牧场征集军马了，人们差不多都忘掉了军马群里没有儿马子的后果，就算有人想到，也以为反正军马几天就走，军马一走就不关牧场的事了。这几乎不可能出岔子的事情，竟然还是让狼钻了空子。巴图不得不佩服狼王的眼光，他大概早就发现了这是一群没有儿马子的马群。巴图冲到马群侧前方，狠抽马头，逼他向东，同时倒换出手，把半自动步枪挎到前胸，打开保险，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敢开枪。这群军马还是新兵，一开枪，不光吓不走狼群，反倒会把马炸惊了群。沙斯楞也跟着巴图做好一切准备。白毛峰越刮越狂，两人的胳膊已经累得挥不动长长的套马杆了。
来越近。在平时，这里已经可以闻到泡子的咸味了。急红了眼的巴图决定以毒攻毒，鼓起全身力气敲了一下头马的脑袋，接着拼命地打出了一声尖利的饮水口哨。通人性的头马和马群好像鼻子水的大泡子，春来连续干旱，湖水已经退到了鼻子水的大泡子。春来连续干旱，湖水已经退到了泡子中央，而泡子周围全是烂泥塘，只有一两米处被生出饮水采石的通道还算安全，其他地方都是要命的陷阱。开春以来，已有不少头大牲畜淤死或饿死在泥塘里。以往马禽饮水时，都是在马倌口哨的引导下，马群才战战兢兢地顺着马倌趟过的不限蹄的通道深入泡子去喝水。即使在白天，任何马都不敢以眼下这个速度冲向大泡子。巴图的口哨果然灵验，熟悉草场的马群立即意识到难免巨大的危险，马群长嘶颤抖哀鸣，整群马只停了一下就开始集体转向，顶着狂猛的侧风向东南方拼死冲锋。南有陷阱泥塘，北有狂风恶浪，只有东南是唯一一条有可能逃命的活路。每一匹马都瞪着漆黄的大眼睛，低头猛跑，大口喘气，一声马嘶也听不见了。马群中笼罩着跟死亡赛跑一样的紧张和恐怖。马群刚一转向，战局陡变，马群队形一朝东南，拳脚最少防御最弱的马群侧面就立即暴露在顺风冲击的狼群面前，而马群最具杀伤力的密集后蹄却被置于无用之地。狂猛的侧风也立即减缓了马群的速度，削弱了马群抵抗狼群的武器，但是侧风却是狼群如虎添翼。一般情况下，狼群速度高于马群速度，顺风逆风都是如此。在顺风时，狼快可马也不慢，狼要腾空扑上马背，马身撕咬，不敢从马尾后面直接跃上，弄不好碰上一匹聪明马，它会突然加速，让狼扑上马蹄，非死即伤。狼只能从马的侧面侧身斜扑才可能得逞，但狼侧身斜扑会影响速度，如果马速度快，狼就算扑到了马也抓咬不住马，至多在马身上留下几处抓痕，狼的捕杀成功率也会降低。此刻当马群不得不改变方向的时候，就给了狼群绝好的捕杀机会。狼群顺风追慢马，用不着侧身斜扑，只要狼在马侧面直身一跃，狂风就正好将狼刮到马背上、马身上或马颈上，狼就会用他的利爪不要命地抠住马身，用他锋利钢牙迅速凶悍地攻击马的要害部位，得手后立即跳离马身。如果马打算就地打滚甩掉狼，对付一条狼还行，可对付狼群只会更快送命。他一旦滚躺下来，一群狼就会一拥而上把他撕碎。马群发出凄厉的长嘶，一匹又一匹马被咬破

侧肋侧胸，鲜血喷溅，皮肉横飞。大屠杀的血腥使疯狂的狼群异常亢奋残忍，他们顾不上吞吃已经到嘴的鲜活血肉，而是不顾一切的撕咬和屠杀。伤马越来越多，而狼却一浪又一浪地往前冲，继续发疯发狂地攻杀马群。每每身先士卒的狼王和几条凶狠的头狼更是疯狂残暴，他们窜上大马，咬住马皮马肉，然后盘腿孤腰，脚掌死死抵住马身，猛地全身发力，像绷紧的硬钢弹簧斜射半空，一块连带着马毛的马皮就被狼活活地撕拽下来。狼吐掉口中的肉，就地一个翻滚，爬起身来，猛跑几步，又去窜扑另一匹马。追随头狼的狼群争相仿效，每一条狼都将前辈遗留在血管中的捕杀本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凶猛痛快。马群伤痕累累，鲜血淋淋，喷涌的马血喷洒在雪地上，冰冷的大雪又覆盖着马血。残酷的草原重复着万年的残酷，狼群在薄薄的蒙古高原草皮上残酷吞噬着无数鲜活的生灵，烙刻下一代又一代残酷的血印。在惨白模糊的电筒光柱下，两个马倌又一次目击了几乎年年都有的草原屠杀，但这一次令人更加不能接受，因为这是一群马上就要参军入伍，代表俄蒙草原骄傲和荣誉的名马。是从一次次草原屠杀中狼口脱险的运气好马，也是马倌这么多年拼死拼活提心提命养大的心肝宝贝。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狼群连杀再糟蹋，巴图和沙次楞连哭都哭不出来，他俩全身憋满的都是愤怒和紧张，但他们必须忍住压住镇住，极力保住剩下的马群。巴图越来越揪心，以他多年的经验，他感到这群狼绝不是一般的狼群，他们是由一条老谋深算、特别熟悉俄龙草场的狼王率领的狼群。那些怀恨肉食被盗的公狼疯了，丧子的母狼们更是疯得不要命了，可是狼王却没有疯。从狼群一次又一次压着马群往南跑，就可以猜出狼王到底想干什么。他就是卯着劲儿，不惜一切代价想把马群撵到南边的大泡子里去，这是草原狼王的惯招。巴图越想越恐惧，他过去见过狼群把黄羊赶进泡子，也见过狼群把牛和马赶进泡子，但数量都不算大。狼把一整群马圈进泡子的事，他只听老人们说过，难道他今晚真是撞见了这么一群狼吗？难道这群狼真的要把整个马群都一口吞下吗？巴图不敢往下想。巴图用手电筒招呼了沙斯楞，两个马倌豁出命从马群的西侧面绕冲到马群的东侧面，直接挡住狼群，用套马杆用手电光向狼群猛挥猛打猛晃。
贼亮刺眼的光。两个人和两匹马在微弱无力的电筒光下前前后后奔上跑下，总算挡住了马群东侧一大半的防线。马群从巨大的惊恐中稍稍地喘了口气，迅速调整慌乱的步伐，抓紧最后的机会向大泡子的东边冲去。马群明白，只要绕过泡子就可以顺风疾奔跑到主人们的街高营盘，那里有很多蒙古包，有很多他们认识的人，有很多人的叫喊声，有很多刺眼的光，还有马群的好朋友凶猛的大狗们。他们一见到狼就会死枪，主人和朋友们都会来救他们的。然而狼是草原上最有耐心寻找和等待机会的战神，每抓住一次机会就非得狠狠地把它榨干榨成渣不可。既然他们都发了狠又抓住了这次机会，他们就会把机会囫囵地吞下，不惜代价地力求全歼，绝不让一匹马漏网。马群已经跑到了接近泡子边缘的剪草滩，急奔的马蹄刨起地上的雪，也刨起雪下的干土，呛鼻呛眼的剪灰消沉，人马都被呛出了眼泪。此刻人马都知道自己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边缘，周围草原漆黑一片，看不到泡子，但可以感觉到泡子。人马都不顾剪尘呛鼻，泪眼模糊，仍然强睁着眼睛迎向前方。一旦马蹄扬起的尘土不呛眼了，就说明马群已经冲上大泡子东边的缓坡，那时整个马群就会自动急转弯，擦着泡子的东沿向南顺风狂跑了。人马狼并行急奔，狼群暂停进攻，巴图却紧张地把枪攥出了汗。十几年的放马经验使得感到狼群就要发起最后的总攻了，如果再不攻他们就没有机会了，而这群狼是绝不会放弃这个复仇的机会的。但愿剪土消灰也呛迷了狼眼，使他们再跟马群瞎跑一段，只要马群一上缓坡他就可以开枪了，既可以惊吓马群拐弯快跑，又可以杀狼下狼，还可以报警求援。巴图费力地控制着自己微微发抖的手，准备向狼群密集区开枪，沙斯邓也会跟着他开火的。未等巴图控制住自己的手，马群发出一片惊恐的嘶鸣，他自己的马也像绊住了腿。巴图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把手电筒光柱对准前方，光影里几头大狼挤在一起慢跑，堵在他的马前，狼不惜忍受马蹄的践踏，也要

0: 已把一个碍手碍脚的人赶跑，追了几步就急忙掉头杀回马群。此刻马群中只剩巴图一人，一小群大狼立即开始围攻巴图的马。巴图的大黑马扑扑地喷着鼻孔，瞪大眼睛，勇猛地蹬、踢、撂、咬，不顾咬伤抓伤，拼命反抗。狼越围越多，前扑后冲，急中狼牙猛咬大黑马。巴图落入如此凶险境地，他心里明白，此刻想逃也逃不掉，只有一拼。巴图也扔掉了自己的宝贝套马杆，他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用一只手紧紧抓住前鞍桥，另一只手悄悄解开拴在鞍条上的孤铁马棒，把马棒一头的牛皮条套在手腕上，再把马棒重重地拿在手里。他横下一条心，迅速地把自己从一个马官变成了一个准备赴死的蒙古武士。与狼拼命，与狼决死战。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狼图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0摄氏度。
4: 即使路还很漫长，也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也相信自己选择的人生错不了。一个人真正的幸福，未必是一直待在光明之中，从远处凝望光明，朝他奋力奔去，就在那拼命忘我的时间里，才有人生真正的充实。当你看书看到头痛两眼通红的时候，当你按着遥控器不停转台的时候，当你翻着通讯录不知道打给谁的时候，当你独自穿越人群看着两岸灯火找不到归属感的时候，你就应该听起一首歌，看起一本书，想想自己最初的坚持和你站在这个地方的理由，然后抬起头勇敢地走下去。只要路是自己选的，就不怕走远，生活总会留点什么给对他抱有信心的人。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经过医生的诊断，迈克的症状是临时性的，原因是他的压力过大。你有什么压力？泰瑞问道。迈克苦笑了一声，还不就是赚钱、工作和家庭吗？原来迈克的律师事务所经营也是不善，情况堪忧。一周之后，利奥的监护权问题在市区法院开庭了。法官认为利奥没有自理能力，准备将他送到养老院。麦克忽然自告奋勇，要当利奥的监护人。利奥想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我认为我能做得更好。麦克努力地让自己显得很真诚，不是为了区区每个月$1,500的佣金。法官终于同意了。麦克并没有把利奥送回家，他把利奥的东西收拾好，送他去了镇上的养老院。这里的条件很好，护理也很用心，麦克在良心上稍稍有了一些安慰。但是妻子 Jessie 却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异议。麦克隐瞒了每个月从利奥手里获得佣金的事实，利奥的女儿根本找不到，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帮助她，麦克是这样解释的。他们一家人从市区吃完午饭回到家中，在利奥的家门前看到了一个金发少年，他长得很英俊，年纪也就在15-16岁。你是来找帕普拉先生的吗？少年告诉他自己名叫凯尔，是利奥的外孙，从俄亥俄州来寻亲。麦克决定带凯尔去见利奥。在养老院里，利奥见到陌生的外孙，利奥显得有些吃惊，但是凯尔却对这个患有老年痴呆的外祖父十分的亲切。麦克决定收留凯尔住在自己的家中。 Jessie 对这个抽烟的少年感到有些讨厌。几天后，凯尔决定回到俄亥俄的家中，麦克给他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送凯尔上了车。深夜的时候，麦克接到了电话，警察试图偷偷地进入利奥家的凯尔抓住了。麦克只是来到了镇上的警察局去领人。他开车带凯尔回到家中， Jessie 决定问清楚这个孩子的经历。凯尔告诉他们，母亲早就不在家里住了，自己和继父住在一起，常常遭受继父的暴力对待，这让善良的 Jessie 十分的生气。他对凯尔母亲的不负责任感到愤怒。直到我见到凯尔的妈妈之前，我是不会把他送走的。这正和麦克想的一样，他们要收留这个可怜的孩子。麦克带着凯尔上下班，下午把他带到高中摔跤队观看训练。麦克看着这些不用心训练的孩子们，勃然大怒，他带着凯尔离开了训练场。吃晚饭的时候，凯尔忽然说出自己想要和摔跤队一起训练，麦克没有多想就答应了。第二天的下午，麦克将凯尔介绍给大家，凯尔今天和我们训练一会儿。他叫出了队里有个好手名叫杰米和凯尔来对练。凯尔连续将杰米摔倒在地，动作干净利索，这让麦克眼前一亮。晚上回到了家中，麦克在网上检索了一下凯尔。凯尔·提蒙斯在俄亥俄州排名第二，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手啊。麦克兴奋地来到了好友 Terry 的家里，一起在网上观看了凯尔之前的比赛。凯尔出色的发挥让他们欢呼起来。麦克一瞬间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希望，他决定给麦克去办理高中入学手续，并且加入摔跤队。凯尔很快顺利地入学了。这一天，泰瑞来找麦克，他想观看凯尔的表现。在队内的训练赛当中，凯尔很快就战胜了一个队里的好手，这让泰瑞大叫了出来。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但是显得有些毛躁。深夜，泰瑞陪凯尔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喝啤酒。泰瑞忽然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成为麦克在摔跤队的助理教练。可是我已经有了一个助理教练了，维格，你认识的。但是架不住

瑞的软磨硬泡，麦克终于答应了。自从凯尔加入到摔跤队之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每天晨跑锻炼身体，控制自己的体重。麦克知道他是在为大赛做着准备，心中十分的高兴。几个星期的相处中，杰西和麦克对这个少年产生了感情，尤其是杰西，他对凯尔简直比亲生儿子还要好。很快的，凯尔即将迎来第一场的比赛，上场前凯尔要麦克用力打他一巴掌，这似乎是凯尔的独特激励方式。前两个回合凯尔故意示弱，连续让对手压在身下，第三个回合凯尔冲看台上的麦克和 Terry 一笑，一个漂亮的摆脱就把对手压倒了，凯尔取得了胜利。麦克由衷地感到高兴。晚饭之后，凯尔陪 Jesse 来到了超市，他为利奥买了爱吃的可可泡芙，更让 Jesse 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几周之后，麦克的队伍将要和一个高中强队对决，他此时已经知道了凯尔的妈妈因为吸毒被关进了戒毒所，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出来。凯尔在大巴上和同队的 Stimuler 交谈了起来， Stimuler 告诉凯尔，他们的对手是全州第四的强队，你的敌手是 Kenny Landauer， 被称为常胜将军的。凯尔点点头，他并不在意。比赛的过程十分的乏味，队员们被一一撂倒了，无一取胜。轮到凯尔上场了，麦克略显紧张地鼓励着凯尔，但是凯尔却似乎成竹在胸，他在第一个回合就把对手 Kenny 放倒了，全场沸腾了起来，几个教练兴奋地相互拥抱。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凯尔和摔跤队的朋友们日渐地熟悉了，他和 Stimuler 关系最好，凯尔和麦克家的两个小妹妹同样是相处融洽，他们渐渐相处成了一家人。这天凯尔为斯蒂姆勒请求几个教练出赛，斯蒂姆勒一直在等教练的许可，麦克点头答应了。接下来的比赛十分的重要，斯蒂姆勒上场了，瘦弱的他被对手压住了，难以挣脱。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斯蒂姆勒奋力地挣扎，麦克从教练席走到了场边，大声地鼓励着斯蒂姆勒。斯蒂姆勒终于摆脱了对手，他们取得了胜利。过了几天，凯尔来到了养老院探望利奥，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正是妈妈辛迪。辛迪是一个长相美丽的女人，一直怨恨妈妈的凯尔转身就走了。辛迪只能前往麦克的家中去探望凯尔，哪知道凯尔从家中逃走了，住在了好友 Stimuler 的家中。麦克安慰着辛迪，告诉他凯尔有抵触情绪，希望他慢慢来。辛迪点头答应了。几天之后，辛迪带着一个女律师找到了麦克，律师表明了看法，辛迪希望将父亲里奥接到俄亥俄州去。麦克听完大吃一惊，他将辛迪和律师打发走之后，开始思考如何化解这次危机。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麦克终于想出了一个好计策。他约见辛迪和他的代理律师，告诉他们利奥的遗嘱上没有留给辛迪任何的遗产。辛迪大吃一惊，事实上他把遗产留给了市政公园系统，希望能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园。麦克平静地说道。

兄弟是这样说的。凯尔生气地跑了出去，他回到麦克家中收拾东西想要离开。麦克知道自己的鬼心眼暴露了，面对凯尔和妻子杰西的质问，麦克无言以对。杰西对凯尔说，有一点我希望你知道，我们爱你凯尔。凯尔想起自己流落在这个城市被麦克一家收留至今，无论麦克还是杰西对自己都是关怀备至的，甚至比妈妈辛迪还要关心。他决定原谅麦克，这个犯下小错但本质善良的男人。几天之后，辛迪答应了麦克的条件，每个月麦克将给利奥自己的1500元佣金转寄给辛迪，而条件是已经完全融入麦克一家的凯尔将在这里生活，直到他想离开的那一天。

0: 部电影里出现的都是普通的美国人，他们善良容忍，也非常的认真，也会犯贪婪和暴躁的毛病，但是在最后的一刻，善良的本质都会占上风，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温情幽默和巧妙的故事安排，让这部电影在2011年的剧情片中显得独树一帜而又不可或缺。
1: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一部拍摄于2008年的德国电影《十一月的孩子》。该片获得了2009年德国电影奖的多项提名。整部电影用平静的叙述手法讲述了一个忧伤的故事。
2: Was ist hier los? Ein Russe ist weggehauen, aber sie haben ihn noch nicht. So ein Vater. Lass uns hinten rumgehen.
3: Nein, warte mal.
4: Das ist schon richtig. Wenn der einen vor die Flinte kriegt, verfriert ihm nichts. Wer schießt? Wer schießt? Kannst du auch noch beten.
2: Schlimm ist das.
4: Er hat ja auch nichts zu verlieren.Ist ja auch ein armes Schwein, wenn man so will.
2: Schlimm. So, komm jetzt. Tschüss, Peter.
4: Tschüss.
0: 英佳是一个开朗、坚强、有主见的女孩。26、27岁的年龄，居住在德国梅克伦堡附近的小镇马尔考。这里原本是属于东德的领土。英佳从小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只是从外公外婆的嘴里得知，自己的母亲因为溺水淹死在了波罗的海中。英佳的生活过得平淡而又快乐，直到一个男人的出现，才彻底打破了这一切。一天，一个男人来到了英佳工作的小图书馆，希望借阅一些介绍马尔考周边的小说作品。英佳告诉这个男人，没有哪个大作家会愿意为马尔考这样的小镇写作的。男人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之后就离开了。他叫 Robert， 职业是兽医写作的教授。当天晚上，当英佳和外公外婆闲谈的时候，无意间询问起了有没有关于家乡的文学作品。外公微笑着为英佳朗诵了一首诗，诗歌的内容正好是描写马尔考周边的景象的，作者是东德一位很有名的作家。英佳告诉外公，今天一个从康斯坦斯过来的人也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康斯坦斯这个地名似乎引起了两位老人一些尘封的记忆。当英佳驾驶着自己的摩托车行驶在返回自己家的路上的时候，在路边再次看到了 Robert， 他正在寻找回镇子中心的公交车。英佳出于好心，让 Robert 搭乘自己的摩托回到了镇子里。为了表示自己的谢意， Robert 邀请英佳吃饭。在闲聊中，他询问英佳是否听说过1980年左右马尔考地区发生了一名苏联士兵叛逃的事情。原来在那个时候，一名苏联士兵计划叛逃到西德去。在叛逃的过程中，一位当地姑娘掩护了这名士兵。这个姑娘有一个6个月大的女儿，她帮助士兵躲藏，为他治伤，并且爱上了他。最后，这名当地姑娘和士兵一起逃到了西德。Robert 约英佳第二天一起到湖上划船。在湖面上， Robert 向英佳讲起了自己昨天说的那个故事的来源。当 Robert 刚刚在西德的大学中担任助教的时候，一个来班上旁听他课程的女生给他讲起了这个故事。这女生后来把故事写成了文章，并且按照惯例在班上公开的朗读。在女生朗读的过程中，班上鸦雀无声，

0: 忽然有一个声音响起来，为什么你将自己的孩子留在了东德？女生无言以对，掩面离开了教室，留下了一张写有短诗的纸片。这个女生名叫安娜，来自东德的马尔考。她离开东德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女孩，女孩当时6个月大，现在的年龄应该和英家正相仿。 Robert 他的故事震动了英家，因为他母亲的名字也叫 Anna。 英家开始怀疑自己就是那个被遗留在东德的女孩，而家里人的敷衍使得英家的怀疑不断的加深。最终在英家的逼问下，外婆向他坦白了事实，原来英家的母亲安娜并没有死亡，而是逃亡去了西德，从此杳无音讯。英家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绝望和痛苦。母亲离家之后从来再没有问起过自己的情况，他认为自己被母亲彻底的抛弃了，他心中曾经无比平和的一切已经垮塌。他甚至怨恨告诉自己真相的 Robert， 认为他的做法非常的残忍。在英家无比痛苦的时候， Robert 轻轻读起了安娜留在课堂里的那首短诗：没有人能教我如何的遗忘，如果能收到家里捎来给我的信，至少我还能抱有一丝丝的希望。在一个早晨，安娜的朋友给英家带来了几封安娜离开几个星期后从西德寄回来的信。信中只是提到安娜搬到了西德的康斯坦斯居住，除此之外便没有其他的任何信息了。英家想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可是这个问题连母亲最好的好友甚至都不知道。英家开始寻找母亲的其他信息，可是外公外婆完全不愿意提起这个女儿的任何话题。外公甚至责怪这个女儿在两德统一很久之后都不曾回家来看望过。由于从亲人和朋友那儿得不到母亲的任何具体信息，英家希望 Robert 帮助自己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于是两个人踏上了赶赴康斯坦斯的道路。通过 Robert 他的帮助，英家找到了当初母亲帮助过的那个苏联士兵尤里。尤里居住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货运站中。英家和 Robert 来到了斯图加特，住进了一家旅馆。英家借口外出购买食物，一个人去寻找尤里。在英家出门的时候， Robert 偷看了安娜寄回家的那几封信。原来当年安娜逃亡的时候非常想把英家一起带走，可是由于英家当时发着高烧，无法经受旅途的辛苦，安娜迫不得已把英家只好留给了自己的父母。英家一个人来到了货运站，在这儿他见到了尤里。尤里是一个略显苍老的中年搬运工人。英家亮出了自己母亲的照片，而尤里只是说了一句：你和安娜长得很像。之后便不论英家怎么逼问，都始终拒绝透露安娜的下落。最终英家愤怒地离开了尤里的住处。在英家走后，尤里陷入到了对往事的回忆中。在回忆里，尤里告诉安娜，那些帮助他们逃亡的人们曾经想要回去接英家，可是安娜的父母却决定把这个外孙女留在自己的身边。在旅店里，失望的英家询问 Robert 为什么愿意帮助自己找寻父母。 Robert 讲起了自己家人的故事，最终回避了英家的问题。但是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Robert 陷入到了沉思之中，他开始质疑自己帮助英家的动机。英家决定再次去拜访尤里，并对自己昨天的粗暴表示道歉。尤里请英家喝茶，同时告诉英家，当年安娜是非常希望回去接英家的，但是家乡的人们却不允许她再回去了， 因为他帮助了一个苏联的逃兵。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18集。在您遭到袭击之前，您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后面有人跟着您吗？
6: 是的，是的，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我认为他就是故意给我指错了路。
5: 保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6: 但是必然是那只孔雀袭击了我。
5: 奥利弗夫人说，还能有谁？
6: 那个穿着油腻肮脏衣服的小伙子吗？哦，他闻起来恶心透了，但是他不是坏人。那个名叫弗朗西斯的慵懒的姑娘就更不可能了，她就像是盖着一块布的箱子，黑色的长发垂地，她让我想起了某些演员或是什么的。
5: 您是说她在做模特？
6: 是的，不是给那只孔雀做模特，而是给那个肮脏的小伙子。我不记得您是否见过他。
5: 我还没有那种荣幸能见到他，如果他真的是一种荣幸的话。
6: 他很美貌，是那种艺术家的类型，化很浓的妆，惨白的脸，刷了很多睫毛膏，柔软的头发贴在脸上。他在画廊工作，我认为他为那些颓废的青年做模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那些姑娘真是什么都敢做，我想他或许很喜欢那只孔雀，但也说不定是那个脏兮兮的小伙子。不管怎么说，我都觉得他不可能是那种会在我头上敲上一棒的人。
5: 我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夫人。有人可能注意到您在跟踪大卫，并且转而跟踪您。
6: 有人看到我在跟踪大卫，接着就开始跟踪我。
5: 或者是有人早就藏在那块建筑工地里，也在监视着那个您在跟踪的人。
6: 当然了，也有这种可能。
5: 奥利弗夫人说，
6: 他们会是谁呢？波鲁沮丧地叹了口气。
5: 是啊，这就是困难所在，真是太难了，有太多的人和事，我什么都弄不清楚。我只知道有个姑娘说她可能犯了谋杀罪，只有这些，我只好依据这些来进行下去，甚至连这一点本身也困难重重。
6: 您所说的困难重重是什么意思？
5: 反思。奥利弗夫人对于反思这一点不是很在行。
6: 您总是让我犯迷糊。
5: 我是在谈论一桩谋杀，但是是谁被杀了呢？
6: 我想是继母被杀了，
5: 但是继母并没有被谋杀，她还活着。
6: 你真是个最神理神经的人。
5: 波洛在椅子上坐直身子，他十指合拢，或是如奥利弗夫人推测的那样，准备去自得其乐了。您拒绝反思，但是要想得到些什么，必须要反思。
6: 我不想去反思，

0: 想要知道的就是当我躺在医院的这段时间，您的所作所为。您一定是去做了什么事，您都做了些什么呢？
1: 波洛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头开始。每天您打电话给我，我很是烦躁。是的，我要承认这一点，我很烦躁。有些话深深伤害了我。夫人，您很善良，您鼓励我，您要我放宽心，您给我喝了杯热巧克力。除此之外，您还说要帮助我，而且您确实帮了我。您帮我找到了那个来我家拜访我的姑娘，她说自己可能犯了谋杀罪，让我们扪心自问。夫人，这桩谋杀究竟如何呢？谁被谋杀了？它发生在何处？为什么他会被谋杀呢？
0: 唉，不要说了。
1: 奥利弗夫人说，
0: 你让我又开始头疼了，这对我的身体很不好。波洛对这一请求置之不理。
1: 我们是否接受了一桩谋杀案？您说那位继母，但是我回复您他并没有死，于是这里面就没有谋杀存在了。但是这其中应当存在一桩谋杀，因此我最先要问的是谁死了。有人来找我，跟我提起一桩谋杀案，一桩没有时间和地点的谋杀案，但是我无法查到这桩谋杀案。对此您又会再次重复，是有人试图谋杀玛丽·雷斯塔里克，这就解释得通了。但这种说法并不能让我和尔克利·波罗感到满意。
0: 我真的想不明白，您还想要得到些什么呢？
1: 我想要一桩谋杀案。
0: 这听起来真是凶残，当您这么说的时候。
1: 我在寻找一桩谋杀案，但是我无法查到一桩谋杀案，这真是太让人焦心了，所以我要您和我一起反思。
0: 我有个极好的想法，假设安德鲁·雷斯塔利克在他急匆匆要赶往南非之前谋杀了他的前妻，您想到这种可能了吗？
1: 我当然是没想过这样的事情。波洛恼怒地说。
0: 我想到了，这很有意思，他跟另一个女人坠入爱河，他迫切想要跟他远走高飞，所以他就谋杀了自己的前妻，并且没有被任何人怀疑。
1: 波罗恼怒地长叹一口气，但是他的前妻是在他去南非12年之后才去世的，而他的孩子是不会在5岁大的时候就能搞清楚这桩对于自己亲生母亲的谋杀案的。
0: 他可能给他母亲吃错了药，或是可能就是雷斯塔利克本人说他死了，然而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死了。
1: 我知道，我做过调查，第一任雷斯塔利克夫人是在1963年4月14日去世的。
0: 您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呢？
1: 我雇了某些人去调查事实。夫人，我请您不要贸然下一些不可能的结论。
0: 我想我还是很聪明的。
1: 奥利弗夫人坚持说，
0: 如果要我写书的话，我就会这么安排的。我会让那孩子动手的，不是有意为之，就是他的父亲告诉他，要他给他母亲喝下一杯掺了捣碎的树枝的药水。
1: 一派胡言。
0: 哦，那好吧，你跟我说说你查到的吧。
1: 啊，天哪，我没什么能说的。我要找谋杀案，却怎么也找不到。
0: 玛丽·雷斯塔利克发病了，住进了医院，身体康复之后回了家，然后又再次发病。如果他们去搜查的话，可能会找到那些被诺玛藏起来的砒霜或是什么别的毒药，
1: 他们目前所能找到的也就是如此了。
0: 说真的，波罗先生， 你还想找到些什么呢？
1: 我想要您留意一下语言的内涵。那位姑娘对我和我的仆人乔治所说的话是一样的，她既没有说我想要杀一个人，也没有说我想要杀死我的继母。她内心有些发狂，但是这并没有得到证实。请记住，任何人都能在诺玛的私人物件里藏匿一些东西，甚至有可能是那位丈夫放的。
0: 你总是认为谋害妻子的一定是他们的丈夫？
1: 丈夫常常是最有可能的人选，所以应该最先考虑的人是他。啊，也可能是那个叫诺玛的姑娘，那些仆人，或是那位陪伴老爵士的姑娘，或是那位老罗德里克爵士，或是雷斯塔利克夫人自己。
0: 哦，胡说，为什么？
1: 总能找到理由，或许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理由，但是总不会让人完全无法相信。
0: 真的是，波罗先生，你不能怀疑每个人。
1: 当然了，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怀疑每一个人，先怀疑，再寻找理由。
0: 那个可怜的外国小姑娘，你怀疑她有什么理由？
1: 这可能取决于他在这个家里担当的工作了，还有他为什么要来英国，还有很多别的理由。
0: 你真是疯了。
1: 或者也可能是大卫那家伙啊，您说的那只孔雀。
0: 真是八竿子打不着，大卫不在那儿，他从没去过他们家。
1: 啊，他去过。那天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就正在别人家里晃荡。
0: 不是去诺玛的屋子里藏毒药吧？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他和那个坏家伙正在恋爱呀。
1: 我承认，表面上看是这样。
0: 你总是把什么事情都搞得很复杂。
1: 一点都不是，是事情本身让我很困扰。我需要更多的信息，只有一个人能提供给我这些信息，但是他却失踪了。
0: 你是指诺玛？
1: 是的，我说的是诺玛。
0: 但是他并没有失踪，我们找到他了，你和我。
1: 他从咖啡店里逃走了，之后就消失了。
0: 你就这么让他走了啊？
1: 奥利夫夫人气得都有些发抖了。啊，天哪！
0: 你让他走了，你甚至没有再去找他。
1: 我并没有说我试图要找他，
0: 但是你知道现在都没有什么眉目。波罗先生，我对你深感失望。
1: 我已经有些模糊的构想了。
0: 赫尔克利波罗像说梦话一样嘟囔着，
1: 是的，我已经有些想法了，但是因为缺失一项要素，这种思维模式还没能落实，你明白吧？是吧？
0: 哦，不，
1: 奥利弗夫人说，她的头很疼痛。波罗继续自言自语，不管他的听众是否在倾听。
0: 奥利弗夫人感到自己生气极了，她觉得雷斯塔利克家的那个姑娘说得不错，波罗真是太老了。
1: 她自己为她找到了那个姑娘，给他打电话让他及时赶来，自己去跟踪这对情侣中的另一个。他已经把那个姑娘留给波罗了，但是看看波罗都做什么，跟丢了他。事实上他看不出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波罗到底做了些什么，起了什么作用。当他住嘴之后，奥利弗夫人一定要把这些话告诉他。
0: 波罗仍旧在平静而有条理地描述着他所谓那种模式的大纲。
1: 是连锁性的。是的，因为是连锁性的，所以才显得如此困难。一件事与另一件事关联，接着你发现他又跟其他的看似不在这个模式之内的事情关联，但是这些事并非在这个模式之外， 这会带来一连串的可疑的人。

0: 可疑之处在哪儿呢？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最先说这个姑娘，在这一堆混乱的、自相矛盾的模式之中，我们要找到其中最关键的问题：那位姑娘是受害人，还是她自身处于危险之中，或是她很有心计，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制造出这种假象？这两种可能都会发生。我仍然需要些别的东西，一些更确定的指示。它一定存在于某处，我肯定它一定藏在哪里。奥利夫夫人在她的手包里寻找着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需要阿司匹林的时候却总也找不到，她气恼地说。我们能看到一组相互紧密连接的关系，那位父亲，他的女儿，他女儿的继母，他们互相关联地生活在一起，还有一位有些糊涂的老舅公跟他们一起居住。我们还能想到那位姑娘索尼娅，她跟那位老爷子有关联，她为他工作，她的言行举止都很优雅美丽。那个老舅公对他很是倾心，我们或许能说他对他很着迷，但是索尼娅在这个家里是什么身份？我想是想学习英语吧。他在皇家植物园跟一位赫兹格维尼大使馆的职员相会，他们在那里会面，但是他并没有跟他说话。他把自己带来的一本书留在了那儿，那个职员拿走了它。你说的都是些什么呀？奥利弗夫人问。这跟其他的模式有无关联呢？我们还不知道，看起来似乎不可能，但是也不一定。玛丽·雷斯塔里克是否无意中看到了一些对于那位姑娘来说会带来危险的文件呢？不要跟我说这些事又跟间谍或是什么事情有关联吧。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只是在猜测。您自己说过老罗德里克爵士是个老糊涂蛋。问题不在于他是不是糊涂，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位有些分量的人物，他经手过一些重要的文件，有很多写给他的重要信件。当战士的信件在失去其重要性之后，可以由他自己保存。您所说的战争早就是很多年前的旧事了。确实是的，但是过去发生的事并不会因为年代久远就被彻底抹去。新的联盟结成了，公开演说总是批驳这个否认那个，各处散播谣言。假如仍旧存留有某些人物的信或是文件，这会改变某些对于战争人物的设定。我没有告诉您任何事，我只是做一些推测。据我所知，这些推测在过去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由于他们极度重要，这些信和文件应当被销毁，不然就会流入一些外国政府的手中。担任此项任务的人，有谁能比那位年轻美丽的秘书小姐合适呢？她辅助老迈的爵士整理资料，撰写回忆录。现今人们都喜欢写回忆录，人们无法阻止他们这么做。假设就在那个能干的秘书小姐做饭的那天，那位继母在他的食物里吃到了一些毒药呢？假设是他想要将他嫁祸给诺玛呢？
1: 你真是异想天开，歪理邪说。依我看来，我的意思是，你说的这些事都不可能发生，就是这样啊。
0: 这里面包含太多的模式了，哪个才是正确的呢？那个名叫诺玛的姑娘离开了家，去往伦敦。您跟我说， 她作为第三个女郎和另外两个女郎合租一间公寓。那么我们又有了另一种模式，那两个女郎对她来说是陌生人，但是接着我又了解到了什么呢？克劳迪亚·瑞西·赫兰是诺玛·雷斯塔利克父亲的私人秘书，这里又出现新的联系，这只是碰巧吗？亦或是隐藏在其他的模式之后？那另外一个女郎，您告诉我，是做模特的，与那个您称之为孔雀的小伙子熟识，而那人又爱着诺玛，又是一个关联。更多的关联，至于那个单位，那只孔雀在整件事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他爱上了诺玛吗？看起来是这样的。他的父母不喜欢他，正是指明了这种可能性和自然性。第十九集，克劳迪亚·瑞西·赫兰是雷斯塔利克的秘书，这件事真是古怪。奥利弗夫人若有所思地说，我应该想到他不管做任何事都是如此高效，或许就是他把那位住在七楼的女人推下去的。波罗慢慢向他这边转过身，您在说什么？他质询道。您在说什么？就是在公寓里有一个人，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从公寓七楼自己跳了下来，或是被人推了下来。波罗很严肃地提高了嗓门，而您从未告诉过我，他斥责道。奥利弗夫人吃惊地盯着他。
1: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0: 我是什么意思？我在问您是否知道一桩死亡，这就是我的意思。一桩死亡，而您说您不知道什么死亡案件，您只是想着试图下毒的事，其实早就发生了死亡事件，一场发生在那地方叫什么名字来着的死亡。
1: 布鲁登大楼。
0: 是的是的。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1: 那次自杀事件吗？或是什么别的叫法？我想是的，我想是发生在我去那里之前的一星期。
0: 好极了，您是怎么打听到这件事的？
1: 一个送奶工告诉我的。
0: 一个送奶工？真的吗？
1: 他只是跟我搭话，听起来真是太惨了。是在白天，我想是在凌晨时分。
0: 他的名字是什么？
1: 我不知道，我想他并没有提起这个。
0: 是年轻人，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奥利弗夫人思索着。
1: 他没有说他确切的年纪，50多岁，我记得他是这么说的。
0: 现在我想，那三个姑娘中没人认得他吗？
1: 我怎么知道？没人再说过那件事。
0: 您就从未想过要告诉我吗？
1: 是的，确实。波罗先生，我想不出这跟我们接手的这件案子有什么关联。好吧，我想这可能有关系，但是没人这么说过，也没人这么想过。
0: 但是就是这样的，里面是有联系的。那个名叫诺玛的姑娘住在那幢公寓楼里，某一天有人自杀了。对于这个，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认为，也就是有人从七楼的窗户摔下来死了。那么接着发生了什么？几天后，那个诺玛在您参加的那次聚会中听您提到我之后，就自己来到我这儿，告诉我他恐怕自己可能犯了谋杀罪。您还不明白吗？一桩死亡，死亡发生之后没多久，就有人认为自己可能犯了谋杀罪。是的，这一定是一桩谋杀案。
1: 奥利弗夫人想要说一派胡言，
0: 但是她没敢这么做。不管怎么说，她心里是这么想的。那么这个必定是我一直寻找的

0: 缺失的那条线索了，这可能把整件事连接起来。是的，是的，我虽然现在还看不明白，但是一定是这样。我要好好想一想，我必须这么做。我要回家，直到我能把这些碎片都慢慢拼接起来，因为这是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的关键一块。是的，最起码我能看到我该如何推荐了。他起身说道，再会，亲爱的夫人。接着迅速从屋子里跑开了。奥利弗夫人终于感到放松了。啊，一派胡言。他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说，完全是荒谬无稽。吃四片阿司匹林是不是太多了？赫尔克利波罗手肘旁边放着一杯胶纸为他准备的草药茶，他一边品着茶一边思索着。他那特定的思维方式对他自己来说也颇为特别。他选择的思维方式跟一位玩拼图游戏的人选择图片一样，按照一定的顺序把这些图片一张一张拼凑起来，就能得到一幅清晰和谐的完整画面。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就是去挑选，去分门别类。他喝了一口草药茶，放下了杯子，将手臂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让这些纷繁复杂的图片一张张进入他的脑海中。在通往前门的走廊的时候说，乔治，拿我的那件薄外套来。我感受到了外面凉凉的秋意。他探头看向秘书室，顺便问一句，那位昨天来这里的小姐，您觉得她怎么样？莱蒙小姐正准备伸出手指打字，她简洁地答道，外国人。啊，是的，是的，很明显是个外国人。除此之外您就没有别的评价了吗？莱蒙小姐思索着，
1: 我判断不出他的能力。
0: 他有些怀疑地补充道，
1: 他似乎因为某事而深感沮丧。
0: 是的，他被怀疑了，你明白的。怀疑偷了东西，不是钱，是文件，从他雇主那里。
1: 啊，天哪，天哪，很重要的文件吗？
0: 很有可能是的，但是还有可能他根本就什么都没有丢。
1: 啊，这样啊。
0: 莱蒙小姐向她的雇主投去了意味深长的一瞥。当她想要把他打发走，以便于专心投入工作的时候，她总是会用这种眼神。
1: 我总是说，当您雇什么人的时候，最好还是要考虑到自己身处何地，还是用英国本地人比较妥当。
0: 赫尔克利波罗走了出去，他要先去伯罗登大楼。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在大楼院内下车后，他环视四周，有一位身着制服的看门人守在一扇大门之前，吹着一首有些孤寂的小调。当波罗走上前去的时候，他开口说道，
2: 先生，您有什么事吗？
0: 我想您能否告诉我关于最近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惨不忍睹的事故？
2: 惨不忍睹的事故？
0: 看门人问道。
2: 我一无所知。
0: 一位女士纵身从楼上跳下，或者可以说她是从高楼上掉下来，结果摔死了。
2: 哦，那件事啊，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我只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星期而已。
0: 您明白的。
2: 您好，叫。
0: 一位从对面公寓走出来的看门人朝他们这边走来。
2: 您知道那个从七楼掉下来的女士的事吗？那件事大约发生在一个月前，是吧？
3: 没有隔那么久，
0: 叫说。他是个语速很慢的年迈的人。
3: 啊，那真是太害人了。
0: 他是直接就摔死了吗？
3: 是

有没有人对此问这问那的？它是什么时段发生的呢？早晨5点或是6点，我想，事先没有什么预兆，它就这么掉了下来。虽然是清晨，但是还立即围上来一大群人。您知道人们都是喜欢看热闹的，哈哈，那是当然。警察也来了吧？是的，警察很快就来了，还来了一位医生和一辆救护车，就是通常的那套。那位看门人用厌烦的口吻说道：“哦，听起来就好像这里每个月总有那么一两次会有人跳楼。我想楼上的住户听到楼下的声音之后，就都跑了下来吧。没什么人下来，因为这里的车辆往来的声音太过嘈杂，住户们大多数并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有人说，当他摔下来的时候，似乎小声尖叫了一下，但是声音太小，并没有引起什么真正的轰动，只有那些在街上路过的人看到了。当然了，之后他们伸着脖子往栏杆里看，其他的人看到他们探头往里看，也跟着挤着一起看。您知道的，一旦出了什么事故，人们就喜欢看热闹。波洛对他说，自己对这种现象也很是了解。他是独居吗？他用一种很随意的口吻说道：“是的，但是我想他总有些朋友吧。他和住在……可能会有，我不清楚。我从来没在餐厅里看到他和别人在……可能会有，我不清楚。我从来没在餐厅里看到他和别人在一起。有时候他会请外面的朋友去餐厅吃饭。哦，不，我不能说他跟这里的任何人有亲密的关系。您最好还是……”焦略有些厌烦地说，还是去找我们的主管麦克法兰先生吧，如果您想知道关于他的更多的事。啊，谢谢您。是的，我正要去呢。他的办公室在那幢楼的底层，先生，您能在他的门口看到门牌。波洛按照指示走了过去，他从手提包里莱蒙小姐为他准备好的信件中拿出最上面的那封信，上面写着麦克法兰先生。麦克法兰先生是一位长相英俊颇为精明的25岁的男士。波洛把信递给他，他打开了信件读了起来。啊，好的，他说，我知道了。他把信放在桌子上看向波洛。这座公寓的主人吩咐我在路易斯卡彭特夫人死亡这件事上全力协助您。先生，现在我具体能帮助您什么呢？他再次看了一眼信。波洛先生。啊，当然了，这次的行动要完全保密。警察和律师已经和他的亲属联系过，但是他们太过焦急。因为我要来英国，所以他们希望我能获得一些其他的事实真相。希望您能理解我。您知道，只依靠官方的报告是很难让人真正放心的。是的，确实是这样。是的，我很明白，确实是这样。好的，我会尽我所能告诉您一切的。他在这里住了多久？他是怎么租下这里的公寓的？他在这里，我能立马查出来，大约2年了。这里有一间空房，我想那位要搬走的女士肯定跟他是熟识，所以提前告诉他自己要搬走。那位女士是怀尔德夫人，在 BBC 工作，她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但是她要去加拿大了。真是位不错的女士。我认为她与这位意外死亡的女士并不太熟，她只是偶然之间说起自己要搬走，而卡彭特夫人很喜欢这间公寓罢了。您认为他是个合适的租客吗？在麦克法兰先生回答之前，先

0: 是迟疑了一阵。他是个不错的租客，是的。您可以跟我有话直说。他在公寓里举办狂野的派对，有一点太……我们该怎么说呢？在招待朋友的时候，有些过于喧闹。麦克法兰先生的态度有些不那么拘束了，有时会这样。有人对此有些抱怨，但是大多是些年纪比较大的人。荷尔克利波罗做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有点过于爱喝酒了。是的，他的朋友都是些游戏人间之人，有时候就会给自己招惹些麻烦。他喜欢跟男士们交往吗？这个我不想扯得太远。是的，是的，我理解。当然了，他也不年轻了，只看外表不是那么可信。您看他有多大年纪？这很难说。40？ 45？ 您知道的，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太好。我知道，他酗酒，毫无疑问。他还常常深陷忧郁之中。他对自己的状况很担忧，他总是去看医生，而且不相信医生所说的话。女士们在这种年纪总是会有这样的担忧。他以为自己得了癌症，还对此深信不疑。医生说他没有生病，但是他却不相信。在验尸的时候，医生也说他一点病都没有。是的，人们总是会听到这类的事。他对此无法忍受。有一天，他点点头。啊，真是太惨了。波罗说，在这座公寓楼的租户里，他有没有什么朋友？对此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地方，您看，不是那种关系亲密的地方。租户们多半是经商的人，或是有自己工作的人。我想到了克劳迪亚·瑞西赫兰小姐，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熟识吗？克劳迪亚·瑞西赫兰小姐？不，我不认为如此。我的意思是，他们只是认识而已，是那种会在电梯里打个招呼的关系。但是我认为他们在社交上没有任何联系。您看，他们不是一个年龄段的人。我的意思是，麦克法兰先生有些慌张。波罗猜测着其中的原因。我想，您以为跟荷兰小姐合作的小姐知道卡彭特夫人，诺玛·雷斯塔利克小姐。她知道卡彭特夫人吗？我一点都没想到，她是最近才搬过来的，我对她还有些不太眼熟呢。她是一个总是面露惊恐的年轻女士，我觉得她离开学校还没多久。先生，我还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1: 啊，不了，谢谢您，您真是友善。我想如果可能，我是否可以去看看那间公寓，只是为了能跟她的亲属们说。
0: 波罗顿住了，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好的，现在我带您去看看。现在是一位名叫特拉夫斯的先生住在那里，他全天都在城里工作。是的，如果您想看看的话，请随我来，先生。他们上到了七楼，当麦克法兰先生把钥匙插进锁眼的时候，门牌从大门上掉了下来，差点砸到波罗的黑色漆皮皮鞋上。他躲开了，接着弯腰拾起了门牌，小心地把门牌上的钉子复归原位。啊，这个门牌都松了。您看，我们这里的公寓都是带家具的，租客不用带任何东西，除非他们自己要带。我们这里多半是搬进搬出的租客。屋内的装饰都是一样的吗？
2: 不全是。人们似乎很喜欢这种原木的效果，跟挂画很相配。唯一不同的是，正对着大门的挂画。我们有一系列水彩画，可供租客选择。一共有10套。
0: 麦克法兰先生带着自豪感说，有日本风情系列，非常具有艺术气息。
2: 您不觉得吗？英国园林系列，还有一种稀有鸟类系列，树木系列，小丑系列， 线条和立体抽象性

0: 效果系列，色彩对比鲜明系列，它们都是由著名的艺术家设计的。我们的家具都是相同的，有两种色彩，可供租客随意挑选，但是通常都不劳他们费心。就如您所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那种爱操持家的类型。
1: 是的，
0: 更像是那种漂泊不定之人，或者是那种工作繁忙，需要纯粹的舒适，只要可以方便洗漱，而对室内装饰不太感兴趣的人。虽然偶尔也会有那么一两位喜欢随自己的意愿摆弄，在我们看来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我们在租房合约上写明了，在租客退租之前要把东西都摆回原位，如果有什么破坏之处是要赔偿的。他们之间的谈话似乎离卡彭特夫人之死这个话题越来越远了。波洛朝窗口走了过去。啊，是从这里跳下去的吗？
1: 是的，就是从这扇窗户，左手边的那个，那外面有个阳台。
0: 波洛朝下看去，七层，真是挺高的。
1: 是的，还算幸运，当场就死了。当然，这也可能是一场意外。
0: 波洛摇摇头。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麦克法兰先生？这肯定是有意为之的。
1: 唉，总要找个说得通的理由。
0: 恐怕她不是个快活的女人。谢谢您，谢谢您帮忙。这么一来，我就能给身在法国的她的亲戚们一个清楚的说法了。
2: 他对于这件事的了解不像他自己想要的那样清楚。
0: 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发现可以支持他认为路易斯卡彭特之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理论。
2: 他若有所思地重复着他的名字，
0: 路易斯。
2: 为什么路易斯这个名字一直在他的脑中挥散不去呢？
0: 他摇摇头。
2: 他谢过了麦克法兰之后就离开了。
0: 尼尔检察官坐在桌子后面，显得相当官方和正式。
2: 他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波洛，并请他就坐。
0: 当将波洛带进来的那位年轻人离开之后，尼尔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问：
3: 哎，
0: 您这个神秘的老魔头啊，您来这里做什么呀？
3: 啊，说到这个您已经知道了。
0: 是的，我已经搜集了一些资料，但是我想从那个洞里挖不到什么东西给你。
3: 为什么是那个洞呢？
0: 因为您就像个优秀的捕鼠能手，一直蹲在洞口等待着老鼠出洞的猫。
3: 如果您问我，我会告诉您那个洞里并没有什么老鼠。
0: 不要介怀，我不是说那个洞里任何有价值的可疑的勾当都挖不出来，我敢说一定会有些猫腻在其中，那些矿产、专利和石油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约书亚·雷斯塔利克有限公司是一家声望极高的公司，也并没有什么老鼠。不要介怀，我不是说那个洞里任何有价值的可疑的勾当都挖不出来，是个家族事业，或者一度是这样的，但是您现在不能这么，是个家族事业，或者一度是这样的，但是您现在不能这么，是个家族事业，或者一度是这样的，但是您现在不能这么，是个家族事业，或者一度是这样的，但是您现在不能这么，是个家族事业，或者一度是这样的，但是您现在不能这么。
4: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5: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Silvia! Non è come un Hey! Hey! Hey! Hey!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功夫的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时光，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

借着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è un amorevole divino.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

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寒露以节气为名，却道尽了人生中的聚散离合。孙露的演唱既有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也有对情感归宿的思考，让这首歌曲超越了简单的季节主题，成为一首关于时间、记忆与成长的音乐诗篇。

0: 接下来这首开饭开饭，满是大张伟标志性的活力唱腔，明快节奏裹着俏皮旋律，一开口就把烟火气里的快乐拉满，听着像捧着热乎饭菜又揣了颗跳跳糖，小烦恼全跟着节拍打散，快跟着一起开饭，
1: 来来来来来，开饭啦！

天生一对这首歌是电影《天生不对》主题曲，由娃娃作词，陈考威作曲，薛凯琪、方大同演唱，收录于专辑《你我之间》中，发行于2017年12月14日。

林忆莲，8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天后级歌手之一，她的歌曲《词不达意》收录于专辑《呼吸》，发行于2006年。

接下来请欣赏王天歌演唱的歌曲《你留下的晚安》，曲风温暖，旋律婉转，淡淡诉说着心中的忧伤与坚强。

聆听易烊千玺的首一扇心窗，如同开启一场听觉的奇妙盛宴。独特的旋律编排搭配他深情且富有质感的嗓音，构建出一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音乐空间，只需静静聆听便能沉醉其中，领略音乐无与伦比的魅力。

暗恋大概是喜欢你轻而易举，说出却万分艰难。蔡明佑的这首单曲《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就温柔地讲述了这份青涩心动，很多真心话藏在玩笑之中，害羞胆怯不敢告白。如果你心里藏着不敢宣之于口的人，一定能听懂这首歌里的小心思。

听这首 Stupid Pop Song 像是开启了一场音乐思辨之旅，陶喆用轻快编曲包裹深刻内核，在愚蠢的表象下藏着对音乐初心的坚守。当熟悉的陶氏唱腔响起，让我们抛开定义，在旋律中感受他对音乐的赤诚与热爱。

0: 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

0: 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 为延边沿海区域

0: 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2: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3: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4: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6: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4: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7: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公路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4: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8: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4: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9: 上车，上车，好。
4: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9: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0: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造成昔日幼育不忙之意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2: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3: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2: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4: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5: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6: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7: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6: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8: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9: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8: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0: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21: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22: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2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24: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

0: 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 1.6 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5: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 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

0: 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8: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9: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9摄氏度，相对湿度 79%， 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31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 音乐

0: 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 我在网上常常看到这样的话题，男生做到哪些细节会增加女生的安全感，以及什么样的男生会让女生有安全感。而我们好像很少去讨论，在一段恋爱关系里，男生想要的安全感是什么样的。这大概是因为男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要求展示出可以独当一面、情绪稳定的一面，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视掉男生不轻易说出口的对安全感的需要，对于一段恋爱关系的稳定和长久其实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其实男生想要的安全感和女生想要的安全感还挺相似的，只不过男生似乎很少通过语言和行为来表达自己的需要，大多数时候会把他们憋在心里。好一点的情况是，有的男生会把这种不安全感默默地化作一种努力，让自己更加优秀、更有吸引力的动力。而糟糕的情况是，这种不安全感一边瓦解着男生的底气，一边让感情里的两个人越来越疏离。真的爱一个人，是绝对不会忍心看他在感情里受委屈的。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一个人真的爱你，也绝不忍心看到你受到委屈，对吗？

好像一个人，是因为经过一家店，突然从里面传出了一首难忘的歌。那一首歌让他瞬间泪流满面。大概每一个认真爱过的人都能从这首歌里听出回忆吧。该如何形容那一场荒唐的争吵和分开？该如何形容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温柔和惊艳？那时候的莽撞和不愿低头，让我们永远错过了一个人。不知道错过是对还是错，唯一知道的是我们真的不会再回到从前了。

0: 爱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它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执着在烟远年代中的春天。
1: 母亲的心是儿女的天堂，因为这儿没有苦难，没有忧愁。母亲的心是一把伞，因为它为我们撑起了一方晴空。母亲的心是一缕春风，因为它吹暖了我们的心田。请欣赏丁立梅的散文《母亲的心》。
0: 母亲的心，作者丁立梅。那不过是一堆自家晒的梅干菜，自家风干的香肠，还有地里长的花生和蚕豆，晒干的萝卜丝和红薯片。他努力把这东西搬放到邮局柜台上，一边小心翼翼地询问，寄这些到国外要几天才能收到。这是六月天，外面太阳炎炎，听得见暑气在风中滋滋开拆的声音。他赶了不少路，额上的皱纹里渗着密密的汗。

0: 珠，皮肤黝黑里泛出一层红来，像新翻开的泥土质朴着。这天到邮局办事的人特别多，寄快件的，寄包裹的，寄挂号的，一片繁忙。他的问话很快被淹在一片嘈杂里，他并不气馁，过一会儿便小心地问上一句，寄这些到国外要多少天才收到。当他得知最快的是航空邮寄，三五天就能收到，但邮寄费用贵，他站着想了会儿，而后决定航空邮寄。有好心的人看看他寄的东西，说，你划不来的，你寄的这些东西不值钱，你的邮费能买好几大堆这样的东西呢。他冲说话的人笑，说，我儿在国外想吃呢，却被告知花生、蚕豆之类的不可以国际邮寄。他当即愣在那儿，手足无措。他先是请求邮局的工作人员通融一下，就寄这一回，他说，邮局的工作人员跟他解释，不是我们不通融啊，是有规定啊，国际包裹中这些属违禁品。他哦了一声，一下子没了主张，站在那儿，眼望着他那堆土产品出神，低声喃喃，我儿喜欢吃呢，这可怎么办？有人建议他，给他寄钱去，让他买别的东西吃，又或者你儿那边有花生蚕豆卖也说不定。他笑笑摇头，突然想起什么来，问邮局的工作人员，花生糖可以寄吗？里边答，这个倒可以，只要包装好了。他兴奋起来，那么五香蚕豆也可以寄了，我会包装的好好的，不会坏掉的。里边的人显然没碰到过寄五香蚕豆的，他们想一想，模糊着答，真空包装的可以吧。这样的答复很是鼓舞他，他连声说谢谢，仿佛别人帮了他很大的忙。他把摊在柜台上的东西一一收好，重新装到蛇皮袋里，背在肩上。他有些歉疚地冲柜台里的人点头，麻烦你们了，我今天不寄了，等我回家做好花生糖和五香蚕豆，明天再来寄。他走了，笑着，烈日照在他身上，蛇皮袋扛在他肩上。大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会留意到那儿正走着一个普通的母亲。他用肩扛着一颗做母亲的心。
1: 在女人的一生中，青春的时候我们为工作而奋斗，中年时为家庭而奋斗，暮年时为孩子奋斗。那么请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停下来享受一下呢？请欣赏毕淑敏的散文《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
0: 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作者毕淑敏。当我们为自己的母亲，为自己的姐妹，为我们自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要说明什么是女人的享受。我们所说的享受，不是一掷千金的挥霍，不是灯红酒绿的奢侈，不是贺三吆四的排场，不是颐指气使的骄横。我们所说的享受，不是珠光宝气的华贵，不是绫罗绸缎的柔美，不是周游列国的潇洒，不是管弦丝竹的飘逸。我们所说的享受，只不过是在厨房里单独为自己做一样爱吃的菜，在商场里专门为自己买一件心爱的礼物，在公园里和儿时的好朋友无拘无束地聊聊天，不用频频看表，顾及家人的晚饭和晾出去还未收回的衣衫。 在剧院里看一出自己喜欢的喜剧或电影，不必惦念任何人的殷勤冷暖。我们说的女人的享受，只是那些属于正常人的最基本的生活乐趣，只因无数的女人已经在劳累中将自己忘记。女人何尝不希冀享受啊？抱着婴儿，煮着牛奶，洗着衣物，女人用沾满肥皂的手抹抹头上的汗水，说：现在孩子还小，等孩子长大了，我就可以好好享受享受了。孩子渐渐长大了，要上幼儿园，女人挽着孩子买菜做饭，还要在工作上做得出色，女人忙得昏天黑地，忘记了日月星辰。不要紧，等孩子上了学就好了，松口气就能享受了。女人们说，她们不知道皱纹已爬上脸庞。孩子终于开始读书了，女人陷入了更大的忙碌之中。要把自己的孩子培育成一个优秀的人，女人们这样想着，陀螺似的转动在单位、家、学校、自由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儿童培训班里。孩子和丈夫是庞大的银河系，女人是行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无牵无挂地享受一下呢？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女人吃力地伸展着自己酸痛的筋骨，这样问自己：哦，坚持住，就会好的。等到孩子大了，上了大学，或有了工作，一切就会好的。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了。女人这样对自己允诺，她就在梦中微笑了。时间抽走女人的美貌和力量，用皱纹和迟钝充填留下的黑洞。孩子大了，飞出歌巢，仅剩旧日的羽毛与母亲作伴。女人叹息着，现在她终于有时间享受一下了。可惜她的牙齿已经松动，无法嚼碎坚果，她的眼睛已经昏花，再也分不清美丽的颜色，她的耳骨已经朦胧，辨不明悦耳音响的差别，他的双腿已经老迈，再也登不上高耸的山峰。出去的孩子又回来了，他带回一个更小的孩子，于是女人恍惚觉得时光倒流了，他又开始无尽的操劳。那个更小的孩子开始牙牙学语了，只是他叫的不是妈妈，而是奶奶。女人就这样老了，终于有一天，她再也不需要任何享受了。在最后的时光里，她想到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她对自己有过一个许诺，在春天的日子里，扎上一条红纱巾，到野外的绿草地上，静静地晒太阳，听蚂蚁在石子上行走的声音。那真是一种享受啊。女人说着就永远地睡去了。原谅我描述了这样一幅女人享受的图画，忧郁而凄凉，因为我觉得无数的女人在慷慨大度地向人间倾泻爱的时候，她们太不爱一个人了，那就是她们自己。女人们，给自己留一点享受的时间和空间吧，不要一拖再拖，不要一等再等，从现在开始，就从今天开始，不要把盘子里所有的肉都夹到孩子的嘴边，不要把家中所有的钱都用来装扮房间和丈夫，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工作，不要在计划节日送礼物的名单上独独一下自己的名字。善良的女人们，请从这一分钟开始享受生活。
1: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

0: 来欣赏的是汪曾祺的散文《梧桐》，一起来感受秋的气息，聆听秋的声音。
1: 《梧桐》，作者汪曾祺。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姓氏。梧桐叶大易受风，叶柄甚长，叶柄与树枝连接不很结实，好像是粘上去的，风一吹，树叶极易脱落。立秋那天，梧桐树本来好好的，碧绿碧绿，忽然一阵小风，唰的一声飘下一片叶子，无事的诗人吃了一惊，啊，秋天了。其实只是桐叶易落，并不是对于时序有特别敏感的悟性。梧桐落叶早，但不是很快就落尽。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证明秋后梧桐还是有叶子的，否则雨落在光秃秃的枝干上，不会发出使多情的皇帝伤感的声音。据我的印象，梧桐大批的落叶已是深秋，树叶已干，梧桐籽已熟，往往是一夜大风，第二天起来一看，满地桐叶，树上一片也不剩了。梧桐籽炒时极香极酥脆，只是太小了。我的小学校园中有几棵大梧桐，大风之后我们就争着捡梧桐叶，我们要的不是叶片，而是叶柄。梧桐叶柄末端稍稍鼓起，如一小马蹄，这个小马蹄纤维很粗，可以磨墨。所谓磨墨，其实是在砚台上注了水，用粗纤维的叶柄来回磨蹭，把砚台上干硬的素墨磨化了，可以写字了而已。不过我们都很喜欢用梧桐叶柄来磨墨，好像这样磨出的墨写出字来特别的好。一到梧桐落叶那几天，我们的书包里都有许多梧桐叶柄，好像这是什么宝贝。对于这样毫不值钱的东西的珍视，是可以不当一回事的吗？不啊，这里凝聚着我们对于时序的感情，这是俺们的秋天。
0: 冬天的记忆盈满着快乐的童趣，记忆里下雪的冬天书办的又似冰清玉洁的美人，素雅而纯洁，这种美让人遐想，让人不由得心生眷恋。一起来欣赏散文《冬天的记忆》。
1: 冬天的记忆，作者高山。记忆中，小时候的我在冬天的早晨，喜欢趴在窗台上，看玻璃上冻得厚厚的一层霜花，形状各异，像郁郁葱葱的树冠，像舒展怒放、姿态万千的花朵，像几羽随风飘逸的羽毛，像几片纤弱柔雅的兰花。初露的晨光洒在窗上，美丽的冰花染上一层耀眼的橘黄，一下子显得高雅而华贵。正看得入迷，爷爷凑过来，用他坚硬的指甲在玻璃上划着，瞬间一个调皮活泼的小人儿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我也忍不住用小指甲在上面肆意地划着，划得不耐烦了，张开嘴对着上面的冰花哈着热气，化开一个嘴巴大的清亮透明。我看过去，看到的却是一个银色的硕大的世界。看到院子里交错伸展的树枝被雪裹得严严实实，就像晶莹剔透的珊瑚簇拥着扑面而来。雪地上不甘寂寞的老母鸡大摇大摆地走着，身后踩出一串串一簇簇的满院竹叶。雪后的天蓝得晃眼，静得令人陶醉，没有半点的污浊。

0: 天的冰寒抵不住儿时贪玩的心，一场雪过后更是孩子们快乐玩耍的天地。同伴的一声呼唤已按捺不住飞逝地跑了出去，身后留下的是奶奶急促的喊声。村外的天地是雪的世界，阳光下刺眼的雪白望不到边际，虽然冷得跺脚，但心情却是无比的欢畅。七手八脚和伙伴们堆起白白胖胖的雪人，不知谁拿了两颗煤球给雪人镶上了黑黑的眼睛，那弯弯的红辣椒做雪人上翘微笑的嘴巴。我调皮地摘了伙伴的棉帽戴在雪人头上，咯咯地笑着，高兴地忘记了刺骨的寒冷。玩得兴起，相互抓起一把雪团在手里，相互的投掷，跑着喊着追逐着，一个个浑身是雪，头上冒着热气，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我们一路又蹦又跳地说笑着，像叽叽喳喳的麻雀给寂静的冬天带来一点喧闹，一丝生机。冬天的记忆盈满着快乐的童趣，记忆里下雪的冬天书伴的又似冰清玉洁的美人，素雅而纯洁。这种美让人遐想，让人不由得心生眷恋。虽然没有春天的满目新绿、姹紫嫣红，冰雪晶莹的冬天会呈现给你另一番令人回味的冰雪世界。洁净如洗的蓝天，洁白广袤的雪地，儿时在雪地里追逐打闹的笑声。即使时光流逝，转眼走过童年、少年、壮年，人过中年，可现在想来依然那样的清晰，冬天的记忆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与我相伴一生。
1: 请欣赏散文。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都是一种成长。一个学生熬过了寒窗苦读，为自己铺就了名校之路。一个职场新手经过了重重考验，成为了业内精英，会让一个人学到应急的能力。如此看来，我们真的不必抱怨，只要肯努力，碌碌无为只是暂时的。
0: 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都是一种成长。作者：凡人凡举。几十年过去了，匆匆而过，经历了很多，却似乎没什么。回想起来，真的是如梦一场。想想自己，再看看周边，太过较真的更显苍老，太过执着的容易受伤，看得开的学会了放手，活得知足的是幸福的。活在红尘现实中的我们，真的是形形色色，却几乎都会感慨生活不易，人生苦多，却很少有人会认识到生活中处处都有美。糟糕的是，我们不去发现它。有人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只赐予那些勇于向昨天说再见的人。是啊，不论过去是啥样的，不论昨天是喜是悲，那些曾经的在乎，曾经的失落都已远去了。经过时光的见证，我们终会发现，简单平凡才是最美的。要知道，人生的常态往往是历经艰难未必能达成所愿，反倒是事与愿违常常相伴。乍听之下，是否会觉得苦不堪言，出路难寻？而现实是，你以为的幸福未必是他人的幸福，你以为的痛苦未必是他人的痛苦。幸福与否其实都在于自己把握。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

0: 都是一种成长。一个学生熬过了寒窗苦读，为自己铺就了名校之路，一个职场新手经过了重重考验，成为了业内精英。突来的困难会让一个人学到应急的能力。如此看来，我们真的不必抱怨，只要肯努力，碌碌无为只是暂时的。当我们经历足够多，见识足够多，面对痛苦终于能不动声色，遇到艰难能泰然自若，那时那刻就是我们真正的成长。真正的成长意味着我们或许是超越了自己，或许成就了他人。人生超越了自己，终会站在人生巅峰做出一番事，成就了他人，那也是一份成就，也会与有荣焉。如此还有何可计较的？请记得，人生无可奈何的时候，除了无语，还有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微笑。微笑着面对自己所面临的，勇敢一点，坚强一点，之后真的会有一个令你欣慰的结果。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的能量，有年轮和光阴的故事。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刻魂牵梦绕的旧影？站在青春里遍地美好，就算那里的烦恼特别多，那里的遗憾忘不掉，可在你眼里留白的青春一样重要，一样美好。

三年前他和她相遇在四大路的包摊儿，为了卖同一本观栏，两个人对上了眼，从此每天发短信，晚上在网上聊天，半年后在八里村儿

特别喜欢那种气质清冷的人，好像这世间的纷乱没有办法打扰到他，没有过分热络的样子，没有讨好世间的媚相，他们眼中只有脚下的路，眼神中从不掺杂多余的情绪，却也不是冷漠，只不过将此生所有的柔情都给了生命里重要的人。与旁人只是淡淡如水的交情，却也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关注着身旁陌路的老人和小孩，随意伸手就帮了，善良的不着痕迹。年纪越大，就越觉得那些心里阴暗、一肚子心计、满脑子阴谋论的人，是因为智力不够。这和我小时候的认知大致相反，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但整体上足够聪明的人，随着时间的流淌，都会更加的坦诚，同时拥有善良的品质。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